潇洒哥，潇洒哥，

0: 笨大帅吃你的饼干是你的荣幸。敢嘲笑我？啊！
1: 哈哈，谢谢你教我饼干的荣幸。
0: 你给我站住！
2: 你还我饼干，我就不笑你。
3: 我看到前面有好吃的树莓，我带你去摘。
4: 黑大帅，你要吃东西找我，别欺负懒羊羊。
0: 别教我做事。
2: 你好好吃，
3: 多摘一些，这次可不能再让黑大帅抢走了。
0: 看什么看？
2: 黑大帅，你打我干嘛？
0: 你哪只眼睛看到本大帅碰你了？懒羊羊，不就吃你的饼干吗？竟敢偷袭本大帅！
2: 明明是你想电我，还诬赖我偷袭你！
3: 再吵就把今天的事告诉鸡妈妈。
5: 再吵就把你刚才摘到的树莓没收了。
0: 不跟你计较。
5: 大家继续找人吧。
0: 你又来。
5: 他们总算消停了。
6: 马拉，你在哪里？马拉，你在哪里？
5: 这么找下去也不是办法，要是有路过的探险者就好了，可以打听一下消息，
3: 上边的视野会更好，说不定能看到探险者呢。
4: 懒羊羊，你飞上去看看吧。懒羊羊呢？
7: 黑大帅也不见了，
5: 他们又跑去哪儿了？
2: 快回去找他们。
3: 救命啊！是懒羊羊他们，
2: 在那边。
8: 不是懒羊羊和黑大帅，
2: 先救人。小心！
5: 你们没事吧？
9: 我们没事，谢谢你们。

0: 懒羊羊他们该不会被这些怪花抓走了吧？
1: 这是什么怪花？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2: 求人不如求己。
1: 你就不能看着点放电吗？连我都被电到了。
2: 啰嗦，早知道就不救你了。
1: 不跟你吵，我去找喜羊羊他们。
2: 谁不会飞呀？
1: 喜羊羊、灰太狼，你们在哪？
2: 你们再不出现，我就换新的一批手下了。
1: 谁愿意做你的手下？你这么说，怎么会有人来？
2: 谁说没人来的？
1: 喜羊羊啊！算甩掉那些怪花了，现在还有什么办法能找到喜羊羊他们？
2: 看好了，
1: 用闪电做信号弹啊，真有你的黑大帅。
2: 那当然，
1: 我真会夸你的话。你是故意的吧？
2: 你可别冤枉好人。
1: 你肯定是故意的。
3: 那边有动静。
2: 又来怪花

0: 跑到哪里都见到他们，要有地方躲躲就好了。
1: 我们的营地就在这边，是这一层唯一安全的地方。
0: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带他离开。
3: 班长。班长，你的腿。
0: 不用担心我，快走。
4: 跟他们拼了！
5: 大家别怕。
4: 啊，是路特营主的声音，
1: 他来救我们了。
4: 路特营主？

0: 洛特银主。
1: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2: 谢谢你救了我们。
1: 不客气，你们也救了我们营地的伙伴。你们几位有点面生啊，是刚来这一层的探险者吗？
3: 说不上是探险，其实我们是来找失踪的伙伴的。
1: 这里遍地都是吞吞怪花，要找人可不容易呀。
2: 那怎么办呀？
1: 这样吧，你们不介意的话，可以来我们鹿角探险团的营地。我们每天都会安排外勤队出去森林里收集物资，他们或许能帮忙找人。
2: 那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马拉的探险者？
4: 马拉？
1: 哦，马拉呀，他来过我们营地一段时间，听说在等人，久久等不到之后就离开了营地，好像是去下一层继续探险了。
2: 太好了，终于有马拉的消息了，我要去找马拉了。
5: 你现在就走？
2: 你一个人去找马拉很危险的。
6: 我知道，但我担心再不行动的话，又会跟马拉他错过。我不想一辈子兜兜转转，到最后也见不到马拉。
7: 你一定很快就会找到马拉的，
2: 要注意安全啊！
8: 祝你一路顺利。
6: 其实没有你们一路的陪伴和激励，我根本来不到这里。谢谢你们。
9: 哎呀，客气什么？
6: 谢谢你们，那我走了，有缘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9: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3: 外面危险，暖洋洋又受伤了，我觉得去营地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7: 没准儿那里会有黑大帅和懒洋洋的消息呢。哼，
1: 那跟我来吧。
2: 醒醒，醒醒，醒醒！只要醒过来，就有树莓吃啊。人都被你电坏了，怎么叫都不醒。
10: 那是你没用对方法。看我的！
2: 别再电他了，他也不是没电的玩具。
10: 你给本大帅下来！
2: 那你不要再电他了。
6: 这里是。
2: 不要电我！
10: 本大帅没事，电你干嘛？这么大反应干什么？好像看到很可怕的东西似的。
6: 是挺可怕的。
2: 别跑！
6: 我只是想问问。
10: 这
6: 怎么又晕倒了？
11: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14集。

0: 鹿角探险团。他醒了。别碰我，你们这些坏人。
1: 别紧张，我们不是坏人。
0: 真以为我这么好骗的吗？他之前还放电电过我。
2: 没有，本大帅，你现在还没醒呢。
0: 那你呢？你的嘴沾满了红色的。
1: 这只是我吃的树莓留下的果汁。
0: 原来是这样。
2: 懒羊羊，你竟然把树莓全吃完了，一点没留给本大帅。
0: 谁叫你之前还抢我的饼干吃？
2: 本大帅吃你点东西怎么了？
3: 好说歹说，他们不是什么好人。
1: 那个，你们忙，我先走了。
2: 等一下，本大帅有说让你走了吗？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诺诺。
2: 诺诺，你有没有见过潇洒哥？
1: 什么哥？
0: 哎呦，就是一颗跟他长得差不多会动的蛋。那你有没有见过四只小羊、一只狼，还有一只驴？
4: 他们到底在哪里啊？
0: 到这一层的探险者多半去了鹿角探险团的营地吧。
2: 鹿角探险团在哪里？喜羊羊他们说不定会去那儿。
0: 诺诺，你能带我们去吗？
1: 怎么可能带你们去？
2: 你说什么？
3: 不能把奇奇怪怪的人带到营地。
1: 是不说的话，他们可能会对我动手。怎么办？
0: 有了。我
1: 说，其实鹿角探险团也叫绝望探险团。
0: 他们驻扎的营地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去了那里的探险者都会离奇消失。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里有一个叫加克斯的人，他仗着自己是外勤队的队长，各种胡作非为。他经常随意使唤别人，如果有人不听话，就会被他抓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闻的牢房里，永远也不可能出来。总之，那个营地就是人间炼狱。
4: 好可怕！
0: 我把营地描述的那么恐怖，他们应该不会再去了吧？
1: 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啦，再见。
2: 带路吧。
1: 去哪儿？
0: 营地啊。喜羊羊他们要是去了，岂不是很危险？我们得赶快去救人。
5: 前面就是了。
3: 哇，这就是你们的营地呀？
5: 是的。这些探险者是负责做饭的，那些是负责维护营地基建的，我们还有负责在外面采集物资的外勤队。得益于大家的各司其职，我们的营地才能壮大起来。
6: 还不是营主打理得好，不然我们也不会留在这里。
0: 营主真厉害，把前几天走失的伙伴安全带回来了。
7: 不过那个叫诺诺的好像还在外边。
5: 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他的。对了，今天我还带来了几个新朋友。
8: 你们好。
5: 大家先休整好，再商量出去找人的事情吧。
3: 这是什么？吃了之后感觉充满力量。
7: 这可是这一层的特产奇迹果实，它富含营养，能快速恢复体力，提神醒脑，让人精神百倍，浑身是劲儿。我们这一层主要采集的就是这个果实，每次吃完了我都能一口气爬上九层楼。
0: 那我要多吃几个，到时候充满干劲，一下就能把那些吞吞怪花打飞。
9: 别听阿贵，他就喜欢吹牛。
10: 说起来，为什么这一层有这么多的吞吞怪花呀？
11: 其实以前没有这么多吞吞怪花，是这两年才变多的。幸好营主建立了这个营地，保护我们这些探险者，吞吞怪花从此都不敢靠近这里了。好了，
12: 我是腿受伤了。
11: 哎呀，是吗？哎呀，不好意思，我又犯糊涂了。

0: 白医生抛开偶尔犯糊涂不谈，他还是非常专业的，大家请放心啊。
1: 伤势并不太严重，只要定时用药，好好休息，过两天就能好了。
2: 谢谢您。
0: 你们休息的地方已经安排好了。
3: 谢谢你，陆特营主。不过懒羊羊他们现在不知道怎么样。
0: 别担心，或许外勤队会见过你们的朋友，等他们回来你们去问问。
4: 外勤队回来了。
5: 这次真是满载而归呀。不愧是外勤队，每次带回来的果实又多又好。
3: 这就是外勤队。
6: 没错，外勤队里个个都是营地里身手最好的探险者。可是
7: 你好，抱歉啊，我是新来的探险者，请问你有没有见过
8: 平时带来探险者就算了，这次带一群没用的小屁孩回来干什么？当这里是幼儿园吗？
7: 你这人说话也太没礼貌了吧。
8: 我没说错呀，你们除了加快营地食物的消耗还能做什么？
7: 你
6: 别冲动，加克什就是这样，仗着自己厉害老是作威作福。
0: 加克什别这么说，能闯过上一层来到这里怎么会是没用的人呢？再说了，在这危险的地方大家更应该守望相助，不是吗？
9: 陆特营主的话有道理，
3: 大家都是探险者，分什么彼此嘛。
8: 你说是就是咯。
0: 等等，下次外勤的时候带上他们，帮他们一起找人吧。
8: 凭什么我的外勤队要为这群没用的家伙服务？
3: 少瞧不起人了，你们也不见得有多厉害。
8: 既然你这么说，切磋一下吧。要是你们赢了，我们帮忙找人；要是你们输了，嘿嘿嘿，你们就立刻消失。怎样？敢不敢比一比？
3: 比就比！
10: 还没到吗？我饿了。
11: 要不先吃点东西吧，那种果实可香甜了。
12: 你又要跟我抢？
13: 是本大帅先看到的。
12: 怎么炸了？
11: 不好意思呀，我记错了，只是爆炸果。
13: 真的只是记错了？
11: 我怎么敢骗你们？刚刚摘了些果子，你们一起吃吧。
12: 我的，这不就是？
10: 怎么才能甩掉他们啊？
11: 诺诺，快救我们！
13: 我们被粘住了。
11: 你们被黏黏花分泌的汁液粘住了，我去找人来帮忙。
3: 终于可以甩掉大文了。
10: 看出来了吗？诺诺想要偷偷甩开我们，会不会之前他都在说谎？其实他不想我们去营地。
13: 这可由不得他。
10: 别动不动就放电吓唬人，我们可以假装中招，再偷偷跟踪他回营地啊。
13: 你什么时候变得跟本大帅一样聪明的？
8: 规则很简单，接力赛三棒，谁先将果实完好的运送到终点谁赢。给你们点时间热身，免得说我们欺负小孩。
3: 第一棒我来，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10: 那灰太狼和我跑后面两棒。
13: 好，
9: 预备开始。

0: 什么意思啊？
1: 连打卡片都不会吗？
0: 为什么这个比赛还会有打卡片呢？
1: 再见了，小朋友。
0: 抱歉，
2: 放心，我会追回来的。只能这样吗？交给你了，喜羊羊。
0: 好。
3: 哎呀，快点！真有两下子，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2: 小心后面！
0: 我不会让你赢的。
3: 哎呀，真是难缠！哇！
0: 你要帮我们找人，
4: 你们身手真不错，加克师，你要说到做到。
5: 行行行，不过出了意外，我可不会管他们。
6: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虎怪界有古怪，第十五集，险象横生。
7: 我的药呢？
8: 你不是一直拿着吗？
7: 是啊，糊涂了。糟糕，
8: 伤势加重了。
9: 不是说过几天就会好吗？
7: 没大碍，是药用完了，得去仓库补充了。
8: 我跟你一起去吧。
7: 我要拿什么来着？
8: 暖洋洋的药。
7: 对。
0: 你们拿的奇迹果实已经超额了，别再拿了。
1: 你敢违抗我们队长的命令，走开！
7: 没事吧？
0: 没事，就是他们拿了这么多，剩下的果实都不够大家分了。
8: 这怎么行？给我放下！
1: 凭什么？这些果实不都是我们外勤队拼命拿回来的？我们多拿一点也不过分呢。
8: 又不是只有你们在劳动，大家都要为营地出力。
1: 那你是要跟队长作对了。
7: 你再这样，我可要告诉路特营主了。
1: 给我走着瞧。
0: 谢谢你们。
8: 白医生，你不怕加克士他们找你算账吗？
7: 我占理，我怕什么？再说过几天我要结束探险生活，回去跟家人团聚喽。
8: 你要离开了？
0: 好突然呀，最近加克士越来越放肆了。
10: 我没干完，别想休息。
0: 要是你走了的话，谁替我们撑腰呀？
7: 不是还有路特营主吗？有他主持公道，我相信营地一定会越来越好，对吧，暖羊羊？
8: 我是美羊羊。喜羊羊他们还跟着加克士一起出去找人了，不知道顺不顺利。
0: 我饿了，
11: 我困了。
1: 才走了一会儿，你们就喊累喊饿的。
2: 你们可是答应过路台营主要帮我们找人的。
10: 我们外勤队不仅要采摘果实，还要巡视周边，忙得很。你们的事等我们干完正事再说吧。

0: 他们根本就不想帮忙。
1: 求人不如求己，
2: 我们分头找。
3: 等一下，我来帮忙。
2: 谢谢你，阿贵大叔。
3: 你们的朋友长什么样啊？
0: 他们其中一个跟我一样是羊，另一个是桂花吗？
2: 是蒲公英，好大呀！
3: 这可不是一般的蒲公英，它会飘到上一层的湖里，之后散落到湖底的种子，就是大家熟悉的奇迹珍珠。
1: 原来珍珠是这样来的呀！
3: 想当年呢，我搭乘这些蒲公英飘回上一层，俯瞰整个森林。你们不想听听吗？等等我。
4: 你们俩守好这里，别让别人过来。
5: 收到。
6: 队长要干嘛呀？
2: 还用问？人有三急嘛。
1: 海洋洋，你在哪儿？
4: 你干嘛呀？
1: 哎呀，对不起，我什么都没看见。
0: 黑大叔，是你吗？
2: 打扰了。
4: 这里应该没人了吧？
2: 懒羊羊，黑大叔。
4: 你们是故意的吧？这么大地方非要在我附近找。
2: 对不起。他的东西掉了。
5: 救命啊。
2: 被发现了吗？
7: 莽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8: 我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9: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10: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8: 王八蛋，
11: 小凤在哪？
8: 于东风的酒歪能喝酒喝的走。
7: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1: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2: 是的，不退。
11: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7: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诚如特派员所言，陈天放乃司令旧部，现在两军对峙，干戈相见，司令的心里难免有不舒服，这也是必然。
1: 有什么不舒服的？
2: 事关党国之未来，大义和私情必须分清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烦恼，简直是糊涂。
0: 太白员所言甚是。
3: 孙旅长，请。孙旅长，我想委托你一件事。
4: 太白员请讲。
0: 本是孙敏能够办得到的，必定万死不辞。
1: 秘密监控刘宏源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向我汇报。

0: 国军阵地采用了密集防守的模式，每50米安排了一个火力点。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一旦对方发起进攻，火力点之间将立即形成扫射面，让防线没有死角。
1: 刘司令行事保守细致，强调团队精神，他的这套防守体系对于应付大规模进攻理论上是万无一失的。
2: 但我发现他的火力点之间似乎有些疏于防范。
3: 这是重点。刘司令在安排重火力点的时候，通常在火力点之间会留有少量的士兵来负责消息的传递。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空隙的区域，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部署。大家一会儿分头准备，今晚12点整准时行动。
4: 是。

0: 你这个人，这么大岁数了，还敢在这里胡说八道？
1: 先等等。
2: 情况吗？
3: 报告，没问题。
2: 继续监视。
3: 是，
2: 走。

你跟刀子先负责解决这两个国军士兵，所有人听着，我们只有2分钟时间，行动。

0: 赶紧解开！
1: 长官，
2: 怎么了，志勇？
0: 怎么回事？
1: 有人闯营阵地！
0: 什么？
3: 报告，那边也发现四个被扒光衣服的兵。
0: 加强戒备，快！

0: 哎，报告军座，
1: 我军防线有士兵遭到不明身份者袭击。
2: 什么？
3: 袭击者下落不明，
4: 塔上所左防线全力戒备，
5: 有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6: 是。
3: 孙军长，大兵，刚才接到前线电话，说是共军突破我军防线，现在下落不明。突破防线？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7: 我军布防，针对敌人大举进攻，自然万无一失。这士兵小道，共军会小队突破。
3: 小队？你的意思，共军只进来几个人？
7: 是。值此关键时刻，这几个人冒险闯入固州，到底想干什么呢？
3: 孙军长，马上调一连，共区司令部，快！
8: 是。

0: 时间紧迫，我怀疑他们很快会知道我们已经入库城，并可能会知道我们来此的目的。冯大，一会儿等我进去之后，你们迅速警戒，并找好退路。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立即通知我。
1: 是。
0: 行动。

0: 我就知道你会来，你是来杀我的。
1: 您是我的长辈，是我的恩师，天方不会干这种欺师灭祖之事。
2: 那现在算什么呢？你们大兵压境，难道是为了跟我把酒言欢的？
1: 蒋介石挑起战争，不是为了党国，而是为了私利。抗战胜利，万民死安，可是他蒋介石呢？不顾重庆谈判签下的协议，悍然挑起内战，这难道就是他所谓的为了党国，为了万民？
2: 就算你说的对，可我刘某人是党国的栽培才有了今天，是为知己者死，无论这场战该不该打，我刘某人别无选择。
1: 老师，您有选择，既然您自己都觉得这场战争不应该发生，那您为什么还要打下去？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可是为了这场毫无意义甚至祸国殃民的战争，不值啊。
2: 无论如何，我不能背叛党国，我别无选择。

0: 你们迅速隐蔽，我去通知旅长。
1: 是。
2: 国父中山先生曾说过，天下为公，应以天下为己任。他还说，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应该懂得怎样去爱国。可是他蒋介石现在倒行逆施，悍然挑起内战。您明知有错，却不辨是非，甚至一味的追随。试问，老师就算战死沙场，又该如何面对中山先生之教？老师啊，抗战最终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现在真正应该做的，不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在一起自相残杀，而是应该一起联起手来，共同迎接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够改变我国家落后之面貌，才能够一起来振兴。

0: 才能够可以让老百姓真正的安居乐业。看来我是老了，
1: 田芳，
0: 你说的对。
1: 旅长，大批全副武装的国军正在向司令部逼近。

0: 个警戒都没有，看来还真是不同寻常啊。
1: 包围这儿，
2: 特派员，这样不好吧？三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我看还是通禀一声吧。
1: 不必了，抓捕奸细是我带，再说这也是为了刘司令的安全着想，

0: 洪元兄，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我什么时候休息，还要向你汇报吗？对了，丁太尉深夜造次，有何贵干？哈，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获得消息，有一小股共军潜入了固州，目的不明。我和孙军长担心您的安全，一时着急，情之所至，就冲进来了。哼，有失礼之处。
1: 还请洪元兄海涵。哦，你是说有共军混进了固州城？啊，
0: 正是。
1: 司令，谭培元也是一番好意。哦，那就多谢了。只可惜我这没有共军，让丁特派员失望。
0: <笑>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洪元兄乃党国重臣，要是万一出点什么岔子，我丁某人实在是无法向上峰交代呀。<笑>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多打扰了啊，告辞。
2: 好，
1: 不送。
3: 那司令。

0: 看来国民党已经对刘司令起疑心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现在怎么办？
1: 头儿，你看，
2: 站住！
0: 怎么回事？
1: 报告特派员，刚刚发现他们被人打晕，藏在港口后面了。
0: 你们俩都是司令部的卫兵？
3: 是，长官。
0: 那怎么会被人塞在港口后面呢？你们两个要仔细应对，不许胡说，否则就地正法。可是，如果知情不报，后果会更严重。
1: 报告长官。
0: 我们也不清楚，我就知道黑鹰一事案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是啊，我们不敢有半句虚言。孙军长，你认为偷袭卫兵的会是什么人？
4: 特派员认为是。 共军，
0: 共军兵临城下，却在这个时候派人潜入我军司令部。孙军长，我记得。

0: 听我说过，卢司令有旧部叫陈天放的，也在城外。
1: 不错。
0: 那也就是说，共军此时进入固州，目的只有两个：一，刺杀刘司令制造混乱；二，劝降。
2: 绝无可能。
1: 刘司令受党国栽培多年，断不会干出此临阵倒戈的事情。孙某愿用项上人头担保。
0: 你担保？你别忘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现在卫兵被袭，刘司令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多想。孙军长，再跟我回去找刘洪元，这回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理由
1: 蓄威仪。
3: 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咱们了？
4: 先静观其变。

0: 丁特派员，你又来干什么？对不起了，洪英雄，又来叨扰了。你的办公室真的没人来过？你什么意思？我已经获得足够的证据，证明雨果共军潜入了司令部。我怀疑有人想对你不利。
1: 那又怎么样？
0: 鄙人是委员长之重托，值此非常时刻，绝不能让刘司令的安全出问题，让古州出乱子。所以，我想请刘司令一部，由专人进行保护。
1: 用不着，我刘某人虽然不是战功赫赫，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就算几个共产党闯进来，奈我如何？现在战事正紧。
0: 我还是留在这儿。
2: 洪元兄，还真是义正词严呐。只是不知道，你对着你的旧部陈天放，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套说辞呢？
1: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共军潜入司令部，明摆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你。 可现在司令部的卫兵遭袭，而你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怀疑，刘司令和共军是不是已经达成了什么私下的交易？
1: 放屁！
0: 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私？
2: 非常时期，我不得不更加小心。请刘司令到军部别院休息。

这是委员长亲授的特派指令，凡遇到通共嫌疑者一律就地革职，如敢抗命严惩不贷。怎么，难道你想背叛党国抗命不尊吗？

龙元兄，委屈你先在这儿待两天，兄弟定会查明真相，洗清你的嫌疑，到时候定当向你负荆请罪。你放心吧，我会立即将此事上报给魏院长，请他来裁定。如果你真的没有通共嫌疑，到时候就算把我千刀万剐，我也认了。洪元兄，你好好休息，告辞。

0: 给我盯紧了，要是出了问题，我就枪毙你。
1: 是，保证完成任务，请特派员放心。散开。
0: 孙军长，你说我们现在把刘宏源软禁在这儿，共军会有什么反应？
2: 请特派员明示。
0: 如今城外两军对峙，我军防线虽不敢说是固若金汤，可也是坚固异常。共军想要攻入固州，不仅会旷日持久，而且还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这也正是共军为什么要冒险潜入固州游说刘宏源的原因。
2: 特派员分析的极是。
0: 虎落平阳，可余威犹在。刘宏源在军中的威望无人可比，所以共军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刘宏源这枚筹码的。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穿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

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

0: 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均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

0: 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
1: 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橱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0: 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所以，共军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刘洪元这枚筹码的。
1: 特派员的意思是，共军要营救刘司令。
0: 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不管怎么看，刘洪元都是一个上好的诱饵。
1: 那我们就来个守株待兔。
2: 再调一个营过来，在北苑四周埋伏。要是共军真敢过来，就击毙他们。
3: 明白。孙副官，军座这么着急见我，到底什么事啊？具体什么事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你到办公室自己问他吧。
1: 军座，胡营长到。
2: 军座，下去吧。是。
1: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
2: 听说了。
1: 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2: 军座，此乃上峰的决定。
1: 属下不敢妄自揣测，胡彪，我知道你生性谨慎，对我也是忠心耿耿。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必须如实的回答我。是，军座，请讲。如果我是说，如果。
2: 有人要对我不利，你会怎么办？军座，当年抗战的时候，是您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然后带我南征北战，斩杀仇敌。我胡彪这条命是您给的，我只对您的命令唯命是从。如果有人敢对你不利，我就是拼了自己的性命。
1: 也力保您的周全。好，很好。算我没有看错人。
3: 不要，在。
1: 马上率队今晚到军部别院四周埋伏，一旦有可疑人等靠近，立刻痛下杀手，不要姑息。
2: 是，军座。
1: 还有。 你既然自命是我的亲信嫡系，那就只能听我一声号令。其他任何人跟你说什么，在没有经得我的同意之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3: 胡彪明白，
1: 此事事关顾州安危，切记。
2: 军座请放心，胡彪一定谨遵军座号令。
4: 马上就安排吧。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到底谁是蝉？谁是黄雀？如果不尽快救出刘司令，一旦孤舟的军权旁落，那我们就彻底没机会了。
5: 敌人已经猜出了我们的身份和潜入孤舟的目的，所以不管刘司令被关押在哪儿，周围必定能设下的埋伏。
6: 有埋伏也得去救啊，总不能不管刘司令吧？刘司令为人方正，赏罚分明，一向备受军中上下爱戴。我相信这一次他被卸下军权，军中上下一定会引起诸多不满。这或许。 是我们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次良机。
3: 有道理。
6: 强子，哎，你跟豆子两个人迅速去查清楚刘司令具体关押的位置。
7: 是。
6: 卢兰和豆子，你们两个人原地待命。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立即设法出城，向上级汇报。
7: 是。
6: 疯子，你跟我到刘司令的军营去看一眼。

0: 顾州城这么大，藏个人不跟玩似的，咱们上哪儿找去？
1: 那也得找。刀子，记住，苍狼突击队没有办不成的事。
0: 如果你是丁耀先和孙敏，你会把刘司令藏在哪儿？
2: 我，顾州城我又不熟。
0: 但是我觉得刘司令是军部大员，这帮混蛋应该不敢把他怎么样。
1: 然后呢？
0: 哎呀，你意思我说有道理呗？
1: 有道理啊。
0: 要是不敢把他怎么样，也就不能把他关牢里。这又不能把他关牢里，又不能由着他想干啥干啥。国民党有这样的地方吗？
1: 有。你记得咱们进顾州之前，头给咱们看的那张地图吗？
0: 记得。怎么了？
1: 那是咱们的情报人员绘制的国民党在顾州的驻防指挥图，其中有个地方专门接待上峰大员的。 叫做军部别院。
0: 军部别院，
3: 都把眼睛给我放亮点！一旦发现有可疑人员靠近军部别院，立即击毙。
4: 是，
3: 行动。

0: 应该就是那儿了，
1: 差不多了，
0: 我去看看。说不定不用头动手，咱俩就把刘司令救出来了。
1: 净想好事儿，我只是怀疑刘司令被关在这儿，是不是还不一定呢？不过你说的对，不管怎么样，你说的有道理。
0: 那是，兄弟陆林这些年，这点门道还是懂的。
2: 娘的，原来是过路的，草木皆兵，害得老子紧张了老半天呢。
1: 到底咋回事啊？为啥不谈清楚？
3: 不用探了，刘司令肯定没关在这儿。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回头看看你东南角45度，动作不要太大。
2: 幸亏没过去，要不打成筛子了。刘司令就是耳，丁耀先和孙敏真是在守株待兔，等我们上钩呢。
0: 那怎么办？
4: 先回去跟头商量商量，这个咱们吃定了。
5: 大队人已经在军部别院周边都埋伏好了，
4: 很好。
5: 哦，对了，那些刘洪元的亲信和手下有什么反应吗？
4: 军中上下。
5: 颇多怨言，说起来是党国的军队，实际上却成了他刘洪元的家奴。要是有人胆敢谋反，就地正法。
6: 太平安放心，一旦有苗头，我会尽全力弹压。
5: 另外，共军一直对策反我军心存幻想，
6: 所以我决定。
4: 明日对共军主动展开攻击，
5: 彻底打破他们的皇粮美梦。明天，时间紧迫，有恰逢军中巨变，再拖下去，有可能生变。
6: 明白。
5: 你马上下去做战前动员，同时顺便掌握各部队动向，做好安抚工作，为明日开战做好准备。
6: 是，
4: 我马上去办。
6: 有劳了。
4: 太白员言重了。
5: 孙军长，太白员还有什么事吗？刘洪元里攻共军，阴谋叛乱之嫌疑巨大，我已上报此事，上峰勒令彻查此事。不仅如此，上峰认为刘洪元已经成为固州安危之最大隐患。
6: 未绝后患，
5: 决定秘密处决刘洪元。
4: 什么？秘密处决？
6: 孙军长不会想一辈子屈居人下吧？

0: 丁某人只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要是刘宏元倒下了，那么这么大一个摊子，除了你，还有谁能够接管呢？我想，我的话，
1: 孙军长，
0: 应该能够明白吧。
2: 希望你千万不能跟刘宏元一样，辜负了党国的一片苦心啊！太白院，放心，孙民就算是肝脑涂地，对党国的忠心也是天地可见。
0: 抓紧去办吧。

0: 他们现在已经意识到部队有不满情绪了，那咱们怎么办？目前来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设法先救出刘司令。只有刘司令在，贵州才有和平解放的希望。走。
1: 田旅长在吗？
2: 在办公室。
1: 让他来见我。
2: 是。

0: 秦总，你找我。
1: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吧？
0: 是的，秦总。
1: 上上下下有什么反应啊？
0: 报告秦总，现在大伙儿都为司令鸣不平。
2: 混账！
1: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眼下局势微妙，一旦你们有所异动，无论是对刘司令还是对101集团军，后果都不堪设想。我来就是为了提醒你，千万不要让情绪左右了你的判断。
0: 可是司令明显是被人陷害的。
1: 废话，这一点我比你清楚得多。可是你不清楚的是，特派员早就防着你们这手，一旦发现你们有所异动，不光是刘司令，包括你们所有人，都会就地正法，绝不姑息。
0: 是，属下明白。
1: 不管什么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要轻举妄动。
0: 是。
1: 回去告诉兄弟们，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叫他们别跟着瞎掺和。

0: 关押刘司令的地方找到了，就在古州的军部别院，不过有埋伏。这个姓丁的，心思够缜密啊！该下的头，一个都没落下。
1: 看来我们只能对古州展开强攻了。
2: 即便强攻，也得先救出刘司令。
3: 我同意，咱们直接强攻进入别院，几乎是不可能的。
4: 没错。
2: 那我们可以找一个能进去的人。

0: 他们带咱们进去。
1: 军座，我们现在去哪儿？
2: 去二营阵地，非常时期，一丝一毫的不得松懈。
0: 是，去城外。
3: 是。

0: 我是丁耀谦，给我接孙军长。
1: 这么半天，您下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2: 是。老赵，你没事吧？

0: 孙军长，久违了。
1: 对不起，孙军长还没回来。
2: 还没回来？他说去哪儿了吗？这个不太清楚。张副官，
3: 到。
2: 特派员，
4: 备车
2: 去军博别，
4: 我等孙军长。
2: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担心情况有变。把他拿了，马上传令下去，让警卫派集合，跟我过去。
4: 明白。

0: 孙军长，一会儿你应该明白该怎么说、怎么做了吧？明白。只是我很好奇，你们进得去，又怎么出来呢？孙军长应该听过狸猫换太子这个典故吧？
1: 什么意思？自己想。停车！证件。
2: 混账！
1: 孙局长的车也要查吗？军座。
2: 什么事啊？
1: 属下冒昧，还望军座原谅。
3: 我们大概是军长，又是遇见一场，
4: 再快点，
2: 是。

0: 走。
1: 坏了，外面来了好多国军。
2: 如果我没猜错，是丁耀先来了吧？
3: 特派员，
4: 刚才有人来过吗？
3: 孙区长刚刚带人进去。
4: 什么？孙军长带人进去了？
5: 孙军长，看来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再有劳你了。
1: 好吧，
5: 一会儿都看我的信号，万一丁耀先发现了什么，立即叫他击毙。
3: 明白，
1: 明白。
5: 司令，我们走。
4: 给我包围这儿，
6: 跟我来，快！

0: 刘司令，你真打算为了活命，汉党投敌吗？放我们走，不然他就得死。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位就是陈参谋长吧？没想到一别多年，再见面时，竟是此情此景。
1: 丁长官。
2: 好记性，惭愧惭愧。我素知陈参谋长乃是刘司令的晚辈子侄，只是没想到刘司令竟然会为了亲情肆意放下立场，因私为公。我因私废公，8年抗战，百废待兴。蒋介石口口声声说为民着想。 可是，他不顾老百姓的反对，悍然发动内战，惹得天怒人怨，百姓流离失所。你们说，他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吗？我看他是为了自己的江山。老百姓在他的眼里，就是草芥罢了。
3: 放肆！
4: 刘宏元，你真打算造反吗？
3: 事已至此，我就跟你说明白了，这场仗我不打了。打不打，由不得你。击毙他们！慢，
5: 大人，我呢？
3: 我怎么办？
5: 你把我见死不救吧。
3: 世袭从权，孙军长，请放心，你殉国之后，我一定会向上峰为你请功的。
6: 丁耀先，你可真够阴毒的！
3: 胡营长，
6: 都不许动！
7: 不许动！
3: 孙军长，你想干什么？我跟随刘司令戎马半生，我们之间的生死情谊，岂是你这个小人能够挑拨得了的？
5: 司令，我孙民虽谈不上光明磊落。 可也分得清是非曲直。此次丁耀先与之一死地，为了救你，又不让你背上谋反的罪名，我早已在这周边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和嫡系。本想今夜诱其至此，伺机击毙。

0: 下来背这个黑锅，洗刷您的冤屈。没成想，阴差阳错，弄成这个样子。不过也好，能再次听到司令的肺腑之言，孙膑如同醍醐灌顶。这场仗我也不打了。好兄弟，这个仗我们不打了。
1: 孙膑，回帐！
2: 把枪放下！谁敢乱动，就地枪决！放下！
3: 放下！
4: 放下！
3: 放下！放下！
4: 放下！
5: 别怕，从现在起，我和孙警长的部队就听你指挥。
6: 谢刘司令。

孙军长，孙民目光浅薄，但也知道不该做祸国殃民的事情。

0: 报告。司令员，刘宏元已经决定率部起义，固州将和平解放。
1: 太好了！
2: 前年古城免于战火，刘司令目光远大，是个英雄啊！
3: 田芳，这回你可是居功甚伟呀！哎，
2: 对了，你看谁来了？
4: 田芳哥，
0: 青青，
4: 报告陈旅长，穆青青归队。
0: 欢迎青青同志归队。

0: 面革命军101集团军司令刘宏元率部起义，请解放军进城。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旅旅长程天峰带我军总部及固州几十万百姓劝刘司令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

0: 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

0: 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

0: 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这三年时间，我已经给他逼成了一个女汉子，应该是我做的事情都让他来扛了。
2: 有没有什么时候是思念家人但是又没法联系的时刻？
1: 躺在车里边的时候就会想起他，这里边也挺痛的，因为愧对于自己的妻子。
3: 原来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有责任心的一个男人，但经过他的失踪之后，我觉得他没有责任心也没有担当。
1: 我现在我不倔了，我是尽量能满足他都让他满足，因为这些年他付出的太多了。从此以后我会不离不弃，陪你走到人生的最后。好，感谢你老婆。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

争命背地忧。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 用变通。

0: 五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1944年5月，日寇纠集重兵再度进攻长沙，第四次长沙会战打响。国民革命军第17军31团2连，在连长12荣的带领下，奉命守卫长沙外围最后一道防线，与日军进行着生死搏杀。

0: 你带人从右翼包抄。
1: 是。
0: 你去后方增援。

0: 父，圣父，圣父，圣父，
1: 孽障，
0: 圣父。

0: 一排兄弟去那边增援，听明白了吗？快去，快去啊！
1: 一排，跟我来。

0: 你没事吧？没事。老蔡，怎么样了？
1: 连长，我没事。我们今天打退了鬼子七次进攻啊！来，你也抽一口。连长，他们现在全连只剩下32人，二排三排排长全都牺牲了。
0: 你说什么？
1: 全连只剩下32人，二排三排排长全都牺牲了。
0: 妈的！ 这仗大的，马头，你清面一下，还有多少枪支弹药？防止他们再打过来。这阵地必须守住。
2: 是。
0: 三炮，
3: 是。
0: 看团部的人什么时候过来。
3: 是。
0: 连长，怎么回事啊？连长，团部的人到底什么时候来，会给我们什么任务？
3: 我怎么知道？我知道早告诉你了。

0: 连长，团部的人来了。石连长，
1: 哦，李团长到了。
0: 石连长，哦，你终于来了。团部命令，你们连啊，要组织一个敢死队，晚上出发去龙阳镇，炸毁鬼子在那边的军火库。你们这次一定要。

0: 完成任务，听见没有？一定要完成任务，
1: 就看你们的。
0: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等我回来。
1: 保重。
0: 兄弟们，都给我集合！

0: 连长，敌人防范的这么严，我们怎么能混进去啊？时间紧迫，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混进去。老蔡，你会日语，这一次全靠你了。连长，放心吧。好，大家过来。等下我们直接从大门口进去，门口有两个守卫，到时候他们说什么的话，你们别吭声，听明白了吗？
1: 今天这一仗，国军虽然暂时击退了鬼子，但国军损失惨重，鬼子的火力非常的充足，所以，我们要利用今晚鬼子休整的时机，告一次偷袭。嗯，我们兵分两路，一路潜入敌人的军火库，还有一路在外警戒，预防不测。队长，我带两个人潜入军火库，不行。 你不能去，还是由我去。为什么呀？太危险，应该由我去。不行，你是队长，以后我们所有人的行动都要靠你来指挥呢。再说了，我年轻力壮，还是让我去吧。也好，你进去以后，迅速找到敌人藏军火的位置，做好爆炸前的准备。
2: 嗯，
1: 做好爆炸前的准备十分重要。
3: 我在外面开枪，引起鬼子的注意，趁乱炸了军火库。是，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嗯。止まれ。どこの所属だ？証拠を出せ。うん。大佐指定の者、竹下隊長に用が。証拠です。
4: 隊長と知り合いですか。
3: は、俺たち個人です。国務なじ、それに同じ軍事区を卒業。どうぞ。ありがとう。
4: 待て。
3: この銃はどういうつもりだ。
4: は、ここに来る前に秘密の任務あった。
3: お前に聞いている。なぜ答えない。
1: 你们两个跟我来。
5: 是。

0: 连长，
1: 走。
2: 马洛三炮，你们两个在这儿守着。
0: 哦，好。
3: 站住！哪个部门的？到军火库来做什么？
4: 报告上尉，我们是第三师团的，奉命来找军火库的竹下大雄队长。
3: 我就是竹下大雄，找我有什么事情？

0: 你站在制高点，负责警戒。好，我们分头行动，你们两个到那边去。
1: 走。
2: 好。
0: 好，小心。

0: 你是什么人？干什么来了？你怎么会说中国话？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你到底是谁？哼，好泼辣的姑娘，说话一股火药味儿。刚才开枪打死鬼子救你一命的就是我们的人，你也不言谢，还拿枪对着。你是不是嫌动静闹得不够大，想把鬼子再引过来？
1: 好，那我问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当然是中国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共产党游击队吧？
1: 是又怎么样？你是谁？我果然没猜错。我告诉你吧，我是国军十七军三十一团的，是奉命来炸鬼子弹药库的。啊，原来你是国军的呀？
0: 嗯，
1: 我是游击队的，我也是来炸弹药库的。我们队长说了，让我们用实际行动。 来支援抗战在第一线的英雄们，誓死保卫长沙。那真是太好了，让我们共同来完成这项任务吧。
2: 嗯，
1: 首先我们要先搞清军火存放的地点。
2: 好，
1: 走。
2: 时间差不多了，准备行动。

0: 这仓库有重兵把守，可能就是鬼子带有库。可咱们怎么才能进去啊？
1: 哎，要不然这样，我们去偷一辆卡车，然后开卡车撞进去，怎么样？
0: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1: 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主意？
0: 眼下确实也没有更好的主意了。

0: 这边来搞我。
1: 打！
0: 啊！

0: 八个，
1: 原地戒备，一班、二班，跟我走。
2: 是，
1: 快！
0: 这里果然是鬼子的军火库。
3: 行，就按照我说的办。

0: 姑娘，你俩在门口给我绑风，我去开车。
1: 哎，不行，刚才外面的枪声是方队长在给我掩护。谢谢你救了我一命，这个主意是我想出来的，还是我来执行吧。
0: 我，
1: 你不用你了，赶紧让你的人5分钟后撤退。
0: 好，姑娘，我算服了你了。那我通知我的人5分钟之后撤退，你要小心呢。
1: 嗯。柱子，你现在赶紧到后面去绑炸药，绑完了之后去跟方队长会合。
0: 好。狗子，火力掩护，5分钟之后撤退。
2: 好。

0: 这谁开的第一枪？连长，第一枪是我开的，我刚才看见老三有危险，我没办法，必须开这一枪把你鬼子给打死了。但我枪有消音器啊，不可能精通鬼子的。
1: 老三，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么通知我们全部撤？那卡车又是怎么回事？军火库不会是你炸的吧？连长，我正要向你汇报此事呢。 我和码头在军火库里见碰到了共产党游击队的人，领头的还是个小姑娘。据这个姑娘说，开枪的是游击队的方队长，跟他在仓库外打配合。奇怪的是，他们也是去炸鬼子军火库的。他还说要协助我们国军守住长沙，是这位姑娘在车上绑上了炸药，冲进了军火库，引爆了炸药。共产党游击队，英雄啊！没想到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儿还不如一个弱女子。先不说了，咱们先回团部。 给团长汇报情况吧，走走走。团长，虽然鬼子的军火库被炸毁了，但我军也伤亡不少，我们的武器弹药已明显不够，而日军他们有飞机大炮重型的武器，如果再这样战斗下去的话，恐怕会撑不住的。
2: 再能打也给我坚持下去。
0: 现在战事陷入了休整状态，双方都在休整。明天一早，战斗又会打响，我们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们必须想出办法找到突破口。团长，我有个主意。
3: 你说。
0: 来，您看，和我们交手的鬼子驻扎在龙阳镇里，他们的一个炮兵阵地就在这附近的老爷岭里。明天我带人去捣毁阵地，这样就可以大大消减鬼子的战斗实力。不行。
2: 这样太危险了，如果明天我不冒这个险的话，以后我们整支队伍就会冒更大的险。如果真的可以拦截他们的进攻的话，王二龙就算死800回也值得。你有把握吗？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
4: 报告，
5: 师部几点？
2: 下去吧。
5: 二龙。
4: 师部命令我们明天袭击捣毁鬼子的炮兵阵地。这样，二龙，我们兵分两路，明天一早你带一分队人马袭击鬼子在老爷岭的炮兵阵地，我带大部队死守长沙城。你完成任务后到长沙城跟我们会合。
5: 是。
2: 二龙啊，千万要记住，一定要活着回来。
5: 放心，团长，我一定会完成任务，活着回来。

0: 翠翠，如果这次我一去不回，我们可能连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翠翠，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1: 兄弟们，此次任务，大家都必须抱着必死的决心，就算剩下最后一口气，也要拼死拿下鬼子的炮兵阵地。都听到了吗？
2: 是，连长。

0: 梁福生，你怎么了？
1: 梁福生跑了，
0: 马头，
2: 对，
0: 把他给我抓回来。
2: 是，走，
3: 兔崽子。

0: 跑啊！当逃兵，
1: 你当逃兵，
0: 带走。
2: 是。嗯。
1: 连长，求求你别枪毙我！连长，你就饶了我吧！我父母和哥哥嫂嫂在南京全都给日本人杀了，我一个亲人都没了。
3: 你们全家被日本人杀了，你不多杀几个日本鬼子，你还当逃兵？毙了！
1: 连长，你就饶了我吧！我再也不当逃兵了，我一定多杀几个鬼子，给我父母报仇。
0: 连长，你就留着他多杀几个日本鬼子吧。
4: 逃兵，死去吧！
3: 等等，再这么闹下去，我们都会暴露的。梁福生，你听着，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别再给我们二连丢脸了。马头，给我看着他。兄弟们，出发！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

0: 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这个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 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6: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莽夫欲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0: 我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5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11: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12: 我就要小凤。

0: 这辈子我非他不娶了。
1: 王八蛋，
2: 小子在哪？
3: 伊东府の血をお前の血を払う。走。
4: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5: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6: 誓死不退。
5: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抓一只鬼子
2: 进阎王殿。
4: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济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7: 这三年时间，我已经给他逼成了一个女汉子，应该是我做的事情都让他来扛。
8: 有没有什么时候是思念家人但是又没法联系的时刻？
7: 躺在车里边的时候就会想起他，这里边也挺痛的，因为愧对于自己的妻子。
9: 原来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有责任心的一个男人，但经过他的失踪之后，我觉得他没有责任心也没有担当。
7: 我现在我不倔了，我是尽量能满足他都让他满足，因为这些年他付出的太多了。从此以后我会不离不弃，陪你走到人生的最后。
9: 好，
7: 感谢你，老婆。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4: 能货到付款吗？
11: 当然可以。
1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5: 帮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再往前去就是老爷岭了。
1: 嗯，
0: 老三，全连只有你会说日本话，这次看你的了。
1: 连长，放心吧。不过连长，你是连队的指挥官，可是你带着我们都不说话，小鬼子会怀疑的。
0: 那怎么办？
1: 我要给你装扮装扮。
0: 怎么装扮？

0: 前方何がある。行け。
1: 哎呀妈呀，多亏了这几枚炮弹，不然就露馅了。走吧。

0: 你们看，顺着山路直接上去，应该就是炮兵阵地了。这条路是最近的一条路了。连长，上面有鬼子，发现咱们怎么办？要从旁边绕着走，最少耽搁半个时辰。连长，依我看，干掉他们！你的意思呢？
1: 没错，干掉这几个鬼子，直接冲上去。
0: 嗯，被发现了怎么办？
1: 没时间了，再等就不是了，快！
0: 弟兄们，大家听我说，我们兵分两路，从两面包抄过去，打掉他们之后，占领老爷岭，听到了吗？
2: 是。
0: 啊，你们两个带他们过去。
2: 好，
0: 其他人跟着我走，
2: 走，快。

0: 连长，这怎么回事啊？
1: 火力太强了，赶紧撤！
0: 走，走。

0: 连长，兄弟呢？
1: 连长，全都牺牲了，
2: 都死光了。
1: 不管剩下多少人，必须要完成任务。赶紧收集所有的炸药，把他们的炮兵阵地给炸了。
3: 是，
1: 赶紧去。

连长，鬼子已经打进长沙城了，该死！任务失败了，没了。

0: 我们在这儿坐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连长，你说句话呀。连长。
1: 哎，行了，从今天开始别叫我连长。
2: 建制都已经取消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军人了，怎么办？回家啊？
3: 回家？我没有家，我没地方去。
0: 谁还能有家呀？整个淮北区全都沦陷了。我老家在宛平，小鬼子清华第一枪就是在城外卢沟桥开的。我回去干什么？我给他们当奴才啊？打死我都不干。三炮，怎么着？你要回山东？
4: 父母都不在了，不想回啊。
5: 南京，我是不想去了。
2: 哎，我们去重庆啊。连长，说走就走，别耽误时间了。
1: 我不去，这就是我的家，我哪儿也不去。兄弟们，在我心中，你们永远都是我的好兄弟。你们跟着部队撤退，我没有意见，但是我坚决留在这儿，继续打日本鬼子。
3: 连长，我也不走，我要留下来跟你打鬼子。
0: 送我一个，还有我。
2: 好，那谁都不走，一块干。
1: 好。
6: 我也去。我的命是连长给我的，我跟着你。
1: 好，那我们再去趟军部。
3: 为啥？
1: 没枪怎么打鬼子？
3: 到了，
0: 走军部，
1: 走。
4: 连长，这边，
3: 走，
4: 快来。

0: 长官，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我是十七军三十一团二连连长石二龙。长官，三师的办事处在这里吗？
1: 你们是三师的啊？你们还在这里？师部开始撤离了。
0: 自从鬼子侵略中国以来，我打了那么多年的仗，这一次是我黎家乡平坝镇最近的一次。
1: 你是平坝镇的？
0: 是啊，长官，我们三师大。

0: 没了，我的战友们都牺牲在这里了，我们也不想再走了。再说了，长官，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鬼子一撤再撤，现在鬼子都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真的不想再撤了，我想跟鬼子打下去。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的后果？
0: 我们都想明白了，杀一个鬼子就够本了，杀两个就赚了，只是我们现在手无寸铁，望长官能够通融，拨点枪支弹药给我们用一下。
1: 嗯，有骨气。不过我还是觉得你们应该和我们一起撤，杀鬼子以后有的是机会嘛。
0: 长官，您的心意我们心领了，我和兄弟们都已经商量好了，是与三师的弟兄们共存亡。
1: 哎，好，这样吧，我给你们配套装备，除了武器弹药，再给你们配一门六零炮。
2: 哇，太好了，太好了！
3: 再给你们配上七个人，组成一个班，希望你们击杀鬼子，又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0: 谢谢长官。

长沙，我们势在必得。耗时几年，我们终于打下了长沙，打通了南下交通线中最重要的一环。战役的最高指挥官田俊六元帅专门嘉奖了我们，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的人。

0: 在这里，我要专门表扬一下青谷少佐所率的部队。
1: 嘿，
0: 他在这次长沙会战中表现优秀，他的生化部队采用特殊战法，对敌军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诸位，虽然我们大日本皇军攻下了长沙，但攻城容易守城难，中国人的抵抗意志还是很顽强的。华中地区地形复杂，现在中国军队的残余部队、共产党的游击队，还有大别山里的土匪，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必须要予以扫荡、清除和收编，以巩固战果。现在我命令，青谷少佐，
1: 嘿，
0: 由你全权负责，铲除长沙周边的一切武装力量，不管是国军、共军、游击队，还是土匪，只要跟我们皇军作对，一律可杀勿论。

这就是养育我20多年的老家。我从小父母双亡，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这平坝镇的人都像我的亲人一样。我从军以后，南征北战的已经很少回来了。没想到打着打着又打回了老家。走吧。

0: 我们分三个小队，你带你的部队去平坝镇，
1: 嗨，
0: 你带你的部队去小岗镇，嗨。搜查完这里的情况之后，我们再淮阳镇集合。出发，
2: 嗨。
3: 连长，现在我向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兵力布防情况。
1: 好，来，你看啊，
3: 这里我们布置了一部分人，还有这里。还有一部分人在这里啊！
1: 好的，后面，走走走，快点啊，把这个菜呀也挑过去啊！
4: 哎，好嘞，
1: 带好鸡蛋啊！
3: 对，
1: 哎，好。各位乡亲，很感谢你们送来粮食，我们的军粮已经够吃了，你们拿回去自己吃吧。
5: 二龙。

0: 二龙，是二龙！王老弟，好久没见了。是啊，您还好吧？
1: 二龙，哎呀，
0: 这日本人来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我这次回来就是打鬼子的。好，乡亲们，这就是二龙，咱们镇上的是二龙。
2: 他就是二龙啊！
3: 真没想到，
4: 二龙这次回来就是保卫咱们平坝镇打鬼子的。哎呀，
1: 那我们平坝镇就全靠你们了，
0: 打鬼子，
3: 就全靠你们了，
0: 打鬼子。
5: 这些年在外面有没有成家啊？王老弟，这几年有没有翠翠的消息？翠翠，你当兵走那年，翠翠就离开平坝了，一直没有消息，不知去哪里了。哎呀，二龙，你就别惦记翠翠了。 你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成家了。哎，要不我给你张罗张罗，看看平坝有哪家好姑娘待字闺中，我去给你提提。
0: 连长，连长，不好了！鬼子来了！连长，
6: 鬼子来了！
0: 鬼子来了！连长，乡亲们都别慌，听我的。 赶紧回家躲起来，听到枪声别出来，走！
5: 快点！
0: 跟上！兄弟们，准备一下，下面我来布置任务。
7: 好，
0: 来，你们看，在这里有四个出入口。

0: 你带两个兄弟到第三个出口，一定要守住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是最有可能被突破的点。好，兄弟们，大家准备吧。
1: 好，
2: 好，好。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有声音，快上！

0: 快起来，扶正！你们去那边，快！是，快！你小子没事吧？大家都还好吧？赶紧清点枪支弹药吧。码头，你带着兄弟到那边去看看，其他人有没有需要帮忙。
1: 是。
2: 连长，咱这仗打得痛快，这是鬼子给咱们送来的大礼啊！啊，
3: 可不是嘛，对咱们来说啊，枪支弹药越多越好。嗯。
0: 连长，我分析啊，这只是鬼子派来扫荡的一个小分队。如果他们一旦发现这队鬼子在平坝全军覆没了，那鬼子一定会派重兵前来血洗平坝的。等那个时候，乡亲们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1: 老蔡说的没错，鬼子迟早还要再打回来，还不如我们去截击，就能减少战斗对老百姓的伤亡。嗯，为了方便行动，我们先把军服换下了吧。
2: 好，
0: 走。
1: 报告少佐，淮阳镇没有军队行动，只有一些百姓没有逃走。嗯，这是我们的战利品。

0: 报告少佐，孝港镇那里还有一些中国的残兵败将，我们一个冲锋打过去，消灭了一半，还有一半仓皇逃走。因为我们人少，所以没有继续追击。你做得对。我们还抓来几个用来服侍青谷少佐的，快走！
1: 你做事非常的仔细。我把真气歌唱响。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 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

0: 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羊奶。没想到啊，现在是买6盒送6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0: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
3: 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6盒呀送6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儿，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6: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5: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6: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5: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6: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5: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6: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5: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喝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

0: 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2: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3: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儿，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六盒送六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定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4: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都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这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六盒还送六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不信你拿回去，躺着的时候你喝上一杯，保准你满意。
2: 这人过40，天过5，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6种配成分，获得了发明专利。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这？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您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
6: 还真没有。
5: 有几个有这个发明专利的？
6: 那更没有了。
5: 为什么没有？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6: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5: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6: 好，

0: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嗯，主持人您闻一下。
1: 嗯，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0: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嗯，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1: 嗯，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嗯，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嗯，
0: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嗯，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嗯，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1: 好，
0: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1: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0: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1: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6盒我们再送您6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0: 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6送6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0: 您拿回家喝上一杯感受一下，您就会发现您花的这钱真值，实实在在的花在了刀刃上，一定会让您满意。
1: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呀搁那摆着呢，羊奶没想到啊现在是买6盒送6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

0: 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1: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一百个人喝，一百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
3: 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完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一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1: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一百个人喝，一百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5: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6: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1: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0: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3: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这3年时间，我认为他。

0: 逼成了一个女汉子，应该是我做的事情都让她来扛了。
1: 有没有什么时候是思念家人但是又没法联系的时刻？
0: 躺在车里边的时候就会想起她，这里边也挺痛的，因为愧对于自己的妻子。
2: 原来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有责任心的一个男人，但经过他的失踪之后，我觉得他没有责任心也没有担当。
0: 我现在我不倔了，我是尽量能满足他都让他满足，因为这些年他付出的太多了。从此以后我会不离不弃，陪你走到人生的最后。
2: 好，
0: 感谢你老婆。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5: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4: 他们都是配了超市的眼镜的吗？
5: 是的。
4: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5: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 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4: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联播观察特别策划解码四大重庆实验室，今天走进明月湖实验室，看这个高能级平台如何在新材料赛道跑出创新加速度。特别策划从零到一，步步向前，跟随主持人看新重庆工作室，去认识一种神奇的复合材料，看它如何通过基础创新解决产业痛点。高温红色预警3连发，今天重庆25个区县最高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

0: 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市委六届九次全会提出，以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为抓手载体，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作为20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中的硬核担当，四大重庆实验室身先士卒，以差异化主攻方向，锻造科技创新的策源地，产业创新的强引擎。其中明月湖实验室正聚焦新材料赛道，以每座文章精准对接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的创新发展需求。联播观察特别策划解码四大重庆实验室，今天走进明月湖实验室。
1: 现在我手上拿着的这块石头虽然看着不起眼，但从中可以提炼出一种叫做镁的新材料。镁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轻的金属结构材料，我国镁资源储量和产量均居全球第一，占比分别达到70%和90%。手里的资源如何变成发展的优势，在明月湖实验室，从一块镁锭到一只轮毂的跨越已经成为现实。
2: 镁合金汽车轮毂正处在大规模普及的前夜，尽管市场增长非常迅速，但整体份额远低于铝合金和钢制轮毂。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采用现有锻造加工工艺的镁合金汽车轮毂面临成本高、效率低的问题。在明月湖实验室轻量化材料与工程研究院，蒋斌团队研发的全球首款采用半固态注射成型技术制备的镁合金汽车轮毂成为破局关键。
3: 锻造成型是一种塑性加工的方式，工序长，成本高，而采用半固态注射成型的话，这个材料的成本就比铝合金还便宜，节约25%左右，然后呢工序也比较简单，可以直接进中成型。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去开发，从材料的成分设计到它的工艺参数的优化，系统性的去突破。现在从16寸到21寸的轮毂都可以做。
1: 我们来感受一下这只镁合金汽车轮毂的重量，看我一只手是完全可以拿得起来的，16寸8公斤。相比于目前市面上常见的轻量化的铝合金汽车轮毂，它是实现了30%的减重。如果按照4只汽车轮毂计算的话，它可以使一辆新能源汽车整车轻至少10公斤，这带来的将是续航里程实实在在的增量。
2: 在完成工程化试验之后，这样的新一代技术产品有望明年在赛力斯、长安、一汽等新款车型上实现量产应用。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组数据，目前在行业内全国单车镁合金平均用量在5公斤左右，而重庆已经高于平均水平，长安汽车单车使用约10公斤，赛力斯超过20公斤。
3: 这个半固态注射成型镁合金轮毂能用到整车上的话，它的轻量化水平会进一步提高，那再加上其他的一些电驱壳体啊、门内板啊、后

0: 斗地板啊，这些能够在未来用上去的话，重庆品牌的汽车单车用每辆有望突破100公斤，甚至150公斤。
1: 事实上，作为全国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城市，重庆。

0: 科研、落脚产业，正是重庆以创新驱动发展的有力印证。
1: 硬件上，这里建有国内领先的大型仪器共享服务平台，拥有各类高精尖设备100余台套。软件上，这里汇聚了10余名国内外院士，近50名国家级人才，45个科研团队，形成了多元化高层次的科研人才梯队。机制上，实验室与赛力斯、长安、宝武美业等头部企业直接对接，科研方向直指产业需求。支撑的是重庆新材料产业从卖原料走向研高端，再挺进大市场。
0: 立足新材料科创高地，目前明月湖实验室聚焦新型储能材料、智能材料等核心技术领域，已取得铵石级镁离子电池、镁固态储氢材料与装置、镁合金一体化超大压铸件等国际领先的标志性成果，获得国际镁协未来技术奖等10余项荣誉。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明月湖实验室正以时不我待的节奏支撑重庆先进材料产业向万亿级迈进，这也正是重庆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的题中之意。
2: 20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前瞻布局，
3: 新重庆的新是能够实现从零到一突破的智慧。
2: 30家关键突破方向，靶向发力。
4: 新重庆正以科技为翼，让成果落地生根。
2: 60家重大标志性成果，标定新高。以从零到一的勇气，
5: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国内第一款防爆4K，
2: 开创发展局面。以步步向前的定力，成就重庆未来。
3: 新重庆正在抢抓机遇，全力向前。
2: 主持人看新重庆工作室特别策划。从零到一，步步向前。
6: 高分子与复合材料是迭代升级416科技创新布局中重庆重点突破的优势领域之一。特别策划从零到一，步步向前，跟随主持人看新重庆工作室，去认识一种神奇的复合材料，看它如何通过基础创新解决产业痛点。
7: 大家猜一猜，我手上拿的是什么？看起来像是一块透明皂或者一块塑料，都不是。它有一个非常科幻的名字，叫做固体空气，密度只有不到空气的2倍。将它放在这株狗尾巴草上，这株草几乎感觉不到任何的重量，连绒毛都没有被压弯，依然挺立。让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另一种粘材形态，1300摄氏度的喷枪直接对着它烧。 哇，还好还好，我只能感受到一点点的温度。
3: 刚刚感受的这两种材料学名都叫做气凝胶，它是目前世界上导热系数最低的固体材料，没有之一。通过改变原材料、复合不松的基材、调整工艺等，气凝胶可以衍生出上百种不同的产品形态。那么这种神奇的材料，它为什么这么轻，而且还能够隔开上千度的温差呢？秘密就藏在它的骨架里。
8: 它内部90%以上都是空气，剩下的为纳米骨架结构，热量想要通过其中，就必须穿过这密密麻麻的一个空气墙，几乎寸步难行。青椒这个名字很形象，就比如我们平时吃的果冻，它也是一种凝胶，我们把水分变成空气，它就形成了气凝胶。最关键的步骤就是把水分脱干的一个过程。比如葡萄脱水变成葡萄干，会缩成一团，内部的结构就变化了。而我们用了一项叫做超临界干燥的工艺，这种工艺的核心就是在不破坏纳米结构的情况下，把液体置换成气体，这也是我们自主攻克的核心技术。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超临界干燥反应釜。
3: 一个这么大呀？
8: 对，
3: 而且这么多，
8: 4米多高，30-40个吧。机械臂将材料调入到我们的干燥釜当中，然后干燥釜然后再进行超临界干燥，然后将里面的一个容器变成一个气态的。而这个成品对于实验室来说呢，可能是比较简单，但是对于车间的一个放大，那就是比较困难。每一个温度，每一个毫帕的压力的变化，都会影响我们气胶的一个品质。

0: 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的核心在于防止热失控。我手上呢是新能源汽车电池包拆下的一部分零件，可以看到电芯与电芯之间就隔上了这么薄薄的一层气凝胶粘。一旦某个电池热失控起火，这层材料就能把上千度的高温死死挡住。
1: 我们与比亚迪等国内新能源车企达成产业合作，以往我们依赖进口，现在我们将这道防火墙从高端走向大众。目前我们的氢胶产品已经覆盖到了航天军工、石油化工以及新能源汽车、建筑、海洋工程等数十个领域。
0: 气凝胶有着若干多种神奇的特性，轻、疏水、隔热、隔音，每一条拿出来都能解决一个行业痛点。但最让我感慨的是，咱们重庆的企业真的把它从教科书、从实验室带到了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
2: 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的9:30，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这也是我市连续第三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今天的11点到22点，两江新区、铜梁、綦江、丰都、万州、彭水等25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将升至40到42摄氏度，另有11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到40摄氏度。针对连晴高温，市卫生健康委、市气象局昨天已联合发布高温中暑二级预警，大家请注意防范。随着重庆进入夏季的用电高峰，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需求，重庆水运枢纽正全面提升绿色清洁能源供应能力。作为重庆电网主力调峰电厂之一，草街航电枢纽平均年发电量达22.5亿度。针对当前正处于汛期的实际情况，已经启动优化调度方案，动态控制水位，在防洪前提下最大限度增加发电量。
3: 满发情况下，草街、铜梁、富津坝、韦陀四个枢纽每天发电超过1200万度，可满足40万户家庭夏季用电高峰一天的正常用电量。
2: 作为我市新增的电源，嘉陵江丽泽航运枢纽于去年3月底全面投产，4台发电机组在丰水期每天能够发电170多万度，夏季用电高峰时能满足约6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量。此外，在建的福江双江航电枢纽现在已经进入电力迎峰度夏的行列。
4: 丰水期双江航电枢纽3台机组日发电量可达40万度，迎峰度夏用电高峰期能够保障1.3万余户居民单日用电。
2: 据介绍，铜南、韦陀和富津坝三个航电枢纽还将与草街枢纽、丽泽枢纽协同运作，实施梯级水库联合调度策略，负荷低谷时段停机蓄水，高峰时段满负荷发电。下一步，待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建成投产后，重庆高速航发集团每年的水电发电量将超过50亿度。 晴热高温天气，当大多数人选择在凉爽的地方避暑时，有一群人却歇不下来。国网重庆綦江供电公司的作业人员顶着烈日负重前行，在密不透风的绝缘装备中挥汗如雨，守护电网供电安全。
5: 7月14号上午，户外热浪蒸腾，在綦江高新区河角组团10千伏明河县的10号杆下，两名带电作业工人正搭乘绝缘斗臂车缓缓升至预定作业点。狭小封闭的绝缘斗内，他们头戴安全帽，身着厚重绝缘服，从头颈到手臂都被岩石包裹，如同置身于一个移动的汗蒸房。
6: 当时对那个连接线进行调整，确保相位正确，保障后续用电正常。
5: 验电、绝缘遮蔽、线缆链接，一整套标准流程操作下来，全身上下都已湿透，细密的汗珠不断从脸颊、脖颈滴落。
6: 反正是一个天气大了，必须要给他做的嘛，一个工作必须要给他做下来，也不是要影响用电的嘛，要保障用户正常用电。
5: 这样的场景已成为他们这个夏天的工作日常。随着夏季用电负荷攀升，带电作业频次也明显增加。
7: 因为天气高，我们会采取人员轮换，储备足够的防暑药品，在非紧急情况下尽量错开高温天气开展带电作业工作。我们将发挥带电作业优势，降低大家对电力检修的感知，保障电力正常运行。
2: 重庆的天气今天将遭遇冰火两重天，白天高温红色预警，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夜间则是暴雨登场。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

我是偏西偏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大到暴雨。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执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10: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夜今晨，我市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东部局地出现雷雨，雨量普遍为小到中雨，个别乡镇达大到暴雨。预计今天白天大部地区维持晴热高温天气，午后东部局地有雷雨或阵雨，白天局地最高气温将达到42度。天气炎热，户外出行请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夜间偏西偏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雨量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其余地区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请注意防范热对流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市区晴转多云，29到41摄氏度。两江新区晴转多云，28到40度。万州晴转多云，27到39度。潜江阴转晴，23到33度。南岸晴转多云，27到38度。长寿晴转多云，29到40度。江津晴转多云，28到41度。合川晴转小雨，27到40度。南川多云，26到38度。綦江多云，29到40度。荣昌晴转小雨，27到39度。梁平晴转多云，25到38度。垫江晴转多云，25到38度。中县晴转多云，26到39度。云阳晴转多云，26到40度。石柱晴转多云，25到39度。秀山多云转晴，25到36度。酉阳多云转晴，23到34度。衡水阴转晴，26到40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晴，28到39度。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96，400826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96，400826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做事非常的仔细，但是你知不知道，这帮下贱的支那女人根本就不配服务于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武士。你现在最应该告诉我的就是，那帮去平坝镇的小分队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1: 平坝镇比我们稍远一些，应该马上就会回来了。
2: 时间这么长了，肯定是出了什么状况。传我的命令，全体集合，目标平坝镇。
3: 嗨，
2: 狗子，哎，你现在去交通要道口多放几个岗哨，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
3: 是，你们三个跟我走。
2: 好，兄弟们，鬼子今天不来，明天也会来。和鬼子硬碰硬，我们肯定要吃亏，只能智取。
1: 啊。
2: 来，地图给我，各位兄弟，来，过来看一下。你们看，在我们左边屹立的地方有个叫布袋谷的地方，三面环山，只有一条小路可以进出。它像个口袋，我们的任务就是吸引鬼子钻进布袋谷。我们再把袋口一扎，那鬼子就成瓮中之鳖了。
4: 嗯，
2: 好，下面呢开始布置任务。蔡瞎子，
4: 哎，
2: 吸引鬼子的任务交给你了。
4: 连长，你放心吧，小菜一碟。

0: 不是打仗嘛，以多胜少，那不算本事。只有以少胜多，那才叫能耐啊！喂，我们中国历史上啊，不乏有以少胜多的战例，比方说巨鹿之战啊，赤壁之战呐、啊，官渡之战、啊。
1: 等你打仗的没时间了，你就别讲大道理了。哎，你懂个屁啊！这叫诱敌深入，这叫战术问题。就你这榆木脑袋，你还能打仗啊？
2: 好，其实呢，蔡瞎子说的没错，我们现在要考虑怎么以少胜多。
0: 所以我们要利用我们对平坝镇地形的熟悉。蔡瞎子，你说说你的想法。
3: 连长，我是这么想的。你们看啊，根据你的意思，然后我带领三炮和狗子，从这里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把他们引到布袋谷。你看，我们从这条路进去啊，
1: 是这条路比较好走。嗯，
3: 然后呢，没有什么敌人啊。你看，
0: 可以，
3: 我觉得行。
0: 连长，
1: 鬼子来了，
2: 他们来了多少？
1: 还有多远？
2: 大概二三十，还有五里地。
1: 兄弟们，准备战斗吧！
4: 好，
1: 蔡瞎子，靠你了。
0: 狗子三炮，跟我走。
1: 其他兄弟跟着我去布袋谷。
0: 快，
4: 好，走。

0: 你说鬼子会上当吗？没问题，放心吧，准备撤退，你鬼子上钩，一二走。
1: 只有三个人，简直是奇耻大辱，追！

0: 追！发炮，急速增援！追！
1: 弟兄们，给我追！弟兄们，皇军刚拿下长沙，我们就奉命调防到这里。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皇军对我们的信任。汪主席带领我们与皇军肩并肩的战斗，是为了建立 东亚永久的和平，也是为了建设好大东亚共荣圈。我们是与皇军并肩作战的军人，也是天皇的子民。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和维护好地方的安全与秩序，配合日本皇军建立好大东亚共荣圈。可笑！
2: 就他也配做天皇的子民？他们不过是皇军的一条狗。
3: 小笠原，请你放尊重一点。我们都是军人，你不能污蔑我们的人格。
2: 怎么，我说的不对吗？
4: 狗也有人格吗？你说什么呢你？老李，你不要乱来，你不能说出口。大佐，李孔山对皇军不敬。嗯，
5: 大佐阁下，刚才的事情我都看见了，你们俩不要再说了。李团长、朱参谋长，刚刚得到消息，皇军青谷少佐的队伍在平坝镇的山谷遭到敌人的伏击。
1: 你带领你的皇协军，马上和小林中尉、小笠原立刻出发。阁下，去可以，但是小笠原必须向我道歉。如果我的部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还是请小笠原阁下带兵去吧。大丈夫，士可杀，不可辱。
2: 大佐。
4: 李团长无视皇军军官，有违抗军令，我看应该立即撤职法办。哦，你是这么想的吗？嗯。<笑>我倒认为李团长说的话很有道理。嗯，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是要靠每一个人的参与，这里面不存在什么日本人、中国人。小笠原。
2: 你马上为你的错误向李团长道歉。大佐，
4: 怎么，没有听见我说话吗？
2: 李团长，我向你道歉。皇协军跟皇军一样，都是天皇的子民。
1: 好吧。

0: 维护好地方的治安，也是我们皇协军应该做的。朱参谋长，立即出发，目标平坝镇。
1: 是。
0: 听我的命令，出发！
1: 出发！

0: 这里空山太目中无人了，哼！以后再收拾他。大佐，为什么要用他呢？
1: 这次部队刚刚调回来，带上他们，考验一下他们的作战能力，同时又能减少我们皇军的损失，让中国人打中国人嘛。
0: 大佐英明，
2: 去吧。嗨，向右转，出发！
3: 嗨。

0: 怎么回事？下去看看。是。怎么搞的？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车怎么了？
1: 可能水泵坏了。
0: 出发前为什么不检查车况？赶紧修。是。参谋长啊，赶紧帮他修。
2: 怎么回事？车怎么停下来了？
3: 车的水泵坏了。
4: 八嘎，真是笨蛋！知不知道你们把前面的路全都挡死了？
0: 小林君，我们也着急，这不在抢修吗？
2: 八嘎。

0: 令君，这就好了，
1: 赶紧出发。

你这个！

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客家。
1: 死的时间不长，看来战斗刚结束。
0: 到底是什么人能杀了青谷少佐？
1: 青谷少佐一定是上了敌人的当。这里四处悬崖峭壁，就像个大口袋，进来就别想出去。看来敌人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
0: 你说的对，这里就叫布袋谷，看来就是天意啊。这样，事不宜迟，他们肯定没有跑远，我们兵分两路，我带一队人到树林里去追击，你带一队人去平坝镇，我们在平坝镇会合，听到枪声就相互支援。
1: 嗯，
0: 撤。

0: 瞧这枪，
1: 这枪枪来
0: 了
2: 来了来了，
3: 怎么样？太棒了，
4: 生活不巧啊！
0: 看我这枪，
3: 这枪才高级，
0: 好东西啊！连长来了，
5: 连长，
6: 连长，
7: 兄弟们，
5: 连长，
4: 连长，
0: 连长，
7: 人都齐了吧？嗯，
0: 齐了，齐了。
7: 此地不宜久留，找个地方先整顿一下吧。
4: 好，
0: 走走
4: 走
0: 走，快
4: 走。

0: 报告，小林中尉，正前方发现一股人正向我方移动。
1: 赶快，隐蔽到树林里，
0: 快快！
2: 好快！
3: 兄弟们，今天这个仗打得可真过瘾啊！
4: 连长，今儿我打这么好，你都表扬表扬我？
5: 你今天打得真不错，
6: 大家都跟上啊！连长，连长，
5: 等等，
7: 连长，怎么了？
5: 怎么有点不对劲儿？
7: 连长，小鬼子不可能这么快就追上来吧？
5: 就是，枪。
1: 谁叫你们开的枪？

0: 停。
1: 团长，听到枪声了吗？
2: 听见了，
1: 可能是日本人跟他们干起来了。咱们赶快去支援吧，别让小林抢了咱们的风头。
2: 慢着。听这个枪声，战斗还打得挺激烈。行了，让小鬼子他们打就行了，咱们现在赶往平坝镇。
3: 我把正气歌唱响。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8: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

0: 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

0: 只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

0: 马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3: 内置28大炖煮功能，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团长，听到枪声了吗？听见了，可能是日本人跟他们干起来了。咱们赶快去支援吧，别让小林抢了咱们的风头。
1: 慢着，听这个枪声，战斗还打得挺激烈啊。行了，让小鬼子他们打就行了，咱们现在赶往平坝镇。
0: 这不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的，老朱啊？ 一边是子弹乱飞的战场，一边是可以发财的平坝镇，你说你去哪儿？
0: 高，高，
1: 行了，继续前进。
0: 是，
1: 走。

0: 我们这边站了，赶紧撤吧！
1: 都听到了吧？快撤！
2: 走，
3: 走，
4: 快！
5: 你们去那边，这边的跟我来！

0: 我们跳下去吧，别想那么多了，下面是水，我们跳下去还有一线生机，走，跳啊，跳啊！八嘎！
1: 弟兄们，前面就是平坝镇了。到了平坝，大家可以做点放肆的事情，但是有一点，唯一一点，不许伤害到百姓。咱们跟日本人不一样，咱们是要打土匪、打游击队，伤害手无寸铁的百姓，那是没什么本事的。
2: 都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2: 啊，
4: 向后转。
2: 转。
5: 团长，今天上午我还真为你捏把汗。
2: 哼哼，
5: 对付这些日本人，我们应该顺着毛姆。今天要不是龟田让我们出来打仗啊，就不好收场了。
2: 老朱。 我知道你是好意，不过你不用担心。现在日本人必须依靠咱们来做事，他们知道湘西的战情和地势复杂，仅仅靠日本人自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咱们初来乍到，遇事也不能太好说话，否则这些日本人就会骑到我们头上去拉屎。
4: 嗯，也是。啊，是啊。他们来了。嗨，
6: 小林君、小丽媛小姐，你们来了。路上没遇到敌人吧？
4: 李团长，你为什么不带兵来支援我们？你知道吗？秦姑少佐已经为天皇尽忠了。
2: 啊，尽忠了。
7: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打起来了，我们根本就没有听到动静。
2: 参谋长，啊，你听到枪声了吗？
8: 我没有啊，要不我怎么会问遇见敌人没有啊？
7: 虽然绝大部分的游击队都被我们消灭了，但是你们要及时赶到的话，就不会有人漏网了。秦谷少佐也不会白白的送死了。龟田大佐是让你们来打仗的。
2: 小林君，说话要负责任。
7: 有没有真功夫，战场上见。
2: 恐怕你还没有见到敌人，就吓跑了吧。
9: 小林中尉，李团长，既然这样，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向龟田大佐汇报吧。
2: 大佐那儿见。
7: 八嘎！

0: 翠翠，明天我就要去当兵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1: 二龙，我真的想和你一起去。
0: 别说傻话了，打仗是男人的事。
1: 那你一定要回来啊。
0: 嗯，
1: 我等你。

0: 进，是这只腿吗？哎，你要干嘛？
1: 干嘛？我能干嘛？你的腿脱臼了，我来给你复位啊。
0: 复位？
1: 啊？疼不疼？疼就不治了吗？忍着点，小伙子。哎，小伙子，你看那是什么？
0: 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让您费心了。
0: 不用谢。
2: 队长，
3: 哦，翠翠来了，
2: 坐。
3: 翠翠，我问你，你认识那两个人吗？
2: 哦，我就认识其中一个，他叫十二龙，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嗯，以前有过婚约，但是我们已经有三年多没有见面了。
3: 啊，那你知道他现在的身份吗？
2: 他刚才跟我说了一点，他后来当了国军，还当了连长。这次他的部队被派来参加长沙会战，没想到长沙失守，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连建制都没有了。他不愿意离开家乡，就带着几个弟兄留在平坝镇打鬼子。这一次没想到被鬼子偷袭，部队也都打散了，他走投无路，于是就跳崖了。还好命大，被咱们的战士给救了。
3: 原来他是参加长沙会战的同志，那也是抗日的中国军人呢。翠翠，你转告他，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让他先安心在我们这儿休养一阵子。
2: 嗯，好。哦，对了，二龙还说，这次战斗他的弟兄们都被打散了，问咱们能不能帮忙找一找。
3: 行，你转告他，我们一定尽全力帮他们找到。
2: 哎，那我先走了。
3: 嗯。
0: 连长，来来来，
4: 什么事神神秘秘的？
0: 连长，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4: 什么秘密？
0: 连长，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几个炸军火库的事情吗？

0: 这个翠翠啊，我从到了这里就看见野兽，可是一时想不起来。今天啊，我终于想起来了，翠翠就是那天晚上开着卡车撞进军火库的那个女的。
1: 你确定？
0: 当然确定了。哎呀，真是没想到啊！
2: 不知道兄弟们现在在哪里，真让人担心。
1: 你不用太担心，方队长已经派人出去找了，而且这十里八乡的全是我们游击队员，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的。嗯，那就好，你要替我好好谢谢方队长。
0: 翠翠，你看，今晚的星星可真多。你还记得吗？记得小时候，你经常跑过来找我，到那山坡上。那时候，我是个穷孩子，无父无母的，天天帮那个地主家里放牛。只有你愿意陪我玩，做我的朋友。我记得那时候，你还偷偷的把家里的剩菜剩饭送给我吃。 记得有一次，回去晚了，你妈找了过来，我一看到她，吓得撒腿就跑，我连你都忘了。后来回去以后，地主还打了我一顿，还好是你帮我把牛找了回来。对了，翠翠，你怎么加入共产党跟游击队的？
2: 啊，一开始我是帮方队长他们送一些情报。
0: 后来就跟着方队长一起打鬼子，所以就加入了游击队。现在大半个中国都被日本人占领，但我和兄弟们商量好，要留在平坝镇，保卫家园。翠翠，翠翠，你听我说。 等把鬼子都赶跑，我就跟你成亲。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

0: 谢谢姐，哎呀，瞎子，哎呦，你还好吗？
1: 我没事，好着呢，挺好。
0: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哎呦，
2: 我哪有那么容易死啊？
3: 放心吧，
0: 来，
2: 兄弟们，
0: 哎，连长，
2: 连长，
0: 怎么都来了？
2: 我看一下，连长。
0: 连长，
2: 你们还好吧？还好吧？
0: 好着呢，没事。
2: 哦，对了，我跟你们介绍一下，我经常提起的翠翠。哦，啊，你好。哎呀，
0: 这都是我二连的好兄弟，狗子、蔡瞎子、梁福生，还有麻头。
2: 麻头，你们好。
0: 啊，对了，你们是怎么来这儿的？
2: 连长。 我跟排长两个人被一队鬼子追杀，追了3座山，幸亏遇到游击队的人，他把我们给救了。这不，我们才知道你在这儿。三炮呢？
4: 连长，我一直和三炮在一起。后来我被鬼子打了一枪，三炮为了掩护我，他引开了鬼子，我被几个村民救了。可是，
2: 三炮，你，
0: 哎呦，你怎么不跟着他呢？
2: 方队长，
4: 我们现在这，队长。
5: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游击队的方队长，队长，这就是二龙，还有他的弟兄们。哦，你好，
2: 谢谢方队长，谢谢你救了我的兄弟们。哎呀，不用客气的，这是我们游击队应该做的。石连长，你还要谢谢翠翠姐呢。为了照顾你啊，她两天都没合眼了，昨天还到山上抓了只山鸡回来，说是要给你补补身体呢。哎呀，
4: 好了，兰兰，别说这些了。
2: 连长。
4: 三炮怎么办呢？我们现在，
2: 走吧。哦，
4: 你们放心吧，我已经派游击队员在找了，一有消息我会立刻通知你们的。
2: 好，报告。
4: 说，
2: 李村的联络点发来情报，说日本人在山上抓了一个人，正往城里押送，总共有5个鬼子。
4: 肯定是三炮。
2: 连长，让我们去吧。
4: 对呀，让我们去吧。
2: 就是。
4: 啊，
5: 这样吧，我派几个熟悉地形的战士。
4: 跟你们一起去，
2: 好，方队长，
4: 走。
2: 你们有伤的留在这儿，你们两个跟我走。
4: 好，走。
2: 哎，
4: 二龙，我也去。
2: 走吧，
4: 走。

0: 没错，被挟持的就是三炮。
1: 连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先别冲动，很可能会伤了三炮，我们要另想办法，避免开火。
2: 哎，我有办法了。

0: 见机行事，是他吗？
1: 哎，黄姑娘，过来，过来，过来！哎，不要害怕，过来！不要跑嘛！不要跑，站住！你们两个，快去把他们抓回来！跑快点，快点！

你弟

0: 连长，没事吧？
1: 哎呀，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0: 别说那么多了，走吧。
1: 走。

这个不要脸，怎么可能轻易让小可来？这个不要脸，急死我了！尤其是他，多少急！你疯子，真弟兄吗？好吧，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话，看到你们有难，我们岂能有不出手相助之理呢？来来，坐下说。
1: 哎，坐吧。冯队长，我们兄弟几个的命就是游击队的，今后只要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尽管开口。
0: 哎呀，哎，石连长，
2: 嗯，
0: 你们下面怎么打算的？
2: 我和兄弟们早就商量过了，反正无家可回，那就留在这里打鬼子。
0: 哎呀，真是太好了。哎，石连长，我有个想法，我们游击队呢都是穷苦老百姓组成的，觉悟高，但是战术素养差，你们呢是正规军，战斗经验足，我想邀请你们一块加入我们游击队打鬼子，怎么样？
1: 哦，方队长，这样让我们连长再考虑考虑。
0: 啊，行，你们再合计合计。来，喝水。
1: 来来来
2: 来啊，我来。
1: 谢谢方队长。

十七军三十一团二连的兄弟们，你们辛苦了，我来看你们了。刘小芳，你呀，那么喜欢吃，到了那边以后，可以放开肚子吃了。还有你，小旺，以后啊，不用再这么没命的跑了。以前每一次看你傻乎乎的跑啊跑啊，还没跑到集合点就喘粗气了，该休息了。

0: 在干嘛呢？哎，你刚才为什么不答应方队长的邀请啊？
1: 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但我始终是国军出身，我希望有朝一日还是回到自己的部队。而且我现在和阵亡兄弟在一起挺好的，没有必要加入游击队啊。
0: 加入我们游击队有什么不好啊？我们游击队才是一心要抗日的队伍啊，哪像你们那个蒋委员长就知道往大后方躲。再说了，你们部队现在连编制都没有了，还谈什么部队啊？
1: 虽然说我们的部队编制没有了，但我还是国军的连长啊。一起打鬼子当然可以，但让我入伙游击队，这个想法我肯定不会同意。
0: 哎呀，二龙，你怎么这么一根筋啊？什么叫入伙？我们是游击队，又不是土匪。方队长邀请你是希望我们团结起来一起来抗日，哪像你们呢，从来就没想过要跟我们一块抗日，只是嘴上说说的，哪有过一次抗日的积极行动啊。哼。
1: 我们的兄弟哪个不是用生命在抗日啊。
2: 明天早上我们还是兵分两路，在平坝镇周围扫荡，尤其是大山里这一块很可能藏着敌人。
3: 报告，报告，一中队荒木有急事汇报。
4: 让他进来。
3: 嗨。
5: 报告少佐，我是一中队的荒木，有重要的事要向您汇报。
2: 出什么事了？
5: 我抓了一名俘虏，可是被敌人偷袭，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不过我跟踪的那几名可疑人无意中发现了游击队的藏身地，就在山里的一个小村庄里面。
2: 哦，
5: 还有伏击我们的人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是伏击七谷少佐的人。
2: 什么？这帮人还没有死吗？
6: 小雷军，我看这样吧，明天早上我带兵上山消灭这帮家伙。
2: 这件事就不麻烦你了，金谷少佐的仇我一定亲自报。小丽媛，
4: 嗯，
2: 现在马上集合队伍，不必等到天

0: 亮了，我要夜袭游击队，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1: 明白。
2: 报告，
3: 进来。
2: 队长，有一封10万火急的密信。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士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士飞轮表，成为朗维士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女龙凤戴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

0: 精筑表炼，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是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

0: 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拉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2: 因为这表戴上去就是好看，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

0: 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我们的住所已经被暴露了。日军小林中尉今晚带人连夜偷袭我们，上级命令我们赶快撤离。
1: 是。
0: 放心吧，队长。
2: 方队长，怎么了？
0: 我们这里已经被暴露，今晚敌人就会来偷袭我们，我们必须马上转移。
2: 你怎么知道今天晚上鬼子来偷袭的？

0: 什么情况也不知道，留人在这里太危险了。
1: 方队长，你放心吧，大大小小的战役我们可打得多了，放炸点绝对不会影响大部队撤退的。
0: 行吧，不过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能恋战。
1: 嗯，
0: 这样吧，我马上派两个熟悉地形的游击队员配合你们。
1: 那太感谢方队长了。
0: 队长，我去吧。
1: 翠翠，这儿太危险了。
0: 队长，这里除了你之外没有人比我更熟悉地形了。行吧，你们完成任务以后我们在五里坡会合。
1: 八到三炮，
2: 是，
1: 你们给我留下来，其他人跟大部队撤退。
3: 好。
4: 哎，好什么好？连长，我不走，要生要死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1: 什么生生死死的，不是在村里面放几个炸点吗？用不着那么多人，你们也是有任务的，你看那些战士他们都在忙呢，快去帮忙去。
5: 去吧。
6: 哎呀，快走快走，好了啊。
7: 快收拾收拾，快
1: 三炮麻头，
5: 哎，
1: 你们听好了，
7: 来来来，
1: 一定要照我的话做。
5: 嗯。

0: 这群游击队就是乌合之众，连一个哨兵也没有放，他们肯定在睡觉，正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真是天赐良机，这仗一定要全部消灭他们。上。

0: 马嘎，
1: 我们走吧。
2: 好。

0: 大家分头跑，你们往那边去，走。
1: 是。
2: 好。
3: 阿哥，你往那边，前面的跟我来。
4: 好。

孙总走。

0: 鬼子追我，你帮帮我吧。哟，
1: 快快快快进去换衣服，
2: 快进去。
3: 回来，起来。

0: 她是谁？
1: 我的女儿。
2: 女儿，
0: 把她带走。
3: 哎，
4: 长官，长官，长官，
5: 是爷，长官。

0: 说，游击队到底到哪儿去了？
1: 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我真的不知道。
0: 叫你嘴硬，给我打！
2: 来。
3: 等一等，

0: 哎呀呀，真是个小美人啊！你怎么舍得把她打成这个样子？这个女人我带走了。
1: 李团长，嗯，你这是什么意思？没意思。这个女人我看上了，她归我了。哼，好，既然李团长开口了，这个面子我给你。
2: 女人可以带回去享受几天，享受完了再还给我。啊，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女人我要带回去，做我的老婆。
0: 李团长，你没搞错吧？她是游击队。嗯，
1: 不是，我不是游击队，我真的不是游击队，我就是个普通的百姓。哎。
0: 啊，怎么可能会是游击队呢？你看这细皮嫩肉的啊！小林，小姐，你们不会抓不到真正的游击队，拿这么一个女人来充数吧？别开玩笑了，这是我做不了主。你要是想把她带走，得请示龟田大佐。好吧，我不为难你，回头我就到龟田大佐和小林君那儿去。
3: 不过，这个女人今天我必须带回去。是。你，巴格亚路，一群废物，不但没抓到人，还遭到了游击队的埋伏。
1: 大佐，我们并不是一无所获，我们抓到了一个女人，她很可能是游击队。
3: 在哪抓的？
1: 在一户农家。

0: 他招供了吗？还没招供，现在人被李团长带走了。
1: 大佐阁下，是有这么回事。那个女人是小笠原小姐从一个农户家抓回来的，我看了，她肯定不是什么共产党游击队。小笠原小姐审了她很久，也没审出什么结果。我一看这个女人长得还不错，所以我就有了让她做我老婆的念头。
0: 一个女人。
2: 竟然让李团长这么上心呢？哼，大佐，我李空山行伍一生，三十老几的人了，到现在连个老婆都没有。难得有一个看得上的女人，我只想给我们老李家留个后。李团长，这个世界上的女人有千千万万，怎么这么巧，你就偏偏看上了她？
1: 小邻居，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知道，我把那女人带走了，你心里头肯定不高兴。这样吧，回头让我的手下把那个女人送回来，你接着审。如果没问题的话，你再把她还给我，这样总算行了吧？啊？不就是一个女人吗？李团长既然这么喜欢，就自己留着吧。不过。
1: 我要提醒你，如果这个女人真的是游击队的话，你可要当心。多谢大佐的关心。如果这个女人是游击队的话，那我也就不送回来了。嗯，我会亲手宰了她。那好。
0: 既然李团长这么说，那这个女人就交给你处理吧。
3: 是。

0: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你手怎么了？我手没事，赶紧回去再说吧。
1: 好，走，快。
2: 哎，老李啊，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那个女人是谁呀？你非要娶她？谁也不是。
0: 我就是想娶一房老婆。这兵荒马乱的，怎么又想起娶老婆了？我说
2: 老朱啊，你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哎，你凭什么娶好几房姨太太？上个月你还抢了一个逃难的女花旦啊？这哪儿跟哪儿啊？瞧您说的，人家是落难到此，我不帮她谁帮她呀？
0: 哎，等等等等等。
2: 你少跟我来这套，我还不知道你呀！哼，壮好人。哎，
0: 老李啊，老李啊，我就搞不明白了，这周秘书一直对你有意思，你怎么对人家一直无动于衷呢？别瞎说，行吗？我没有瞎说呀，我是没看出来周秘书对我有意思。哎，我倒是看出。
2: 你老朱对人家周秘书有点意思，
0: 不，我哪有这个艳福啊？哎，说周秘书，周秘书就来了。

0: 李团长，朱参谋。
1: 周秘书，听到了吗？李团长马上就要娶老婆了。
0: 哦，那个女人漂亮吗？
2: 周秘书，你不在平坝镇的团部待着，到这儿来干什么？
0: 我是来取文件的。
2: 啊，
1: 可惜呀，我们李团长就要日日夜夜搂着别的女人了。周秘书啊，大家都知道你对李团长有意思，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就放下大小姐的斯文，趁李团长没和那个女人结婚办喜酒之前赶紧下手，否则的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
0: 大佐，
3: 怎么样，周小姐，有什么新情况吗？
0: 报告大佐，黄协军那边一切正常，没有任何异常发生。
3: 嗯，很好。今天李空山突然说起要娶那个被抓住的女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0: 这件事情我也听说了，可能他真是看上那个女人了吧。
3: 你不是说这个李空山他不近女色吗？
0: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我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吧。
3: 那是你的工作失职。我一直叫你接近李空山，粘上他，了解他的一举一动，你连这点工作都做不好。
0: 是我辜负了大佐的期望。
3: 随着战线的拉长，打仗光靠我们日本人是不行的。黄协军现在对我们的作用越来越大，那个李空山在黄协军里面威望很高，而且打仗很有一套，很有个性，他是对我们有用的人。你一定要想办法控制他，明白吗？
0: 嗨，我记住了。
3: 你最近一定要密切注意李空山和他娶的那个女人。
0: 我会的。
3: 你要相信自己，我对你还是很有信心的嘛。你要不辱使命，黄协军若有任何动作，第一时间你就要向我汇报。

0: 把他带走。你们干嘛？带我去哪儿啊？去哪儿？天大的喜事儿，一会儿就知道了。走。走。哎哎，三炮，你们到底有没有见过翠翠？
1: 连长，一开始我打算跟马头两个人引开日本鬼子，掩护你和翠翠，但是没想到。
2: 这帮日本鬼子实在是太狡猾了，他们兵分两路追击我跟麻头，还好我们跑得快，把他们都给甩掉了。可是翠翠，现在不知道翠翠什么情况。连长，你别太担心了，方队长不是派人去找了吗？
3: 就是啊。
4: 二龙，翠翠是个老游击队员了，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的，你就别再担心了。
5: 是啊，
6: 方队长，有消息吗？张大爷给我们送来的情报，翠翠姐被日本人给抓住了。
5: 他在哪儿？暂时还不知道。还有个更坏的消息，我们打听到黄协军的团长李空山要娶翠翠姐，今天就办喜事。方队长，我们要去救翠翠。
7: 连长，我们拼了这条命也要把翠翠姐救出来。
5: 对，现在就去。
7: 哎，别乱，别乱，别乱。
2: 翠翠，
5: 咱们是一定要救的，但是得想一个周密的计划才行啊！
8: 想什么计划？你说，现在就得去了。
9: 哪来的这想什么？
2: 大家都别说了。这样吧，二龙，你带几个弟兄到镇里问问情况，见机行事。我带几个游击队员到镇口接应你们。
5: 好，兄弟们，上！
9: 好，好，好。
10: 来来，集合队伍。
11: 是。
12: 你过来，
13: 来。
14: 看一下啊！
15: 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过来，看一下菜。好，这个，
16: 来，你过来，
17: 这个我看看，
18: 手看，
19: 我翻开给我看一下啊。
13: 这个呢？
4: 好，继续，
11: 走，继续，
1: 你这个，
20: 进去吧，进。
21: 走。
22: 你，
23: 你，
24: 打开。

0: 盖上。来，武器先放在这儿吧，等适当的时候再回来拿。嗯，
1: 连长，要是没有武器，怎么救人？哎呀，
2: 你别说没用的，这武器能带进去吗？
0: 走吧。

0: 哎，李团长，恭喜恭喜啊！啊，
1: 多喝点啊！
2: 李团长，哟，恭喜恭喜！这是大佐让我送的贺礼。
1: 哎呀，多谢多谢！大佐对我李某人的深情厚谊，真是感激不尽呐、啊！来人，
2: 大佐这次在百忙之中给你送贺礼，可见他对你的关心啊！
1: 哎呀，真是荣幸之至啊！少佐，里面请。
2: 不必了，我还有要事，告辞。
1: 啊，少佐慢走。
3: 李长官，恭喜恭喜！
1: 杨老板，请请请请请，好，请请请。
4: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嫂子，你就别闹了，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兄弟们还等着喝喜酒呢。
4: 呸！谁是你嫂子？快放我出去！
0: 李团长是我们大哥，你是他老婆，就是我们大嫂了。
5: 是啊，大嫂，咱李团长可是个大人物，归田大佐都要给他面子啊。
4: 赶紧把我放出去！谁要跟他过日子呀？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6: 一会儿后边的客人都由你去招呼，你记住了没有？
7: 好，记住了。
6: 所有的礼品都放到后厢房去。
7: 嗯。
6: 所有的礼金你都帮我收好啊。
7: 知道了。
8: 团长，您出来一下。
7: 嗯。

0: 看见李空山就盯在了今天晚上娶翠翠。酒席的饭菜呢，是望远楼的厨子到李府亲自下厨，还有酒水是从鸿运酒坊亲自订的。
1: 行，我有办法了，走，
0: 走。

0: 哎，各位各位啊，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恭喜
0: 恭喜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恭
3: 喜恭喜恭喜
4: 恭喜恭喜
5: 恭喜恭喜恭喜
0: 到我家就跟到自己家里一样，客气什么，都是自己弟兄，是不是？
5: 是是是是，
0: 今天要把所有的兄弟们都给安排好了啊，
5: 是
0: 一定要招呼好弟兄们。
5: 是，
6: 哎，我们办事您就放心吧，团长。
5: 是，
0: 好好好，今天一定要让弟兄们吃好喝好啊。
7: 别说，
5: 那是一定的，
6: 您放心吧，团长，兄弟们不会客气的，
5: 这事就包在我们身上，您放心吧。
8: 嚯，好家伙，一屋子的二鬼子，现在手上要是能有一枚手雷，把他们一锅端了就痛快了。
0: 啊，就这样啊，
6: 团长。
0: 哎呀，各位啊，
3: 恭喜
0: 恭喜，赏光啊！啊，
9: 恭喜恭喜恭喜！
5: 来来来来跟我来，
0: 随意随意啊！
3: 哎，好，
0: 我喝点啊。
3: 你忙
0: 吧。哎呀，今天是我李空山大喜的日子啊！兄弟们跟着我出生入死都辛苦了，好兄弟啊，啊，来，
5: 哎，来，
0: 把酒给端起来，我敬你们一杯。
5: 好，
10: 三瞎子，一会儿你们四个去后门把岗哨解决掉，三炮，跟我去救翠翠，救出人后我们一起从后门撤。
11: 好
5: 好
11: 好，
10: 走。
0: 来，喝喝喝
5: 喝，
12: 岂有此理，日本人太欺负人了，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呢。也就是李团长呢对我们好，把我们当兄弟，敢跟日本人吹胡子瞪眼，有种，有骨气啊！
0: 王队长，喝多了吧？赶快喝酒吃菜，啊！
13: 你们俩是干什么的啊？
10: 长官，我们是鸿运酒楼送酒的。
14: 是啊，长官，我们俩去方便一下。
15: 赶紧，赶紧！
14: 谢谢长官。
12: 我没喝多，我们当皇协军容易吗？老百姓骂我们是汉奸，皇军当我们是条狗，我们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呐。
0: 行了，王队长，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不要说这些丧气的话。
16: 我把正气歌唱响。
1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穿毒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8: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加

0: 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均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

0: 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
3: 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橱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睛。

0: 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

0: 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哎，你们俩是干什么的啊？
1: 长官，我们是鸿运酒楼送酒的。是啊，长官，我们俩去方便一下。
0: 赶紧，赶紧！哎，谢谢长官。
2: 我没喝多，我们当黄协军容易吗？
0: 老百姓骂我们是汉奸，皇军当我们是条狗，我们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呐！
3: 行了，王队长，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不要说这些丧气的话啊！好了，喝酒！来，吃吃吃！
4: 来来来来，吃吃了！
3: 来，喝酒！
0: 好，好，好，喝！
3: 翠翠，翠翠，有没有？
0: 来来来来，
3: 我敬你们。
4: 好，来来来，
0: 不谈这些了。

0: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再看看情况。
1: 哎，站住！
2: 站住！
3: 哎，长官，那个出口在什么地方？
2: 出口。
3: 三宝，你去那边，
0: 你也小心。
3: 翠翠，翠翠，翠翠，
4: 二龙，
3: 啊，是我二龙。我来救你了，
4: 二龙。
3: 等我一下，

0: 哥几个喝你们的啊，我去上个厕所。
1: 好，
0: 你们都是啊。来，我们再喝。来，我敬你。
2: 好。

0: 站岗这俩小子跑哪儿去了？一定是跑去喝酒了，岗也不站。奇怪，李空山就在门口，怎么没发现情况？是啊，哎，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是啊，连长，应该怎么办？
0: 酒席没那么快散的，等天黑以后再出去，会比较安全。
2: 团长，我朱大印跟着你8辈子的造化呀！哎，
3: 老哥，这么多年你帮了我很多啊，我敬你一个。哎，好，好，好。都别慌，都别慌，
2: 怎么回事？报告，
3: 哪里打枪？
2: 报告。 新娘子被劫走了，
3: 什么？什么人劫走的？
2: 不知道啊！
3: 参谋长，赶紧给我追！
2: 是，
3: 追，快，走！快

0: 你们这些人，不许乱开枪，别伤着我老婆，听见没有？
1: 狗子、瞎子、马头，你们三个赶紧把翠翠带走。
2: 好。

0: 团长，
1: 快带翠翠走，快
0: 翠翠走。好，你们这个
2: 没事，
0: 快追，
3: 快快追，
1: 追啊
3: 追追！
1: 团长，
3: 快
1: 抓活的，抓活的！
0: 你这
4: 把门锁上，
0: 你打不开呀，这是。
4: 好，走，走。
5: 岂有此理！我还没有进洞房呢，新娘子就被人抢走了。我李空山，这个脸丢大了。参谋长，
6: 啊，
5: 你去查一查，到底是谁干的？
6: 好，我马上去查。
7: 翠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个李空山怎么会要娶你呢？
8: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突然出来一个伪君，他喊我嫂子，我也被他们给叫晕了。
9: 嗨，我跟你说，就是人长得好看，人家看上你了。
7: 别闹了，那一枪也不知道有没有把他打死。说来也奇怪啊，当时我们在屋里的时候，李空山都已经在门口，怎么都没发觉什么奇怪的事呢？
10: 是啊，当时啊，这个李空山好像还在自言自语说些什么，但具体说的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
6: 嗯，这倒真让人难以琢磨呀。
9: 哎，不管怎么说，咱们都得谢谢人家。哎，你们想，如果翠翠被日本人关起来，咱们要救她就更难了，是不是？
7: 嗯。
11: 团长。
5: 嗯。
11: 我觉得这件事情十有八九是共产党游击队干的。
5: 你有什么依据吗？
11: 你想啊，什么人敢这么大的胆子跑到皇协军团长的府上来闹事？土匪、地方武装，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共产党游击队才干得出来。所以你娶的那个新娘子十有八九就是共产党游击队。
5: 哼，我不管他是谁，这一枪之仇我一定要报。
11: 团长，你仔细想一想，说不定这件事情还是一件好事呢。
5: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1: 如果你真的把这个新娘子娶回家，不就等于爆了一个定时炸弹了吗？她什么时候爆炸你还不知道，这不是因祸得福吗？
5: 这是教训啊。
11: 所以说呢，团长，你以后娶老婆可千万不能意气用事，一定要找一个懂你的、爱你的、愿意把心给你的人。
5: 哎呀，郑秘书啊，你说的对啊。
12: 队长，
13: 翠翠来了。
12: 哎，
13: 来坐。
12: 嗯，
13: 吃过了吗？
12: 吃过了。
13: 二龙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12: 哦，他们最近为了救我也都吃了不少苦，我让他们早点休息了。哎
13: 呀，他们这些人确实胆略过人，特别是二龙，打仗是一把好手啊。
12: 嗯。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中国人只要拿起枪，拧成一股绳，和小鬼子干，那鬼子被赶出中国的日子就不远了。
1: 哦，
0: 我现在就是担心黑风山的这帮土匪被鬼子和黄协军拉拢利用，那我们又多了一个对手，对我们目前的处境非常的不利。因此我们要尽快地争取黑风山的这帮土匪。
1: 哦，我明白了。
2: 李团长，听说你的新媳妇在喜宴上被人堂而皇之地接走了，你怎么解释？
3: 小林俊，你说什么呢？这是我的家务事。
2: 哼，家务事，我看未必。接走新娘子的到底是什么人？
3: 哼，你问我，我问谁啊？啊，目前还没有查清楚。
2: 李空山，这还用再查吗？这不是共产党游击队干的，还能是谁？你说。
4: 哼，小林中尉，我们正在调查，一有消息马上向你汇报。
5: 既然是共产党游击队的人救走的，那你的新媳妇的身份就不用怀疑了，她肯定是共产党游击队。李团长，你不是保证她是老百姓吗？
3: 哼，笑话，她脸上又没有刻着共党二字，我怎么知道啊？再说了，现在只是怀疑而已，等调查结果出来了以后再做定论吧。
6: 小林金请息怒，这次的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也不能全部怪李团长，对方的人实在是太奸诈狡猾，如果团长的动作再慢一点，可能连命都没有了。李团长这次中了枪又丢了媳妇，已经够郁闷了，所以请小林军就不要责怪他了。
7: 行了行了，大家都不要再说了。这件事情对你是一个教训，也是一个警告，你务必尽快查明那些劫匪是什么人，然后向我汇报。
3: 是。
7: 言归正传吧，如今战争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攻下长沙以后，皇军作战前线需要大量的粮食补给，长沙作为西南战事的重要粮食运输点，承担着为前线供应军粮的重要任务，因此在这个月底需要缴纳30万斤粮食。平坝镇是长沙周边数一数二的大镇，且粮田居多，是征粮的重点区域。至于征粮的方法，大家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8: 大佐，自从皇军进驻平坝以后，仓库里的粮基本上就空了，现在老百姓家里都囤了不少的粮，并没有拿出来买卖，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抢粮，只要给我一个中队，我就可以保证完成任务。
3: 小林军，我以为抢老百姓的粮食是下下策，这粮食和土地都是老百姓的命根子，谁要是和老百姓手里的粮食过不去，老百姓就会和谁过不去。
7: 笑话，我们大日本皇军还会怕小小的老百姓吗？谁要敢反抗，统统的死啦死啦的。
3: 大佐阁下，如果皇军希望平坝镇作为皇军的粮食供应据点的话，就应该休养生息，硬是去抢粮的话，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到最后没有人再愿意种粮食，天地要是荒废了，今后皇军的粮食到哪儿去争？况且皇军一直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建立王道乐土，又岂能干出这种杀人放火抢劫之事？这是我李空山的肺腑之言，请大佐阁下三思。
5: 废话少说，

0: 李团长，那我倒是要问问你，怎么样征集粮食？
1: 很简单，买。
0: 买？这简直是个笑话。
2: 你打算用什么样的价格来买粮食？
1: 用市场价，甚至是高于市场价，要让百姓看到我们皇军的诚意。
3: 这样吧，我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小林中尉和你们皇协军，我只要结果，不管过程。行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下面就是你们的事了，散会。

0: 大佐，这样做欠妥吧？皇军用钱买老百姓的粮食，这样养成习惯的话，谁还会再听我们的话？
1: 夏灵君，你考虑问题还是简单了一点。李空山说的话是有道理的，我们要着眼未来嘛。不过你们也要见机行事，必要的时候还是要靠武力解决的嘛，绝不能心慈手软。

0: 然而为久等了，这是收购粮食的价格，不同的粮食按照各自的市面价来收购。
1: 鬼店大佐不是说了吗？收购粮食的价格让我们共同决定，你怎么就自己决定了呢？哼，
2: 小邻居，谁决定都一样，市面上就是这个价格。哼，
1: 那好吧。
0: 既然李团长已经决定了，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哼，哎，
3: 小邻居，小邻居，
0: 李团长，没这必要吧？我们现在是跟日本人混，干嘛把事闹得那么僵啊？哼，和日本人共事，你弱他就强，你强他就弱。
4: 现在我们的地位已经是很尴尬，所以该强势就是要强势。可我是替你担心呐，
0: 朱兄啊，放心吧，我心里有数。走，
3: 走，走，走，
5: 一起走，
3: 一起走，
5: 跟上走，
3: 一块去，走了啊，
4: 快点，快点，
3: 快点，
5: 二龙，
3: 哎，
6: 二龙，
3: 哎，
6: 你们干嘛去啊？
7: 报告。
8: 最近游击队的生活比较紧张，每天白吃白喝的，不好意思，所以，
0: 我们去打猎去，给你们兄弟改善生活。那我也去，
8: 欢迎，
3: 走走走，
8: 走吧。

0: 是鬼子的车。
1: 没错。

0: 他们是开网平坝镇的，难道鬼子又有什么动作？快，把武器收起来，我们到镇上看一看去。
1: 乡亲们，安静！
2: 他们又在耍什么花样？
1: 下面由我们李团长来为大家训话。
3: 看看情况再说。
1: 乡亲们，皇军体恤民情，现在要向平坝镇的百姓们高价征集粮食。 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请平坝镇的父老乡亲务必配合皇军的工作，把家里多余的口粮都拿出来交到这里。请大家相信，皇军是不会亏待你们的。我们已经把收购粮食的价钱张贴出来了。
4: 请大家伙儿上前来看一看，看看公道不公道。看看多少钱是吧？这不对呀！这不对，这么低的价钱，这么低的价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
0: 这是怎么回事？李队的收购价怎么这么低？李团长，是你的价格定得太高了，什么高不高的？现在市场就是这个价格，我不管你市场是什么价格，卖给皇军只能这个价。
1: 大家都给我听好了，明天太阳落山之前，务必把粮食卖给皇军，不得延误，否则严惩。连长，这帮小鬼子正在征收老百姓的粮食。 但价格只有市价的四分之一，
2: 这不是明抢吗？连长，这里不安全，咱们先走吧。通知大家一起回去吧。嗯，走。
3: 等等，我先不回去了，我留在城里面想想办法，不能让日本鬼子先计得逞。蔡瞎子。
4: 你带大部队先回去吧，我跟三炮到城里面去。
2: 好，
4: 二龙，
3: 好，
4: 我也去。
3: 你一个女孩子下去不太方便吧？再说伪军里有人见过你，你去的话，我怕会认出来。
4: 那好吧，你当心点啊。
3: 嗯，走。
2: 嗯，
3: 走吧，走，走。
4: 小心。

0: 小林中尉，我李空山先把丑话放在前面，要是收不到粮食，全是你的责任。
1: 李团长，我已经派人调查过，平坝镇的老百姓家里根本就不缺粮食，我用皇军的方式做事，他们都会乖乖的来卖粮的。
0: 好，好，我倒是要看看你用什么办法来征粮。

0: 哎，这个好，买一个吧。你看，颜色多好看啊！
1: 连长，
2: 是你啊？
3: 怎么样？这样就认不出来了吧？
2: 走吧。
3: 嗯。
4: 王老爹，好久不见。
5: 哦，二龙。
2: 是啊。
5: 哎呀，你还活着。哎呀，
2: 哎，我跟你说，你看，这是三炮，还有
5: 三炮，
2: 你猜是谁？
5: 这个，哎呦，是翠翠啊！哎呀，翠翠，
2: 没说，
3: 王老爹，
2: 进去吧。啊，
5: 哎，快，哎，快进去，快进去。
0: 我一直跟着游击队在山里活动呢。
5: 啊，
0: 前些日子二龙被日本鬼子追杀，逃到了山里头。我是在山上偶然遇到他的。
5: 哎呀，真替你俩高兴啊，这就叫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哎，你们这对苦命鸳鸯啊，终于团圆了。哎，最近怎么样？
2: 现在时局动荡，物是人非，不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平坝已经成了沦陷区，老百姓受苦了。
5: 哎呀，可不是嘛。
2: 对了，我听说日本人在征粮，你有做什么准备吗？
5: 这日本人表面说是征粮，其实就是糖衣炮弹，不过表面做的没那么明显罢了。这日本人征不到粮啊，说不定还会有更恶毒的手段呢。哎呀，这乱世只求保命吧。
0: 这么低的价格来收购粮食，那不是逼老百姓去死吗？
2: 现在情势不明，我看还是先把大部分的粮食都藏起来。
6: 嗯。啊，这么少？
7: 就剩这么点粮食。
6: 滚蛋滚蛋。五斤粮。
8: 收了多少粮食？
9: 我把正气歌唱响。
10: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1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1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1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4: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4: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5: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4: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1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4: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5: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5: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4: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5: 古炼堂
15: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4: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16: 只要99，我抢到了！
1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7: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1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5: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4: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4: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5: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 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3: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10: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1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1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1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1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3: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5: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3: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1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4: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5: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5: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4: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5: 古炼堂
15: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4: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16: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11: 只要9.9毛，我已经抢到了！
17: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5: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4: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4: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5: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4: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10: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1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毛，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毛，我抢到了！
1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毛，太值了！
1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1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

0: 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2: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9.9，9.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

0: 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啊，这么少，就剩这么点粮了。
1: 滚蛋！五斤粮，收了多少粮食？不到100斤。
2: 怎么回事？为什么只有这一点？哎呦，
3: 太君，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能卖的粮食确实很少啊，连自己都吃不饱呢。
4: 是啊，
0: 敢欺骗皇军，就格杀勿论。来人，去他家搜。
2: 太君，
0: 不要啊！
2: 太君，
0: 不能这样。
2: 太君，
0: 进去。你们两个坐。
5: 好。

0: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发发慈悲，放过我们吧，放过我们吧，求你了，求你了，太君。
1: 真是你们家一年的粮食吗？给我吃掉它！吃掉它！吃掉它！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
0: 你们这群杀人不眨眼的畜生，我要跟你们拼了！
2: 连长，连长，
3: 爹！都被杀了！
1: 你们给我听好了！把粮食给我交出来，否则统统的枪毙！
2: 我一定要杀了这个鬼子！连长，这帮畜生，我早晚把他们杀了。咱们现在得想一个万全的办法，千万别冲动啊！
4: 我有办法了，二郎，来。
5: 啊，走走走走，
6: 过来。
5: 哎，
6: 嗯，
5: 哎。哎，你，哎，走，
6: 过来，过来。
5: 好，
6: 你，什么东西啊？
7: 这是带给我城里亲戚的，让他卖给皇军的。
6: 哦，给皇军的，快走，快走。
7: 嗯，
6: 快，
7: 谢谢。
6: 哎，你
5: 站住！
6: 过来，
5: 你
6: 看看。

日本人滥杀无辜，强迫老百姓把粮食全部都交出来，我们不能让他得逞。对了，我现在找到一个藏粮的好地方。

0: 王老弟，你把粮食转移了吗？不用了，我的粮食全卖掉了。
1: 那么低的价格，你怎么给卖了？不是卖给日本人，刚才有人上门收购粮食，价钱比日本人的高好多，而且有多少收多少。我看呐，虽然比平时还低了一些，可总比卖给日本人强啊！我就没犹豫，全都卖掉了。
2: 是谁在这个时候？
3: 敢公然和日本人作对啊！小林中尉，找我有什么事吗？你知不知道，城里有人在花高价钱收购粮食，简直是胆大包天了！是吗？谁呀？吃了豹子胆了？我马上去查一下，如果真有这样的人。 帮我们去收购粮食，那我们倒是省心了。我带着人去把粮食给抢过来不就行了？
0: 也好，那就麻烦李团长查清楚这件事情。
3: 行了，这事儿交给我了。
0: 嗯。

0: 听我的口令，一小队封锁仓库，二小队跟我去劫粮。
1: 是
2: 是。
0: 走。
3: 哎，长官，长官，长官，哎，请稍等。哎，请稍等啊。病人姓商，商秘书。这个仓库是登记在湖南省商会会长刘国章名下的。
1: 刘国章？
3: 哎，是是是。
1: 参谋长
0: 啊，
1: 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0: 哎，谁呀？我没听说过。
3: 哎，长官，
1: 没听说过。
3: 哎，刘会长与皇军第十一集团派遣司令山本一郎关系可不浅，就连龟田大佐也都给他三分面子。长官，请你三思啊。
1: 我只知道你抢了皇军的粮食，龟田大佐要是知道了会不高兴的，如果怪罪下来，我们担当不起啊。所以今天这批粮食我们一定得搬回去。至于你说的那个什么刘会长，让他亲自去找龟田大佐吧。弟兄们，搬。
4: 是。
0: 好，
3: 长官，我还没说完呢。不能搬了，不能搬了，长官，
0: 一边去。
3: 真的不能搬呐，长官，你这样我没法交代呀。哎，求你了，长官。
5: 这个狗汉奸，上次怎么没有以枪干掉他呢？
0: 搬。
5: 连长，要不是看他们人多，我早上就把粮食抢过来。
6: 你本事蛮大的嘛，就凭咱们三个人干到这么多二鬼子，再把粮食抢走，你以为二鬼子都是吃素的？
7: 先看看情况再说吧。走。
8: 最近皇军征粮很有成效，所以对中国老百姓绝对不能心慈手软，该杀就杀，该抢就抢。当然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粮库周围要加强警戒，当心游击队捣乱。
9: 是的，我已经加强了一个小队，协助李团长的守卫。
10: 报告，门外自称是湖南商会会长刘国章的人求见。
8: 叫他进来。
10: 嗨。
0: 请问哪位是李空山李团长？
1: 我就是。
0: 哈哈，李团长，幸会幸会啊。请问李团长，我们省商会在下面收购粮食，哪一点触犯了王法？你为什么带着兵把我的粮食全部抢走？还望李团长给个解释。

0: 这是皇军的命令，我只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已。皇军下的命令。刘会长，皇军正在征收粮食，此时你却以高价收购粮食，你到底是何居心呢？你不要拿皇军来压我，我和皇军第11集团军司令山本一郎将军的关系，你可以去打听打听。
1: 我对皇军的忠心，不是你一个小小的皇学军团长来说三道四的。哦，
2: 刘会长，你也认识山本将军？是的，用中国话说，我们是拜把子兄弟。
1: 这是好大的口气啊！那你去找山本司令官去，我们这儿只听龟田大佐的话。
3: 龟田大佐到。
2: 大佐，刘会长，幸会幸会啊！山本将军上午给我打过电话，所以我特地赶到平坝镇。
3: 不敢当，不敢当啊！大佐先生有劳了，我是个商人，关于征粮的问题，还望大佐千万别误会啊！
2: 哎，哪里哪里，刘会长是山本将军的老朋友了，大家误会一场。那就好。
3: 那就好，我这次收购的粮食，全被李团长劫走了，我的损失可是不小啊！我真的不知道皇军在征粮，如果皇军急需粮食的话，为了表达我的诚意，这批粮食全部奉送给皇军了。<笑>
2: 刘会长真是爽快呀！啊！ 可是，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山本将军的朋友呢？将军怪罪下来，我可担待不起呀！下令诸位，快，按照刘会长的收购价格，把钱还给刘会长。
3: 嗨，十分感谢大佐先生，以后用得着刘某的地方，大佐尽管开口，本人。
2: 一定义不容辞啊！
1: 好，
2: 刘会长，
3: 以后还希望在生意上辅佐皇军，共建大东亚共荣圈。这一点，请大佐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那我就不打扰了，再会。
2: 好，
3: 再会，
2: 请。<笑>

0: 还顺利吧？
1: 一切都顺利。嗯，龟田已经初步信任我了，但是在我的身边又有两个鬼子军官小林和小笠原，这两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那你要万事小心呐。
0: 嗯，我会注意的。老六，上级还有什么新的指示？目前。
1: 鬼子的战线越拉越长，他们的后勤补给线也出了问题，所以把重点放在了征粮上。上级指示我们争取最大程度破坏敌人的征粮计划。好，绝不能让鬼子的征粮计划得逞。哎，老六，这次龟田可是卖给你一个大人情，虽说帮助老百姓挽回了一些损失，但是粮食毕竟还是落在了鬼子的手里。
0: 是啊，哎，对了，鬼子的粮库把守的严吗？
1: 很严。现在鬼子重兵把守，在那儿动手，不易啊。
0: 是啊，龟田早晚要把粮食运出去的。对了，你现在的重点就是要搞清楚敌人的运粮时间和线路，到时候我通知游击队，让他们在路上下手。
1: 嗯。 我看只有这样了。

老刘，上次我为了救一个游击队的女战士，被游击队的同志们给误会了，他们差点把我给干掉，所以到现在我还在担心哪天他们回

0: 那我们的损失就大了。
1: 是啊，我知道，你批评得对。可是老刘，
0: 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2: 老刘，我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一面要对付鬼子和伪军，另一面还要当心自己的同志对我下手。所以啊，你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组织上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任务等待你去完成。好，
0: 请组织放心。
3: 最近鬼子到处抢粮，难道他们的补给出了问题了吗？你说的非常正确，我刚得到情报，鬼子的战线拉得越来越长，他们的粮食和弹药的补给出现了问题。鬼子想把我们这里变为他们的粮仓，绝对不能让鬼子抢走我们的粮食，就是烧了也不能留给他们。没错，他们屠杀我们的百姓，霸占我们的家园，现在还来抢我们的粮食。
4: 简直没有人性！
5: 连长，来人说的对，干脆一把火烧了鬼子的粮仓。
0: 对啊，咱们得不到，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5: 好，我去。
6: 那我们都去。
7: 对，我也去。
5: 偷袭粮库确实是个很好的办法，不过鬼子一定会重兵把守，如果交起火来，我们会伤亡很大。
6: 这件事情，我还是向组织上汇报一下，再做决定吧。好的。我要在平坝镇多驻些日子，督促征粮。现在前线急需要粮食，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征集来的粮食安全地送到前线。
8: 林军，你是怎么打算的？
9: 大佐，我已经计划好了一条最安全的运输线路，我保证可以在第一时间抵达前线。嗯，
6: 小林军，你有没有考虑过公路的敌情是非常复杂的？你怎么能够保证粮食的绝对安全呢？
9: 请大佐放心，我已经做了细致的计划。
6: 会后会呈报给您。好，这次任务就由你带队完成。嗯，李团长负责协助。大佐，就不用李团长他们协助了。他的枪伤还没有好，去了指挥帮倒忙，由我和小丽员队护送就可以了。嗯，李团长，你看呢？
8: 一切听从大佐安排。
6: 好，李团长镇守平坝镇，小林中尉和小丽媛带队尽早出发。
10: 嗨。

0: 这个小林这么有把握？哼，玉娘可不是什么好差事。这一路上，土匪国军游击队随时都能碰上，我还巴不得别让我们去呢。
1: 哼，你说的对，看他那熊样，迟早有好果子吃。
2: 方队长来了，
3: 孟小姐。刚接到命令，上级不同意我们偷袭粮库，而是让我们在路上伏击运粮车队。
2: 那太好了，我们的把握可以再大一点了，而且粮食不会被浪费。但是怎么能知道鬼子的出发时间和线路呢？
3: 上级刚刚得到了情报，鬼子明天下午3点钟准时出发。 据了解，这次他们运送的粮食有6000多斤呢。
4: 多少？这么多粮食够咱们吃2年了。
3: 来，你们大家看。

0: 鬼子运送粮食，这里是必经之路，考虑到他们可能有重兵把守，我们已经通知了杨士奇自卫队，我们说要把鬼子抢去的粮食全部夺回来，所以他们同意马上参加我们的行动。
1: 杨士奇自卫队？
2: 哦，就是我们周围的一个地方武装，队长叫杨士奇，也是咱们平坝镇人，他在地方上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1: 他们总共多少人？
2: 大概有40多人，以前我们还支援过他们呢。
1: 啊，那太好了，有他的加入，那这一仗就打得更有把握。
0: 鬼子要把粮食运出平坝镇，必定要经过清风坳，我们就把埋伏地点定在这里。
1: 对，那里是峡谷地形，是这一带的制高点，也是伏击的最佳地点。
0: 好，伏击的地点就定在清风坳。
1: 这回我们人多势众，终于可以打个痛快了。
2: 是啊，没想到方队长这么器重你和弟兄们，可见啊，他没把你当外人。
1: 你们游击队也挺厉害的，那么重要的情报也能弄到手，看来你们的情报工作做得挺到位的。
2: 那是。哎，对了，不如你加入我们队伍吧，之前队长不是跟你聊过吗？你是怎么想的？
3: 二龙，
1: 这个
3: 二龙，不好了，码头又跟人打起来了。
1: 走。
4: 等，别管。你管我？你算老几啊？
5: 你不对，难道我不该说你吗？
6: 码头，你少说一句。
4: 哎，别吵他。
5: 哎，码头，住手！
4: 你管我？
5: 住手！
4: 你
5: 别动啊！
4: 过来，
5: 别吵了。
2: 住手！怎么回事啊？
5: 码头他经常喝酒，每次都喝醉，一点规矩都没有，张口就骂人。
6: 别胡说八道啊！
4: 规矩？你们这些土老兵有什么规矩啊？
6: 别说
4: 老兵有什么规矩、啊，
6: 闭嘴！说两句。
1: 对不起，兄弟，是我管教不严。对不起。
4: 道什么歉啊？
6: 哎呀，好了，
1: 滚回去。
2: 好了好了，别看了，
1: 快点啊！
2: 别看了，
6: 别走了，
2: 走了，
6: 不是走了，
1: 快去，
7: 走。快点消消气
1: 啊！对不起啊。
2: 哎，我刚才跟你说的事儿，你到底怎么想的？
1: 我没想好。怎么说，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事情，我手下一帮兄弟呢。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再说吧。
6: 马头，你吵什么呀？连长来了，你就不应该吵了。你看你这点酒喝的，哎。
1: 马头，你丢不丢人？借着酒劲儿耍威风。
4: 连长，我就喝口酒怎么了？他们的破规矩也太多了吧。
8: 连长，我说句良心话，这帮游击队算老几啊？对我们指指点点的，凭什么？
6: 狗子，你少说一句。马头，你也少说一句。现在毕竟是人家收留咱们。
4: 太瞎子，这话我不爱听。什么叫收留啊？我们是正规军，当时我们打长沙的时候，他们干什么去了？
1: 好了，不要说了，有脸说自己正规军，把我们国军的脸都丢光了。人家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喝完酒还要打人？
9: 哎，码头码头，这件事儿连长说的有道理，毕竟咱们部队在先，回头啊好好给人方队长赔个不是、
4: 啊、哎呀，赔什么不是啊？要赔你去赔，我不去。
8: 不赔，凭什么赔啊？再这样下去这地方没法待了，怎么待啊？
4: 连长，你听听，不是我一个人对他们有意见，是所有的人对他们都有意见，
8: 是不是？是不是？
1: 好好，有意见是吧？好，给我滚，都给我滚，
4: 滚！走啊！你不说待不下去了吗？
8: 待不下去。我待不下去，我没说要走啊，连长还在呢，
4: 啊不是，你玩我是不是？哎、说走怎么走啊？哎、你打我干什么？
6: 少说一句
4: 啊！
6: 好了好了，码头，你还真要走啊？当心连长把你当逃兵给毙了！哎，来，坐下，坐下。
8: 虽然我们现在不像过去在部队上，但是连长还在，兄弟们也都在，我们就应该有正规军的样子，给他们游击队看看。
1: 马头，你看看人家梁福生，新兵觉悟都比你高。不管我们在不在部队上，我都是你们的连长。我宣布，谁再敢喝酒闹事，军法处置。

0: 哎，听见没有？再喝酒啊，军法处置。
1: 哼，这样子打我，
2: 听到没？军法处置啊。

0: 一二一，立地，
1: 脚好砖，列三队，一，二，一，
2: 哎，兄弟们，都起来，都起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不能再懒散了，也要训练。你看他们游击队天天练，我们总不能输给他们吧？
1: 二，一，二，一，二，一。
2: 好，你们不去是吧？我去。
1: 一，二，一，二，一。
2: 兰兰，我能跟你们一起练吗？
3: 可以啊。
4: 这小子真去了。
1: 一，二，
4: 走。
1: 一，
4: 咱们也学露两手。
1: 二，一。
4: 哎，你干什么去啊？嘿。
1: 一。
4: 哎呀。
1: 二。一。二。一。
4: 来了。
3: 哎，你们也来训练啊？
4: 啊。
3: 欢迎欢迎。
4: 哎，兰兰，你们游击队现在谁的想法最准啊？
3: 当然是我们方队长了。方队长的双枪百步穿杨，指你的鼻子呀，不会打你的眼睛的。
4: 哟，那么神呢？哎，兰兰，敢不敢让你们方队长跟我们比试比试枪法呀？
3: 哟，马头，你是不是以为你自己本事很大呀？还敢跟我们方队长比试枪法？
4: 没有没有，切磋切磋，玩玩嘛。
3: 你知不知道长沙第一次会战的时候，日本人悬赏多少钱来捉拿方队长啊？
4: 多少钱啊？
3: 说出来吓死你们！30根大黄鱼。
4: 哦。
3: 码头，鬼子给你标多少价呀？
5: 我，兰兰同志，这要让我通知你，让你马上去开会。
3: 好。大伙快走，跟我去开会。
6: 好。
5: 走
7: 走
5: 走
7: 走。
4: 哎，你怎么不长记性啊？连长刚骂完。
8: 哎，行了行了，有完没完？走吧，
4: 走。
9: 小林军，为什么有3辆卡车？运送的粮食1辆车就够了。
10: 我把正气歌唱响，
1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3: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网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6: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7: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

0: 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颗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

0: 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3: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4: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芯，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7: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

0: 百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啊，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朋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就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猛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7: 我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5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8: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9: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7: 王八蛋，
10: 小凤在哪？
7: 于东风的酒歪了喝酒喝的走。
6: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1: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2: 誓死不退。
11: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抓一只鬼子进阎王殿。
6: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

0: 在热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0: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走，你怎么不长记性啊？连长刚骂完，行了，有完没完？走吧，走。
1: 小林军，为什么有三辆卡车？运送的粮食一辆车就够了。哼，
2: 这正是我的计划，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让敌人无计可乘。
3: 可是我们的计划已经万无一失了，敌人根本不可能知道。
1: 小林远，中国有句俗话，叫小心驶得万年船。
2: 嗯。
4: 报告，全部准备完毕。
1: 出发。

0: 方队长，杨士奇自卫队他们来了吗？
1: 他们就在对面的山上埋伏着，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动手。
0: 好，那就按照计划行事吧，我们去打头阵。
1: 好，你们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
0: 嗯，放心吧，一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会马上通知你。
1: 好，
0: 兄弟们，走
2: 走走走。

0: 连长，你看，鬼子来了。
1: 我们准备战斗吧。
0: 好，
2: 好。
1: 等等。怎么有三辆车？
0: 哎，这小鬼子是要闹哪一出啊？
2: 方队长情报里说，运粮卡车是一辆，怎么会有三辆呢？
1: 这肯定是鬼子的阴谋，他们担心路上会遇到劫粮的人，所以故意弄这三辆车。如果我们袭击任何一辆的话，另两辆车就可以撤离或增援。但可以肯定，其他两辆车是幌子，只有一辆是真正运粮的。
0: 这怎么办啊？咱们到底怎么确定哪一辆是运粮车啊？这要是开错了枪，可就失去抢粮的机会了。
3: 就是啊，
2: 连长，鬼子的车要过了，咱们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1: 狗子，
0: 哎，
1: 通知方队长，第一辆车经过的时候，千万别开枪，我们还不确定粮食在哪一辆车上。赶快去吧。
0: 好，小心点。
1: 这辆车轻飘飘的，只有第三辆好像开得很吃力。很明显，粮食肯定在第三辆上面。福生，通知方队长，第二辆车经过千万别开枪，前面两辆车都是幌子，运粮车就是第三辆，快去。
0: 好。

0: 方队长，鬼子一共来了三辆车，连长说了，粮食不在第一辆车上，千万别开枪。
1: 大家听我的命令，放第一辆车过去，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

0: 好。
1: 怎么对第二辆车开枪？
2: 是方队长那边的枪声。
1: 不行，咱们先把这辆车拦下来再说。走。哎，
0: 自卫队怎么回事？怎么会随便开枪呢？队长，到底打不打？不打自卫队会损失更大。开火！
1: 这怎么回事？谁开了枪？
2: 连长，这感觉不对啊！
1: 该不会是杨世奇他们的自卫队吧？
2: 不太像，来的人兵强马壮，不像是自卫队啊！
1: 怎么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不管那么多了，先找方队长问个究竟。
2: 走走。

0: 哥，漂亮。
1: 那是啊，他不有病吗？我来抢东西哪有时间跟他玩啊。兄弟们，带着粮食撤。
0: 快
2: 快快，
3: 来来来来来来，拿东西拿去，
2: 快快快快，
3: 那边那边。
1: 成了，
4: 兄弟们好样的啊。
1: 成了。
5: 方队长，方队长，这怎么回事啊？这不是派人告诉你那两辆车不能开枪，你这样子开枪了，整个计划给你破坏了。
0: 二龙，你误会了，不是我们开的枪。
5: 那是谁开的枪？
0: 是对面的杨世奇，他们先开的枪。
5: 杨世奇。
6: 方队长。
7: 哟，杨队长，你来得正好。
5: 你就是杨世奇。
6: 是，你是？
7: 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石连长，这位是自卫队的杨队长。
6: 哦，石连长，幸会。
5: 杨队长，你怎么不听命令就开了一枪？另外，那鬼子的粮是你抢的吗？
6: 不是，石连长，你埋怨人之前，你得问清楚吧。枪声是从我们那边传过来的吗？我已经问过弟兄了，没有一个开枪的。
5: 我们都在这里，那不是你开的枪，是谁开的枪？
8: 我。队长，黑风山的土匪开着鬼子的粮车回山寨了。
7: 哎呀，我们中了土匪的计了。
5: 土匪的计？这怎么回事？
7: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一定是土匪破坏了我们的计划。为首的是黑风山寨大当家黑狼，还有他的妹妹白狐。我估计杨队长你那边暴露的一枪应该是他们打的。
6: 不是这么说，这么说咱们让土匪给耍了。
7: 十有八九，土匪让我们故意暴露，让我们和鬼子打起来，然后他们坐收渔翁之利。
5: 杨队长，刚才把你给误会了，对不起。

0: 自己人，没事没事。不是，我就纳闷了，那咱们的计划土匪怎么知道啊？
1: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估计，是不是我们中间有他们的人？
0: 我们再回去好好查一查。
1: 杨队长，
0: 石连长，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就先撤吧。
2: 好，
0: 撤，
3: 走，
4: 走，走，走，走，来。

0: 运粮车不见了！
1: 八嘎，车呢？人呢？给我去找！
2: 哎哎。

0: 那里还有个活的，
1: 什么？赶紧给我送到平坝医院，全力抢救，一定要救活他！嘿。
2: 敌人出动了大量的兵力来围攻我们，我们无法相互支援，粮食被劫，责任在我，小林甘愿受罚。
3: 小林，自信是优点，可是你的自信已经超越了你的能力，变成了愚蠢。嗨。
2: 这次损失了20个士兵和一车的粮食，你应该是死罪。嗨，
4: 大佐，
2: 小林君已经尽力了。我认为，目前的关键就是要尽快找出究竟是谁抢走了粮食，我们好再做安排。
4: 小林君，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1: 大佐，我在被俘基点发现了一个昏迷的人，他应该是和劫粮车的是一伙的，已经待回来了，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只要能够救活他，我就能够查清楚到底是谁劫了粮车。
2: 好吧，抓紧时间调查。
1: 嗨。

0: 怎么样，人救活了吗？
1: 取出子弹了，病人暂时没有危险，但是现在还在昏迷当中。
2: 昏迷？那他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
1: 就是这两三天吧，只是他现在完全没有意识，要等他苏醒了才能说话。
2: 你一定要全力救治，这个人非常重要，用最好的药。
1: 嘿，
2: 听着，你们在这里24小时看守，有任何情况及时向我汇报，绝不能有任何差错。
3: 嘿，
0: 真没想到，日本鬼子的粮草车被黑风山的人劫走了，这下可好了，想要回来不可能了。
4: 我觉得这粮食在土匪手里总比在鬼子手里强，方队长您说呢？
5: 黑风山的土匪兵强马壮，从这次抢粮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战斗力非同一般，如果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和我们一起打鬼子，那就太好了。只是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真是没办法呀。
0: 都现在这个时候了，如果我们中国人不自己团结起来的话，还是这么一盘散沙，那肯定是要受小日本蹂躏的。
6: 这粮食总不能白白让那土匪给吃了，方队长您看这样行吗？我带几位兄弟到山寨去好好跟他们聊一下，看看能不能把粮食给要回来。
7: 黑风山的土匪可不好打交道，我们游击队的人三番五次去拜见他们大当家的，最后都无功而返。我看你们去了也是白去，这土匪吃进去的东西怎么可能吐出来嘛？
6: 试试吧，不行也无所谓，反倒是我们可以顺便说服他。

0: 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
1: 嗯，也好。二龙啊，黑狼这个人心狠手辣，你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呐。
0: 嗯，我明白。
2: 二龙，要不我和你们一块儿去吧。
0: 翠翠，你一个女人家不太方便吧？
2: 我可以。
1: 翠翠，

0: 站着！
1: 你们是什么人啊？
2: 两位兄弟，我是国军十三军三师一团二连的连长石二龙，前来拜会你们的大当家黑狼的。
1: 国军，那你的证件呢？
3: 我们的证件啊都丢了。
0: 那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2: 你们放心，我就是此地人，从小在大山里长的，明白山寨的规矩。既然我们是来见大当家的，那就肯定不会带任何武器的。
1: 报告，报告，大当家的，山下有六个自称是国军的人，领头的叫石二龙，他说自己是什么国军的连长。哦，对了，我们已经搜过他的身了，没有带武器。
4: 国军，长沙会战之后国军早跑了，怎么这还有国军出现呢？
5: 大哥，如果他们真是国军的话，应该是给人打败的逃兵了，现在脱离了大部队，想投靠咱们混口饭吃吧。
4: 这按照规矩净身求见，咱们也算是明白人，要是咱们不见他们，显得咱们不够仗义。但是他们如果想讨黑风山一口饭吃呢，就让他们知道来黑风山混口饭吃不是那么容易的。
5: 那就试试他们吧。
4: 老三老四，
6: 有，
4: 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别给我丢脸啊。
6: 好嘞。
5: 哎，你们两个千万别手下留情啊。
7: 放心吧。
6: 明白。

0: 这是我们四当家的，你必须要通过三关才能见到我们大当家的，现在是第一关。
1: 兄弟们，谁想要打头阵？
2: 连长，让我先来。

0: 请让，
1: 请，
2: 请。

啊！啊！

好功夫。别打了，走，上去喝酒去。

0: 这谁答应了？
1: 看不出来啊，连长这儿怜香惜玉呢。走，
2: 走，
0: 走，走。
3: 来，兄弟们，欢迎你们来到黑风山。来，干了这碗！
2: 来，干！
3: 哎，兄弟们，都看见了吧？这二龙啊，有胆识，好汉，好汉！
4: 石大哥，好身手，我白狐敬你一碗。
0: 你看，这小姑娘对咱们连长有意思。
5: 行了，正经点吧你。
2: 看连长的，
3: 二龙，我呀最赏识有本事的人。这样，你加入黑风山，啊，我们为这个再喝一个，来来来来来，干一个，来来来
2: 来来。

0: 干！以后在黑风山有什么事跟我说啊，没问题。
1: 多谢大当家。我想问一下，昨天你们山寨是不是劫了鬼子一车粮食？
0: 消息还挺灵通的吧？你他妈来黑风山到底是干什么来了？
1: 实不相瞒，你劫车时，我们也在场。
2: 都他妈给我坐下！
3: 你到底是什么人？来我们黑风山寨干什么了？
1: 大当家，二当家，我和我的弟兄们是国军十七军三师一团二连的。没错，抢粮那天我们确实也在，我没想到被你们捷足先登了。我们并没有想跟黑风山的好汉们结仇，请大家不要误会。
0: 误会？啊，我黑狼给你们好吃的，给你们好喝的，而你呢，心里另有盘算，打着粮食的主意。
1: 说实话，粮食落在你们手里，总比落在鬼子手里要好得多。不过那天你们可不算光明磊落，你们故意让游击队和自卫队乱了阵脚，先和鬼子火拼，你们趁机把粮食抢走了，对吗？
0: 这是计谋，懂吗？得用脑子。
3: 自古以来兵不厌诈，你们还国军呢，连这点事儿都不知道，怪不得长沙守不住。我告诉你们啊，我们抢的是日本鬼子粮，关你们什么事儿？
0: 二龙，说，到底来黑风山干什么来了？
1: 我来见大当家的，就是要劝你一句：黑风山的好汉，兵强马壮，战斗力可以顶得上国军的一个连。我们应该联合起来，集中力量对付鬼子，而不是跟老百姓和自己人作对。
0: 这少跟我来游击队那一套！我告诉你，我是土匪，只信两样：一，命；二，钱。我认钱不认人。
1: 自从鬼子打进中国之后，弄得生灵涂炭，百姓苦不堪言。俗话说，道义有道。现在国难当头，是个中国人就应该有一份责任去打日本鬼子，而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3: 打鬼子？你们这些国军干嘛呢？日本鬼子就在长沙，你们这些国军不去打，一个个胆小怕死的东西，让我们去打鬼子，开玩笑呢？
1: 什么胆小鬼？我们国军都是硬汉子。
3: 再说你自己呢？
1: 怎么样？我就说我自己怎么样？
3: 行，石连长，连死都不怕，那就跟我打个赌吧。
4: 我把正气歌唱响。
5: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9: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想

0: 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6: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5: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这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

0: 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8: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 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关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2: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13: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

0: 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4: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3: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4: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6: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6: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6: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

0: 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1: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0: 他们都是配了超市的眼镜的吗？
1: 是的。
0: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1: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近视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 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0: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来看详细内容。市委六届九次全会提出，以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为抓手载体，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作为20+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中的硬核担当，四大重庆实验室身先士卒，以差异化主攻方向锻造科技创新的策源地，产业创新的强引擎。其中，明月湖实验室正聚焦新材料赛道，以美做文章，精准对接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的创新发展需求。联播观察特别策划解码四大重庆实验室，今天走进明月湖实验室。
1: 现在我手上拿着的这块石头虽然看着不起眼，但从中可以提炼出一种叫做镁的新材料。镁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轻的金属结构材料，我国镁资源储量和产量均居全球第一，占比分别达到70%和90%。手里的资源如何变成发展的优势，在明月湖实验室，从一块镁锭到一只轮毂的跨越已经成为现实。
2: 镁合金汽车轮毂正处在大规模普及的前夜，尽管市场增长非常迅速，但整体份额远低于铝合金和钢制轮毂。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采用现有锻造加工工艺的镁合金汽车轮毂面临成本高、效率低的问题。在明月湖实验室轻量化材料与工程研究院，蒋斌团队研发的全球首款采用半固态注射成型技术制备的镁合金汽车轮毂成为破局关键。
3: 锻造成型是一种塑性加工的方式，工序长，成本高，而采用半固态注射成型的话，这个材料的成本就比铝合金还便宜，节约25%左右，然后呢工序也比较简单，可以直接进中成型。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去开发，从材料的成分的设计到它的工艺参数的优化，系统性的去突破。现在从16寸到21寸的轮毂都可以做。
1: 我们来感受一下这只镁合金汽车轮毂的重量，看我一只手是完全可以拿得起来的，16寸8公斤，相比于目前市面上常见的轻量化的铝合金汽车轮毂，它是实现了30%的减重。如果按照4只汽车轮毂计算的话，它可以使一辆新能源汽车整车轻至少10公斤，这带来的将是续航里程实实在在的增量。
2: 在完成工程化试验之后，这样的新一代技术产品有望明年在赛力斯、长安、一汽等新款车型上实现量产应用。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组数据，目前在行业内，全国单车镁合金平均用量在5公斤左右，而重庆已经高于平均水平，长安汽车单车使用约10公斤。

0: 爱丽丝超过20公斤。
1: 这个半国泰注射成型镁合金轮毂能用到整车上的话，它的轻量化水平会进一步提高。那再加上其他的一些电驱壳体啊、门内板啊、后地板啊，这些能够在未来用上去的话，重庆品牌的汽车单车用镁量有望突破100公斤，甚至150公斤。
0: 事实上，作为全国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城市，重庆的镁产业早有一定规模，但长期以来都停留在初级加工层面，附加值低，赚的是卖原料的辛苦钱。明月湖实验室所做的事，本质上是把资源优势变成了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其增值空间完全不同。起于科研，落脚产业，正是重庆以创新驱动发展的有力印证。硬件上，这里建有国内领先的大型仪器共享服务平台，拥有各类高精尖设备100余台套。软件上，这里汇聚了10余名国内外院士、近50名国家级人才、45个科研团队，形成了多元化高层次的科研人才梯队。机制上，实验室与赛力斯、长安、宝武镁业等头部企业直接对接，科研方向直指产业需求。支撑的是重庆新材料产业从卖原料走向研高端，再挺进大市场。
2: 立足新材料科创高地，目前明月湖实验室聚焦新型储能材料、智能材料等核心技术领域，已取得铵石级镁离子电池、镁固态储氢材料与装置、镁合金一体化超大压铸件等国际领先的标志性成果，获得国际镁协未来技术奖等10余项荣誉。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明月湖实验室正以时不我待的节奏支撑重庆先进材料产业向万亿级迈进，这也正是重庆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的题中之意。
3: 20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前瞻布局，
4: 新重庆的新是能够实现从零到一突破的智慧，
3: 30家关键突破方向靶向发力，
5: 新重庆正以科技为翼，让成果落地生根，
3: 60家重大标志性成果标定新高，以从零到一的勇气，
6: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国内第一款防爆4K
3: 开创发展局面，以步步向前的定力成就重庆未来，
4: 新重庆正在抢抓机遇，全力向前。
3: 主持人看新重庆工作室特别策划，从零到一，步步向前。
7: 高分子与复合材料是迭代升级416科技创新布局中重庆重点突破的优势领域之一。特别策划从零到一，步步向前，跟随主持人看新重庆工作室，去认识一种神奇的复合材料，看它如何通过基础创新解决产业痛点。
8: 大家猜一猜我手上拿的是什么？看起来像是一块透明皂或者一块塑料，都不是。它有一个非常科幻的名字，叫做固体空气，密度只有不到空气的2倍。将它放在这株狗尾巴草上，这株草几乎感觉不到任何的重量，连绒毛都没有被压弯，依然挺立。让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另一种粘材形态，1300摄氏度的喷枪直接对着它烧。哇，还好还好，我只能感受到一点点的温度。刚刚感受的这两种材料学名都叫做气凝胶，它是目前世界上导热系数最低的固体材料，没有之一。通过改变原材料、复合不松的基材、调整工艺等，气凝胶可以衍生出上百种不同的产品形态。那么这种神奇的材料它为什么这么轻，而且还能够隔开上千度的温差呢？秘密就藏在它的骨架里。
9: 它内部90%以上都是空气，剩下的为纳米骨架结构，热量想要通过其中，就必须穿过这密密麻麻的一个空气墙，几乎寸步难行。气凝胶这个名字很形象，就比如我们平时吃的果冻，它也是一种凝胶，我们把水分变成空气，它就形成了气凝胶。最关键的步骤就是把水分脱干的一个过程。 比如葡萄脱水变成葡萄干，会缩成一团，内部的

0: 结构就变化了。而我们用了一项叫做超临界干燥的工艺，这种工艺的核心就是在不破坏纳米结构的情况下，把液体置换成气体，这也是我们自主攻克的核心技术。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超临界干燥反应釜，
1: 一个这么大呀？
0: 对，
1: 而且这么多，
0: 四米多高，30-40个吧。机械臂将材料加入到我们的干燥釜当中，然后干燥釜，然后再进行超临界干燥，然后将里面的一个容器变成一个气态的。而这个成品对于实验室来说呢，可能是比较简单，但是对于车间的一个放大，那就是比较困难。每一个温度，每一个毫帕的压力的变化，都会影响我们气胶的一个品质。
2: 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的核心在于防止热失控。我手上呢是新能源汽车电池包拆下的一部分零件，可以看到电芯与电芯之间就隔上了这么薄薄的一层气凝胶粘。一旦某个电池热失控起火，这层材料就能把上千度的高温死死挡住。
3: 我们与比亚迪等国内新能源车企达成产业合作，以往我们依赖进口，现在我们将这道防火墙从高端走向大众。目前我们的氢胶产品已经覆盖到了航天军工、石油化工以及新能源汽车、建筑、海洋工程等数十个领域。
2: 气凝胶有着若干多种神奇的特性，轻、疏水、隔热、隔音，每一条拿出来都能解决一个行业痛点。但最让我感慨的是，咱们重庆的企业真的把它从教科书、从实验室带到了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
4: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受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和高空槽东移影响，市气象台预计明天凌晨到后天夜间，重庆自西向东有强降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强降雨时段为明天晚上到后天早上，明天白天开始气温下降，高温天气将得到缓解。今天上午9:30，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这已是我市连续第三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今天11点到22点，我市25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将升至40到42摄氏度。针对连情高温，市卫生健康委、市气象局昨天已联合发布高温中暑二级预警，大家请注意防范。面对极端天气带来的考验，在千年中国传统村落大足区雍溪镇，一直由当地居民组成的防火志愿服务队主动集结，巡逻守护老街历史建筑与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5: 中午12点，正是全天温度最高的时候，志愿者们准时出现在了老街的青石板路上。在烈日暴晒下，雍溪老街古旧的木质墙面已经被烤得有些烫手。作为千年中国传统村落，雍溪老街保留了大量的川东传统民居。由于这些老建筑耐火等级低，加上持续高温炙烤，防火压力倍增。于是街坊邻居们迅速行动起来，挨家挨户敲门排查隐患。
6: 我们发动本地居民组建防火志愿队，分时间段沿街巡查，上门宣传高温防火常识。
5: 人人都是防火员，户户都是监督哨。在这场与高温的赛跑中，基层社区通过群防群治，将消防防范的关口前移，全力守护老街的安全。
4: 流量如何追？理论节目如何做？昨天，重庆市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总决赛落下帷幕。来自全市各级媒体的16名新闻人，用亲身采访经历讲述新闻背后的温暖与坚守。
7: 流量到底应该怎么追？而我的答案是放下投机取巧的热点捷径，放下流量至上的单一标尺。
8: 而正能量它本身就是最持久最动人的底流。
5: 来自第眼 TV 华龙网的孙科围绕流量与初心展开演讲，讲述了追踪中线背篓轮渡的采访故事。凌晨5点奔赴深山渡口，跟随船工记录沿江百姓的民生日常。孙科和团队放下对流量的执念，用朴实镜头记录下最真实最动情的瞬间，却意外收获超高的播放量和点赞量。
9: 把我在新媒体赛道的道路上面的一些思想转变分享给其他同行们，让他们也能感受到正能量也可以有大流量。
10: 作为我们普通的新闻工作者，不要被所谓的那些流量去吸引，而是应该深入到老百姓民情的第一线里面去，抓住最让人感动最让人温暖的故事。
5: 来自第一眼 TV 重庆专访的记者曹瑜则

0: 聚焦云阳银河计划特殊少年乐队，分享人物访谈背后不渲染苦难，只传递力量的创作理念。
1: 我们不是在比赛，我觉得是在切磋。其实我带了一个故事来，然后带了很多的故事回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的丰富自己的职业的这种技巧方法或者是价值观，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0: 而作为重庆卫视思想的力量栏目的主创王纯熙，现场分享了如何依托基层鲜活故事实现通俗传播，让党的创新理论变得可感可触。
2: 用生动的故事去抓住观众们的听觉，然后再用动人的情怀去让他们引起情绪上的共鸣，进而让他们去触摸到那其中所蕴含的思想的指引和力量。
0: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上游新闻的石婷婷和綦江区融媒体中心的胡静文荣获一等奖。杜文贤、石婷婷、马汉伟、王纯熙和高晓燕五名记者入围全国选拔赛名单。
3: 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有新闻任务就要冲到一线。所以作为一名记者，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具备的就是要有扎下去的这样的一个决心，或者还有能长期扎下去的这样一个毅力。
4: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更多新闻资讯，你可以关注重庆广电第一眼新闻手机客户端。再会。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执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

0: 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头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5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新发放贷款利率延续下行趋势。
1: 从上半年金融数据看，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一是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二是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三是信贷结构继续优化，四是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0: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人民银行推出了一系列的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通过降低利率、增加额度、拓展范围等方式，加力支持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今年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保持了20%左右较高的增长速度。此外，人民银行还持续规范市场经营行为，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低位水平。今年以来，新发放贷款利率延续下行趋势。六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3%，比上年同期下降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六月末，个人住房存量贷款利率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13个百分点。 好，我们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完成运输飞行714.6万小时、268.3万架次，航班正常率93.5%。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重庆被列为旅游枢纽城市，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近年来，重庆频频上榜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入境热门城市，文旅影响力美誉度持续提升。“十五五”期间，我市将以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和全球美誉度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为总牵引，力争文化产业旅游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均超过5%，迈入全国文化旅游强势行列。开州要素交易中心近日正式挂牌运营，作为全市

区县首个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标志性平台，该中心主要围绕要素确权、挂牌、交易、交割、监管全流程，结合技术、土地、人力、资本、数据、资源、环境等各类要素交易特性，打造服务当地、辐射周边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交易核心枢纽和主渠道。目前已成功招引北京绿色交易所、重资集团、重庆。

0: 上海上涨0.3%，二手房价全国有9个城市环比上涨，其中上海上涨0.4%，与广州并列全国第一。
1: 连日来，来自湖南的封女士忙着收拾打包，本周末就将搬到新家。封女士目前租住在松江四经的九康苑小区，70多平方米的房子，每月租金3800元。她告诉记者，为了女儿上学，夫妻俩一直在物色心仪的二手房。今年5月，终于买下附近一套2室2厅的二手房，面积约85平方米，总价约221万，首付80余万。夫妻俩算了笔账，以当前的利率，前14年完全可以用公积金余额来还月供。之后扣除两人每月的公积金小存额，月供仅1000元左右，不到现在租金的1/3。
2: 公积金现在利率是很低的了。
1: 近期像封女士这样租转买的客群增加了不少。数据显示，今年6月上海二手房成交2.5万套，同比上涨近20%，二手房价环比上涨0.4%，涨幅与广州并列全国第一。这也是上海二手房价连续5个月环比上涨。新房方面同样热度不减，6月上海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3.1%。从成交户型来看，刚需型和改善型齐头并进。
3: 是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新房市场上成交排名第一的啊，是一个奉贤的项目，它的单价还不到3万块，还有10万加的一些产品延续了此前的这个热度啊，所以说新房市场是呈现一个两头热。
1: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6月上海楼市稳步向好，与沪七条的持续发力以及多区收购二手房的政策密不可分。
0: 眼下随着高温持续，重庆已经进入到了夏季的用电高峰。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需求，重庆水运枢纽全面提升绿色清洁能源供应能力。
4: 作为重庆电网主力调峰电厂之一，草街航电枢纽平均年发电量达22.5亿度。针对当前正处于汛期的实际情况，已经启动优化调度方案，动态控制水位，在防洪前提下最大限度增加发电量。
5: 满发情况下，草街、铜栏、富津坝、韦陀4个枢纽每天发电超过1200万度，可满足40万户家庭夏季用电高峰一天的正常用电量。
4: 作为我市新增的电源，嘉陵江丽泽航运枢纽于去年3月底全面投产，4台发电机组在丰水期每天能够发电170多万度，夏季用电高峰时能满足约6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量。此外，在建的福江双江航电枢纽现在已经进入电力迎峰度夏的行列。
6: 丰水期双江航电枢纽3台机组日发电量扩大40万度，迎峰度夏用电高峰期能够保障1.3万余户居民单日用电。
4: 据介绍，铜南、韦陀和富津坝3个航电枢纽还将与草街枢纽、丽泽枢纽协同运作，实施梯级水库联合调度策略，负荷低谷时段停机蓄水，高峰时段满负荷发电。下一步，待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建成投产后，重庆高速航发集团每年的水电发电量将超过50亿度。
0: 2026年的三伏天已经正式开启，从7月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全程整整40天，比去年多出了10天。说起三伏天，不少市民都会想到三伏贴。那么，贴敷三伏贴都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入伏第一天，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方大医院中医科的诊室内已有不少市民前来贴敷三伏贴。医生告诉记者，三伏贴是冬病夏治的经典疗法，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消化系统疾病患者、疼痛、妇科虚寒及亚健康人群尤为适合。不过也不是人人都能贴三伏贴，
8: 正在发烧、急性炎症、皮肤破损，或者是对我们的一些药物或者是胶布严重过敏的，以及我们的孕妇和3岁以下的婴幼儿呢，都不建议贴敷，不建议自行在网站上去购买啊贴剂，在家自行的一个操作，容易不对症，甚至会灼伤我们的皮肤。
7: 医生介绍，三伏贴一般在初伏、中伏、末伏3个时段进行贴敷，简单来说就是每10天左右贴一次。贴敷期间，饮食宜清淡，避免油腻，更不要贪凉。
8: 三伏贴它是预防性的一个调理治的一个调节，不能替代我们的一个药物。

0: 治疗。那慢性病患者呢，切记去擅自停用我们长期服用的一些药物，那建议大家选择正规医院的中医科，来由我们专业的医师来辩证取穴，个性化的贴敷，安全有效规范的来完成我们的一个冬病夏治的这样一个治疗。
1: 好，来关注国际方面，韩国央行16号召开金融货币委员会会议，决定上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2.75%，符合市场预期。这是韩国央行3年半来首次加息，旨在应对中东局势紧张造成的国内高通胀。
2: 韩国央行2024年10月开始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累计降息100个基点。自2025年7月起，在家庭债务持续增加、韩元走软的背景下，多次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分析指出，韩国央行此次转向货币紧缩，主要因素是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油价高企、韩国国内通胀率居高不下等。最新数据显示，5月和6月韩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均超3%。与此同时，韩国半导体出口强劲增长，今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有望大幅回升。经济向好，叠加房价高涨和韩元疲软等多重因素，共同推动加息决策。据报道，市场普遍预测韩国央行将于今年8月或10月再次上调基准利率，正式迈入加息周期。
1: 当地时间15号，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开始临时执行。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围栏被拆除，人员和车辆跨境通行的常规边检检查取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出席了围栏拆除仪式，他在现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举标志着欧洲大陆的最后一道墙倒下，当地开启了充满机遇的新时代。
3: Estamos abriendo un nuevo tiempo, sin duda alguna lleno de oportunidades para los más de 300.000 andaluces y andaluzas que viven en el campo de Gibraltar. Todo en un contexto, creo que de beneficio mutuo, ejemplificado en los más de 15.000 trabajadores y trabajadoras que cada día cruzan a diario la verja, el 70% de nacionalidad española y que representan la mitad de la fuerza laboral gibraltareña.
4: 欧盟和英国7月14号在布鲁塞尔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取消直布罗陀与西班牙陆路边境检查。根据相关程序，该协议将于今年冬季提交欧洲议会批准，但欧洲理事会授权协议自2026年7月15号起临时执行。
1: 美国国会众议院日前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将在全国范围内永久实行夏令时，不再每年2次转换时间。不过，该法案同时允许各州申请不实行永久夏令时。
5: 这项法案名为《阳光保护法案》，众议院投票结果为308票赞成，117票反对。该法案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如获通过，将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支持者认为，取消夏令时调整将带来诸多好处，例如避免打乱人们的生物钟和睡眠。但也有反对者认为，该法案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美国绝大部分地区目前每年有大约8个月实行夏令时，夏威夷州、亚利桑那州大部分地区不实行夏令时。美国对调整夏令时问题的争论一直存在。2022年3月，美国会参议院曾通过一项永久采用夏令时法案，但该法案未在众议院进行全体表决。
1: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6: 日本政府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截至去年7月，日本55.4%的家庭感觉生活过得苦，其中感觉非常苦的占23.2%，感觉比较苦的占32.2%，担心家庭处境尤为艰难。按日本政府说法，造成该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食品价格不断上涨，加重民众生活负担。德国财政部15号表示，政府计划在2027年推出一项价值133亿欧元的能源成本纾困方案，用于补贴企业和消费者。相关资金将来自气候与转型基金。2027年的方案比2026年高出25亿欧元。纾困内容包括电网费用补贴，以及通过工业用电价格机制和电价。

0: 防措施，为能源密集型产业提供纾困。印度电子与信息技术部长瓦伊什瑙15号宣布，印度内阁批准了约合197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和智能手机制造，其中133亿美元旨在扩大一项关键的半导体计划，将用于知识产权开发和芯片设计，建立更多制造工厂，并促进研发。当地时间15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股价盘中一度跌破135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发行价，最终收于135.27美元，较6月中旬高点累计下跌约30%。分析人士认为，股价下跌可能是获利回吐、估值重新评估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市场焦点现在转向 SpaceX 定于当地时间16号进行的第13次星舰试飞。星舰是 SpaceX 未来降低太空运输成本、建设星链乃至轨道 AI 数据中心的关键。试飞能否成功，可能直接影响投资者信心和股价表现。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
1: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2: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1: 他们都是配了超视力眼镜的吗？
2: 是的。
1: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2: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1: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呢，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

0: 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我叫于东风，小风，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
5: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6: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5: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7: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阳的弟兄们冲啊！
5: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8: 这3年时间，我已经给他逼成了一个女汉子，应该是我做的事情都让他来扛了。
9: 有没有什么时候是思念家人，但是又没法联系的时刻？
8: 躺在车里边的时候就会想起他，这里边也挺痛的，因为愧对于自己的妻子。
10: 原来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有责任心的一个男人，但经过他的失踪之后，我觉得他没有责任心，也没有担当。
8: 我现在我不去了，我是尽量能满足他都让他满足，因为这些年他付出的太多了。从此以后我会不离不弃，陪你走到人生的最后。
10: 好，
8: 感谢你老婆。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1: 今天白天我市晴热，高温持续，不过明天凌晨起，偏西偏北地区将率先出现雷雨或阵雨，局地大到暴雨。明天白天雨水范围将会扩大，大部地区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天气，局地大到暴雨。明天夜间降雨强度升级，东南部偏北和中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阵型大风。后天白天强降雨会向东转移并减弱，东南部偏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方逐渐转为多云天气。后天夜间雨水进一步南移，降雨期间高温天气缓解。本次过程强对流天气多点散发，需避免强对流时段外出，同时要防范城乡积涝、滑坡等次生灾害。市区雷阵雨28到39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转雷阵雨28到36度，万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潜江多云转雷阵雨23到34度，南岸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长寿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江津小雨转雷阵雨28到38度，合川中雨转小雨27到38度，南川多云转大雨27到34度，綦江多云转大雨28到35度，荣昌大雨转小雨27到37度，梁平多云转雷阵雨24到37度，垫江多云转小雨24。

到35度，中线多云转中雨26到36度，云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石柱多云转中雨25到34度，秀山晴转小雨24到36度，酉阳晴转雷阵雨22到33度，彭水多云转中雨26到38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大雨27到34度，

畅游白帝瞿塘，故乡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农历六月初三。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联播观察特别策划解码四大重庆实验室，今天走进三峡实验室，来看这个绿色低碳平台如何深耕生态科研，激活绿色产业动能。
1: 主持人看新重庆，从零到一步步向前。今天揭秘一块来自重庆的女娲石，看她如何完成从实验室原创突破到手术台上精准修复的科技成果转化闭环。
0: 重庆已连续三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各区县紧盯关键领域，筑牢民生防线，全力守护城市安全平稳运行。
1: 我市明天迎来分散性强降雨，高温天气将有所缓解，各地需防范短时强降雨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作为我市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中的20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之一，三峡实验室由重庆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共建。它和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是一体化建设发展，也是四大实验室中唯一采用央地共建模式的一家。重庆要以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瞄准绿色低碳领域的三峡实验室如何与重庆的发展使命同频共振？联播观察特别策划解码四大重庆实验室，今天从我们身边的水说起。
2: 我们生活的城市每天都有大量的污水要经过处理才能排入江河，而其中呢，处理的对象主要就是水中的氮，氮化学成分 N 在水中呢，主要以氨氮的形式存在，是最棘手的污染物，可一旦变成 N2 就成了空气里无害的氮气。目前脱氮这一个环节就占污水处理运营成本的50%以上，其本质就是把水中有害的氨氮变成无害的氮气。
3: 这个是从进水到反应器处理到最终的出水，颜色越浅呢，代表氨氮浓度越低。
4: 从全球范围来看，长期以来污水脱氮的主流路线是消化反消化，让氮绕一大圈发生化学反应，但步骤多耗能大，已不能满足我国低碳环保的长远目标。依托三峡实验室的研究，重庆走出了一条污水脱氮的新路径，通过微生物将氨直接氧化成氮气，一步到位，让污水脱氮的成本降低50%左右，效率也大幅提高，且出水标准远远超过了国家对污水处理厂的出水要求。

0: 什么是诞生在这里呢？
1: 首先呢，重庆地区呢，它的一个水质，它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痛点，它受碳氮比限制，会导致传统污水脱氮技术呢应用有限。再一个呢，就是说重庆地区呢对科学探索研究呢具有一个较好的一个土壤，正是因为这样的耐心，就是可以让我们呢可以持续的做这样的一个科学探索和发现。
2: 三峡实验室所依托的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扎根重庆多年，在绿色低碳领域已有众多标志性成果，比如率先在国家尺度上量化了大型水库消落区的空间格局与变化特征，助力重庆出台全国首个水库消落区管理政府规章，构建了大型水库生命周期碳通量模型与算法，被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采纳。这些成果不仅与国家战略紧密相连，且具备了标准制定和场景示范的引领功能，意义远超单一技术产品，从中可以更好领略三峡实验室的目标，致力于打造兼具战略引领、枢纽辐射、开放合作、平台支撑功能的研发机构，进一步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服务全国大局。
3: 通过3到5年的建设，建成一流的绿色低碳实验室，努力创建长江上游区域资源循环利用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支持培育科技企业10家，累计带动产业增加值1000亿元以上。
2: 在采访中，我们听到了两个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实验室是科研高度，带动千亿级产值是产业高度。两种目标，两个维度，说明重庆建设三峡实验室主攻绿色低碳，既是出自自身上游责任的担当，也是一种发展的谋略。既要推动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更要对接产业需求的 N 次方，实现从1到100的跨越。重庆正在用持续的制度投入和人才集聚效应，为下一阶段的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
4: 20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前瞻布局。
5: 新重庆的新是能够实现从0到1突破的智慧。
4: 30家关键突破方向，靶向发力。
6: 新重庆正以科技为翼，让成果落地生根。
4: 60家重大标志性成果，标定新高。以从0到1的勇气，
7: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国内第一款防爆四 K，
4: 开创发展局面。以步步向前的定力成就重庆未来。
5: 新重庆正在抢抓机遇，全力向前。
4: 主持人看新重庆工作室特别策划，从0到1，步步向前。
8: 在重庆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的战略版图中，实施数字科技、生命健康、新材料、绿色低碳4大科创高地提能增效工程是关键任务。今天的主持人看新重庆工作室特别策划，从0到1，步步向前。我们走进生命健康和新材料这2大领域的交汇处，去揭秘一块来自重庆的女娲石，看它如何完成从实验室原创突破到手术台上精准修复的科技成果转化闭环。
9: 这是一张58岁男性患者的真实腿部核磁照片，可以看到这块白色的圆形区域显示出患者的右膝关节存在明显的骨缺损。按照传统的手术方案，患者通常需要清除病灶，并进行自体骨软骨移植填补。那我们再来看看这张术后3个月的片子，缺损的部分已经完全愈合，软骨面光滑平整，新生骨也已经长出来了。手术最终方案使用的是一种产自重庆的前沿新材料，一块能长骨头的女娲石。所以它为什么叫女娲石啊？
7: 女娲补天嘛。我们这个东西可以拿来补骨头，你看它现在很硬，像个石头一样的。但是当你尝试把它放到胶板上60度10分钟以后，我们看它会发生什么。
9: 哇，它真的变软了耶，感觉像橡皮泥一样。它的延展性非常好，
7: 对，
9: 就是它可以随意的，
7: 随意的
9: 就它可以这样拉扯。看看我的女娲石小爱心，
7: 你看这个像盒子一样的东西，是一个仿真的骨头块，这里有个缺损，你可以尝试用女娲石填充一下。
9: 哇，真的严丝合缝的。
7: 没错，传统的骨修复材料就很难适应这千奇百怪的骨缺损，但是女娲石它是可以及时塑形，完美的匹配骨缺损的形状。

0: 它可以抵抗水流的冲刷而保持稳定、嗯、把它放到人体内，它也可以抵抗我们体液或者血液的冲刷。不仅如此，它还可以把骨头引导长出来。
1: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呀？
0: 这个过程呢就像盖房子一样的、嗯、我们女娲石呢主要是两个成分、嗯、一个是羟基磷灰石，一个是聚乳酸。聚乳酸就相当于一个临时的脚手架，我们把它植入人体之后，它会快速的吸收代谢掉，就好比盖房子，先搭的支撑木方逐渐拆除，腾出空间。而我们把羟基磷灰石做成了非常细小的颗粒，把它均匀的分散到这个脚手架里面，就像加了一把缓释肥料，它能持续释放钙离子，加快新骨生成。支架逐渐降解的过程，内部也会形成大量的微小孔洞，就像蜂窝结构一样，让成骨细胞往里爬，并且生长，最后长出我们自己的骨头来。
1: 新骨长出来的同时，这个材料它会自己消失是吗？
0: 是的，我们的骨头长到哪儿，材料就消融到哪儿、嗯、最后完全变成二氧化碳和水。这就是全球第一款可塑形，而且可以抗液相溃散，并且能够完全降解诱导骨头再生的骨修复材料。
1: 目前女娲石已获得国家药监局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在重庆西南医院实现临床应用，并完成了多例复杂骨缺损修复。
2: 我们不需要术前再去设计这种术中即时成型的这种材料，所以这个材料确实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修复不规则骨缺损原来的一个空白。大骨科的骨缺损还有骨折的填骨材料，这些是使用最多的、嗯。
0: 女娲石是新加坡国立大学重庆研究院和我们立新公司联合研发的，目前已经获得美国 FDA 等全球十个国家地区的认证。我们和上海六院等国内顶尖医院以及新加坡、泰国的多家医院都在开展临床研究，它的潜力非常大。目前我们正在全力开发它的载药功能，未来针对骨癌、糖尿病足等导致的骨缺损都有望用上。
1: 女娲补天是神话，但创新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它是脚踏实地的攻关，从技术到产业的完整闭环。新重庆正以科技为翼，让成果落地生根，助城市向心而行，人民生活向暖而生。
3: 市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各地紧盯电力保供、森林防火、交通安全等关键领域，筑牢民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城市安全平稳运行。
4: 各地电力部门强化高温电网巡检运维，筑牢供电保障防线。在铜梁，工作人员对变电站开展带电检测，通过科技手段不停电排查设备隐患。两江新区供电部门聚焦高负荷变电站，开展夜间专项巡检，依托红外测温设备排查设备发热、绝缘子放电等隐蔽问题。
5: 在夜间呢，因为它光线比较暗，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发现电力设备它的一些发热情况和它绝缘子它表面的一些放电情况，从而能有助于我们更加早地发现缺陷，避免停电影响供电。
4: 各地不断加强森林防火措施，璧山区针对辖区60余万亩林地布设9处无人机智能机巢，搭载红外探测 AI 识别系统，实现山林自主巡航、隐患智能预警，构建空天地一体化防火网络，
6: 形成高空监控加空中巡航加地面巡查多重预警网络，彻底消除视频监控盲区，有效提高了森林防火监测预警能力和科学高效处置森林火情火灾的能力，确保火情早发现、早核实、快处置。
4: 针对高温干旱天气，丰都开启夜间错峰护绿模式，将绿植浇灌作业调整至夜间10点至次日凌晨，通过洒水车全域浇灌、人工定点补浇相结合的方式，对城区行道树、绿化带、景观苗木进行深层补水。
7: 同时，我们在公园还安装了智能喷灌系统3.5公里，行道树滴灌带5000个，采取各种措施，确保云林苗木能够顺利度夏。
4: 高温酷暑之下，高速路面温度飙升，叠加暑期出行高峰，车辆爆胎、故障、疲劳驾驶等警情大幅增多。各地高速交警坚守重点路段，常态化开展车流疏导、车辆隐患检查。
8: 每天路面巡逻都超过8个小时，身上的警服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但只要能换回大家的平安出行，再辛苦都值得。
9: 广大一线户外劳动者不惧酷暑，坚守岗位，各地纷纷为他们开展送清凉、送健康暖心活动，用心用情为户外劳动者撑起夏日清凉保护伞。
4: 奉节县联动志愿者组织爱心医疗机构，向环卫绿化一线工人开展专项送清凉、送健康公益活动。

0: 志愿者深入街头作业一线，为劳动者送上防暑药品以及西瓜、葡萄等时令水果。当地爱心医疗机构开通绿色体检通道，分批为百余名一线工人开展免费体检，科普防暑应急知识。
1: 这次他们免费为我们体检，非常贴心，让我们工作起来很有劲。
0: 渝中区多举措暖心护航户外劳动者，工作人员深入一线，为环卫工人发放清凉饮品、防暑药品，普及高温防护知识。
2: 虽然天气很热，我们坚持在岗位上，让我们的环境更加美丽。
0: 针对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户外奔波、休憩难问题，石油路社区打造友好驿站，配备空调、饮用水、防暑药品等便民设施，每天接待数十名外卖骑手，为奔波在高温街巷的新业态劳动者提供纳凉休憩、补水防暑、手机充电等免费服务，成为夏日街头的清凉港湾。
3: 那边也给我们都是准备的，有矿泉水，也有藿香正气液，跑累了稍微休息一下，又出去接着去上班，那个的话我们也不容易中暑。
4: 我们友好驿站每天要接待30-40名外卖员，我们这里可以给他们提供休息的场所，提供相应的应急药品，让他们能够更安心的工作。
0: 一系列暖心举措切实解决了户外劳动者高温作业的实际难题，传递了城市温度，让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奋斗者在炎炎夏日中感受到丝丝清凉与满满关怀。
5: 7月14号以来，我市已连续3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市气象台预报，我市明天凌晨到后天夜间将有分散性强降雨，高温天气将有所缓解。
6: 截至16日14时，北碚、潼南、奉节、巫溪等4个区县最高气温超过40度，最高的话出现在潼南，达41.4摄氏度。整体的话，还是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
0: 根据预报，明天凌晨到后天夜间，受副热带高压逐渐东退减弱和高空槽东移影响，我市自西向东将迎来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此次过程的话，点强面广，降雨的话分布比较不均，最强的降雨时段出现在17日的夜间。过程累积雨量的话，我们预计中部和东南部地区可以达到50到100毫米，局地120到150毫米。请市民朋友们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市气象台提醒市民尽量避开雷电风雨最猛的时段出门，如果在户外遇到暴雨，尽快找安全地方躲避。各地还需防范强降雨引发的积涝、河流涨水，山区注意滑坡、泥石流等风险。据了解，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明天白天我市气温开始下降，后天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0至34摄氏度，高温天气明显缓解。
7: 大暑节气过后，水稻进入生长冲刺的黄金期，也是精细照管的关键期。各地扎实做好农技跟踪指导、病虫害监测、农业社会化服务等夏季管护工作，为粮食稳产丰产打牢基础。
8: 这段时间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铺开飞防作业。在长寿区龙河镇咸丰村，植保无人机在连片稻田上空来回穿梭，将细密的白色药物均匀喷洒。以往人工打药一片田要忙活2-3天，如今无人机半小时就能完成同等面积的防治工作。
9: 政府组织了飞防集体统一通防通知，节约了劳力，又给我们节约了农药钱。
10: 我镇水稻种植面积6700亩，全部采用无人机进行病虫害防治，目前已防治了90%。
8: 在潼南，近40万亩水稻将在本月完成统防统治。走进双江镇祠堂村，稻田绿浪翻滚，农技人员一边指导飞手规范作业，一边向种植户讲解病虫害识别和科学用药的要领，把农技课送到田坎上。
11: 飞防啊，它生死生功，猛禽大约在650公斤以上。
12: 利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生物农药来进行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达到结本增效的目的。
8: 针对水稻2000害虫，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螟，多地也积极行动，虫口夺粮。永川区大安街道中稻田块出现害虫迹象，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迅速研判趋势，及时发布病虫情报，统筹调度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巫溪县组织农技力量联合农户开展常态化巡田，排查各类病虫害隐患，指导农户控制灌溉水量，定制管护粮方。

0: 根据这个水稻的病虫防治来数据来进行了农药的针对性的配置。
1: 就水稻飞黄来说，某菌节约成本200元，亩产提升5%以上，农户每亩增收250元，村集体和农户双向增收。
2: 重庆市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总决赛近日在重庆红岩干部学院举行。经过初赛、片区赛比拼，来自全市新闻战线的16名优秀选手登上总决赛舞台，深情讲述在新闻一线亲历、亲见、亲为的鲜活故事，生动诠释新时代新闻工作者的担当和情怀。
3: 用心讲好每一个普通人温情故事的时候，而正能量它本身就是最持久、最动人的顶流。
4: 用生动的故事去抓住观众们的听觉，然后再用动人的情怀去让他们引起情绪上的共鸣，进而让他们去触摸到那其中所蕴含的思想的指引和力量。
5: 我们不是在比赛，我觉得是在切磋。其实我带了一个故事来，然后带了很多的故事回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的丰富自己的职业的这种技巧方法或者是价值观，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6: 所以作为一名记者，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具备的就是要有扎下去的决心，或者还要能长期扎下去的这样一个毅力。
2: 经过激烈角逐，比赛最终产生1、2、3等奖以及优胜奖，其中5名选手将代表重庆参加全国比赛。全市蚕桑丝绸产业高质量发展现场会近日在黔江区召开，会议对落实近日出台的重庆市蚕桑丝绸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进行了部署。方案明确力争到2030年，全市桑蚕丝绸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成为全市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
7: 川渝同心应急同行2026年水域救援联合应急演练近日在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举行，来自川渝两地的3支救援队伍参加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导致水库水位上涨，群众被困孤岛。当地启动应急响应后，3级治理中心依托风险一张图平台精准调度，救援力量快速出动，救出被困群众，有效检验了两地应急队伍的协同处置能力。
2: 中国梦劳动美，重庆市第4届职工运动会乒乓球联赛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工邀请赛近日开赛，全市有47支工会代表队参赛。总决赛后，我市还将推选出2支优秀代表队，与四川省总工会推选的2支队伍进行邀请赛，深化成渝两地文体交流。
7: AI 好少年科创营近日在重庆南开中学圆满落幕，117名青少年学员经过多天的集中学习和实战，分组完成了 AI 文创、AI 视频创作、AI 智能体设计与开发等项目作品，并在结营仪式上进行路演展示。此前，该计划已在北京、深圳、西安等全国多地举办专场活动。
8: 市委6届九次全会提出，聚力推进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4大实验室正是20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中当之无愧的排头兵。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为您聚焦重庆科创天团，敬请收看。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9: 感谢收看，稍后将播出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8: 再见。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采石场防尘降尘措施不到位，导致粉尘污染严重。面对显而易见的问题，属地政府和生态环境部门却始终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今年五月，我们报道了涪陵区珍溪镇存在的上述问题。节目播出后，当地厉行厉改。下面来看关注回音。这是涪陵区珍溪镇杉树湾村药尘鱼采石场。上次报道中，两台

0: 来工程洗轮机停摆，无法发挥作用，而通过修复现在已经恢复运行。开采作业区配置的降沉设备如今也已全部开启，即使靠近开采一线也很难发现明显粉尘。
1: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那个身后的话，一个移动的那个无泡机正在持续不断的那个喷水，挖掘机正在作业，但是我们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什么灰尘。
0: 据了解，五月份的节目播出后，当地迅速成立了整改专班，督促重庆耀辰宇矿业有限公司修复了原有的两台喷雾机，同时还新增了五台移动雾泡机，生产作业期间持续降沉。此外，公司还完善制度，增加开采区内部道路的洒水频次，运输车辆的车速也限定在每小时15公里以内。
1: 到我身后的这条道路的话，在上次我们采访报道当中的话是尘土飞扬的，那目前的话整条道路然后已经进行了那个硬化，那1公里左右的那个路面的话，我们还可以那个看到安装了很多的这样子的路面喷淋。
0: 此外，企业还拿出专项资金对部分敞篷破损、廊道密闭不严、容易导致粉尘外溢的问题进行了整改，同时采购噪音和粉尘智能监测设备，对厂区周边环境实施动态监测。
2: 监测的数据将实时与我们征集政府以及涪陵区生态环境局联网，以便于我们随时全天候掌控企业的污染排放状况。
0: 防尘降尘措施加强了，粉尘污染减少了，附近居民直接感受到了变化。
3: 你确实比以前好多了。
4: 以前灰灰确实大，我们工作比较累，现在来直逼看得到，都没有浪灰了。改善确实大。
0: 除加强涉事企业的整改，涪陵区生态环境局还联合区规资局、应急管理局、交通运输委部分镇街开展了全区石灰石矿山企业专项整治工作。
2: 就是检查了企业有11家，发现问题有74条，目前已经整改落实到位的有46条。剩余未整改的问题预计在今年的9月30日之前完成整改。
0: 采访期间，记者看到了涪陵区新出台的石灰石矿山企业多部门联合监督工作机制，其中对属地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责进行了明确，强调探索人防、技防、治防深度融合的监管路径。
5: 通过这种长效长管机制的建立和持续坚持，让矿山生产企业有序、安全、环保的生产。
0: 从问题曝光到全面整改，体现的是当地直面问题、积极作为的态度，也让周边村民切实感受到了民生关照。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生态环境治理是动态过程，监管不能止于当下的整改，还要做到让制度落地。只有持续巩固整改成果，才能让绿水青山显露本色。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

0: 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

0: 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

0: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0: 幸福感、安全感。
1: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四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班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2: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0: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3: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城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0: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1: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

0: 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4: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

0: 粉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1: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3: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4: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1: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

0: 互联网赋能文明相锋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副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

0: 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叫于东方，小凤，我这辈子没扶你去的。
1: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2: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叫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1: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3: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阳的弟兄们冲啊！
1: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4: 这三年时间，我已经给他逼成了一个女汉子，应该是我做的事情都让他来扛了。
5: 有没有什么时候是思念家人，但是又没法联系的时刻？
4: 躺在车里边的时候就会想起他，这里边也挺痛的，因为愧对于自己的妻子。
6: 原来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有责任心的一个男人，但经过他的失踪之后，我觉得他没有责任心，也没有担当。
4: 我现在我不倔了，我是尽量能满足他都让他满足，因为这些年他付出的太多了。从此以后我会不离不弃，陪你走到人生的最后。好，感谢你老婆。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真准啊！哈吉勒，你的娘娘真的。

们几个排球，给老子炸了！

0: 进来，怎么，让你小子撤下来，心里不服是吗？我哪敢呢，于疯子是你宝贝儿，我算个屁！哎，少拿这话来挤兑我，你小子平时得的便宜还少啊，良心让狗吃了？我告诉你，你们独立营在我心目中那是一等一的主力，要是都打光了。
1: 我这心里头能不心疼吗？我让你撤下来也是为了你好。哎，行，
2: 别说了。这小子怎么搞的？于疯子怎么还不开炮？抠门呗。他哪舍得打他那几发炮弹？你看着吧，到时候来还得用我那办法。
1: 司令，要不要我去问问他，让他继续开炮？
0: 哎，对你
1: 不，
0: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既然主公交给他了，就他说了算，看看再说。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头子，他是个老炮，他有个老婆，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女儿，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女儿，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里有个孙子，他们家 鬼子上套了，教导员，你和孙连长留下。你打仗接应手，打仗的时候听孙连长的，明白？记住，我要的不是打，是唬，唬住鬼子。好嘞。
1: 营长，你可算来了，
0: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吧，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下命令了。
2: 营长，这鬼点子真好，这鬼子果然把兵力都调走了。
0: 人说了，再聪明的狐狸，他们也斗不过打猎的。行了，动手吧。
1: 是。第一组上。

这个时候，他们的水坝已经挖得越来越深了，水位越来越高，挖得越来越深，水坝的水位越来越高，水坝的水位越来越高，水坝的水位越来越高，水坝的水位越来越高，水坝的水位越来越高，水坝的水位越来越高，水坝的水位越来越高，水坝的水位越来越高，水坝的水位越来越高，水坝的水位越来越高，水坝的水位越来越高，水坝的水位越来越高，水坝的水位越来越高，水坝的水位越来越高，水坝的水位越来越高，水坝的水位越来越高，水坝的水位越来越高，水坝的水位越来越高，水坝的水位越来越高，水坝的水位越来越高，水坝的水位越来越高，水坝的水位越来越高，水坝的水位越来越高，水坝的水位越来越高，水坝的水位越来越高，水坝的水位越来越高，水坝的水位越来越高，水坝的水位越来越高，水坝的水位越来越高，水坝的水位越来越高，水坝的水位越来越高，

0: 関心で隊員を8号発見、さらに爆弾を持ってる。
1: お手を連れて来いだ。
2: 好啊，我知道了，于东风这小子压根儿就没曾想往这边打，差点把我给唬住了。
3: 老贺，啊，
2: 哎，老马，你怎么过来了？
3: 平度那边的鬼子溜了，我放心不下这边，就过来看看。

0: 哪来这么大爆炸声？
1: 成了，
2: 别愣着，告诉同志们，别玩了，去中部。
3: 是。

0: 这肯定是于东风这小子搞的，看来是成功了。走，出去看看去。走。
1: 好家伙，
0: 杆子，带着你的连往那边打。
2: 是，
0: 剩下的跟我走。

0: 報告。さっきは情報、すんちゃちは敗れた。27名しか残れません。ここに引いております。花岡少佐戦死した。
1: 走，今天再，难道意味没得？嗨，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来福，
2: 局长，
1: 猴子，怎么了呢？
3: 营长，
1: 你们吵吵啥呢？啊，
3: 营长啊，我看人大头鞋不错啊，给你扒一双，你试试。
1: 是吧？哎呀，好，我试试啊。哎，合适啊。哎，让战士们赶紧的把他们脚上的鞋全扒了。
4: 营长，你等等，都先别动。这样做不合适吧？他们毕竟是俘虏，你怎么能抢他们东西呢？
1: 有啥不合适的？他们的命都在咱手上，拿他点东西，没要他们的命，已经不错了。干啥呢？扒了！
3: 扒！
4: 谁敢动？营长，我们是八路军战士，我们有纪律，你怎么能违反纪律呢？
1: 甭给我来这套！打鬼子进入我们中国那天起，抢咱们东西还少吗？杀了我们这么多同胞，你看看咱们战士脚上穿的鞋子，不是露脚趾头，就是缺帮缺边的。这大冬天的，你让战士们光脚跟鬼子打仗吗？
4: 那也不能这样啊！
1: 你告诉我咋样？扒了！
3: 你扒
1: 谁呀？
4: 贺司令，政委，
1: 政委，司令，
4: 李东方，你这是干什么？你们看看这群战士，哪一个像八路军战士？简直就是一群土匪！
1: 政委啊，这话不能这么说呀，这不是抢啊！啊，那些死人身上的鞋子，不都是让咱们扒下来了吗？
4: 那死人身上扒下来也就算了，那些俘虏呢？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你们这样做跟土匪有什么区别？贺司令，马政委。这件事情我负主要责任，毕竟我是教导员，战士们违反纪律，是我这个教导员没有做好思想工作，要处罚就处罚我吧。
1: 哎，你别在这装好人啊！
4: 你们两个谁也跑不了。现在我宣布，特务营暂停一切军事行动，从明天开始学习思想和纪律。你们两个每个人给我写一份深刻的检查。
1: 是，
5: 政委。
1: 于疯子，你这几炮打得好，打得准，打得狠，但是不要以为打了胜仗就可以胡作非为了啊！这马政委的决定我要支持，知道吗？另外我得告诉你啊，你这检查可不能让人代写啊！就你那俩字儿，跟王八爬一样，我跟政委都认得啊！好好写检查啊，听到没？
5: 是，司令。
6: 政委，慢点啊！
7: 嘿嘿嘿，营长，我是不是干错事儿了？这要不是我的领头，你们也不至于挨骂呀。
6: 做错啥事儿了？屁大的事儿，你还真放在心上了？
4: 营长，这话你就说错了。我认为这件事情很严重。你没看见马政委发这么大的火啊？我发现战士们最近的思想有些松懈，要趁这次学习的机会，好好加强一下他们的思想教育工作。
1: 好的，回去我好好学。啊，猴子
8: 到。
1: 让战士们把缴获的战利品先拉回去一部分，省得赵老猫来了以后吵着闹的有他的一份啊！啊，快点！
8: 是，
9: 是，
1: 快，
9: 起来，
8: 上！

0: 这次伤亡这么少，还缴获了这么多武器，值了。
1: 他于东风怎么都想不到，刚打完仗，我就过来抢他的东西。嘿，
2: 您这既弄了于东风一次，又抢他的物资，少爷，您真够狠！
0: 打呀，愣着干嘛呀？

0: 你们干嘛？
1: 不干了，不干了！现在喇叭路根本就是没有油水的事情。现在兄弟们死的死，伤的伤，拿兄弟们的命不当回事是吧？
2: 对、啊，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0: 别别别，
3: 不干了！来，
0: 弟兄们，弟兄们，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少爷，要不咱先撤吧？毕竟这位置现在咱还没坐稳呢。不是，你这。少爷，
4: 撤！
0: 快走，快走，快走，快撤！
4: 快走，
0: 撤，撤，撤！
4: 兄弟们，给我追！冲啊！
5: 冲啊！
4: 冲！
6: 同志们，跟上！
7: 快点啊！
8: 营长，营长！
6: 哎哎，猴子！
8: 营长，
7: 干什么玩意儿啊？着着急急的，说出啥事了？
8: 在前边，我和二杆子的队伍遭到一群土匪的袭击。
7: 啥？土匪也敢惹咱们？多少人？
8: 百十来人吧，已经让二杆子带人打跑了。
7: 去，告诉二杆子，给我追上去，直接去掉这帮土匪的老家，把他们的柳子窝给我端了。
8: 是。
7: 这帮土匪不要命了，敢惹我，走。
9: さっきからの情報、今度孫家寺を破れたの八六軍の指揮官、それは宇東風だ。
10: 何？宇東風は十二師隊。
9: 目の前の曲線によると、我々はその八六軍第十二師隊の重視は一刻も早くだ。奴らはこそ我々の第一の敵だ。

放心吧，到时候我拿到钱，带着你离开这儿，咱去一个让你享福的地方。

0: 哥，嗯，咋了？
1: 又嫌弃小凤了？
0: 回来了。
1: 哎，
0: 咱战士们都没事吧？
1: 没事儿，一帮怂包，一打就跑，这不让我追到柳子里，把柳子给烧了。
0: 好，这是哪股人呢？
1: 是大瑶山的，报号是胶东号。
0: 不会呀、啊，这帮柳子平日里不跟咱们来往啊，怎么突然惹起咱们来了？
1: 我也想呢，我估摸着是眼馋了，看见俺抢的好东西，饿疯了。
2: 哎，我来吧，少爷。
3: 嗯。

0: 饭。这次咱们的干粮没带够，来，先喝点汤垫垫。
1: 我不喝。我问你啊，这次惹的是哪只八路军啊？
0: 你到底想问什么呀？
1: 没什么，我就是好奇是哪只八路军这么厉害。
0: 这次是我低估他们了，不过迟早有一天我会踩在他们脑袋上的。
2: 杨柳，
1: 少奶奶，喝点吧。
3: 走，兄弟们，都过来。
4: 少爷，
2: 朱子，你护着少奶奶。

0: 兄弟们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这次大半路油水没捞到不说，还死了那么多兄弟，连山头也丢了，居然还入这种破地方。你说让兄弟们以后怎么办？怎么办啊？
1: 对，兄弟们上山当土匪是为了吃香的喝辣的，这回混这么惨，你说怎么办？
2: 以前跟着大当家的，不管过得怎么样，也没日子惨过，是不是？
3: 对呀，
2: 以前没那么惨过，就是。我想问问各位啊，你们以前谁家里有地？知道我们家以前有多少地吗？
4: 500亩，500亩，我们苏家在广元镇那是一等一的大户人家，住的是八进宅的院子，光手底下下人就有20多个。怎么了？啊？就这么点小事就沉不住气儿了？我急了吗？啊？我都没急，你们给我下去什么？
2: 是，咱们山头城这样，我苏小菊是有责任的。在这儿呢，我跟各位兄弟赔个不是。如果你们还信得过我，我跟你们保证，10天，10天之内，我让兄弟们继续吃香的，喝辣的。

0: 真的假的？这能想起去吗？我才要骗死！行，这上回也这么说，就是。不信，兄弟们，现在大家都落魄到这份上了，也没啥法子了。这时候，咱们应该拧成一股绳，而不是窝里斗。连我一个女人都明白的道理。
1: 难道大家都不懂吗？这对，行了，都散了吧。大当家一向是说到做到，有一说一。行了，赶紧都回去睡觉去吧。养精蓄锐啊！
2: 行了，走了，赶紧回去，
1: 散了。走。
3: 哎，少爷。嘘。
1: 啊？
3: 嗯嗯嗯。
4: 不愧是我苏小菊的媳妇儿，患难见真情啊！苏小菊，累了一天了，我困了。少奶奶，少奶奶，你为什么帮着他说话呀？ 让他们直接杀了他，不是更好？傻丫头，我这哪是帮着他呀，我这是帮着咱们自己。帮着咱们自己？你想过没有？这帮人今天晚上要是把他杀了，又哪能放过我们？这些人都是恶贯满盈的主，只有苏小菊安全了，我们才会平安。嗯。
3: 少爷，10天，咱们怎么带这帮货翻身呢？早都想好了。哼。啊？这郭家台子那边的保安团不是被鬼子调走了吗？咱就给他砸了呀。一方面捞点钱，再一方面找个地儿落落脚，休整休整。
5: 少爷，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呀，咱们怎么着也得有个自己的窝吧？
3: 不，我再也不回柳子了。啊？天天躲在山上当个土匪，能有什么出息啊？今天我们几乎所有人都上了，还是灭不了于东风那点人啊。这么下去，我还怎么报仇？
5: 你到那边看看，加强警戒。是。哎呀，哟，于营长，还没睡呢。
6: 啊，
5: 哎呀，还没有。写啥呢？
6: 部队训练新篇。
5: 哈哈，哎哎，好。
6: 于营长呀，请坐。好好好。哎呀，这么晚了你也没睡啊？睡前查遍岗。好。哎呀，营
5: 长，有句话呀，你可别不爱听。嗨，
6: 你把我想成啥了？啊？当然了，得看你说啥了。我于东风不是小气的人呐。
5: 我发现啊。 咱们特务营虽然战斗力强悍，你于营长指挥也很灵活，可是呢，还是存在些问题。嗯，哎，继续说。咱们部队的训练有时候缺乏一些针对性，而且也不够专业。就拿孙家集这场仗来说，虽然你于营长指挥计谋高超，但是呢，战士们在具体执行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和行动能力让作战效果打了个折扣。有时候啊，这打仗不能完全只靠一股子勇气。于营长，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我说的有不对的地方，您多多包涵啊。
6: 说到点上了，这也是我一直最头疼的地方。

0: 我有一个想法，我想以这些有文化的、上过几天私塾的战士和干部，再加一些底子好有战斗力的骨干，下派到各个连排，抓一下部队的训练。一旦在打仗的时候有干部牺牲，就可以很快的让教导队的人补上去，这样一来，作战效果就不会打折扣了。
1: 说得好，我真是没想到这一点呢。啊，不愧是念过书的大学生啊，他就是不一样。不瞒你说，之前我还真是有点小瞧你了。
0: 其实啊，我应该像于营长您这种实战经验丰富的人多交流多学习才对啊。
1: 哎呀，你说这就客气了，咱俩是彼此学习啊。再说了，吴教导员呢，前几天你在政委那儿替我扛了一刀，
0: 嗨，
1: 要不然指不定他怎么惩罚我呢。
0: 对了，还有一件事，咱们营啊现在这个副营长的职位还空缺着，得赶紧补上，不然啊影响指挥还影响训练。
1: 我这心里边啊已经有人选了。
2: 听说今天宣布副营长任命。
3: 哎呀，这还任命啥？这不和尚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的吗？除了来福，谁还有资格？是吧？
2: 司副营长，以后多多关照。
3: 哎，这啥关照不关照的？这都一口锅里吃饭的兄弟，以后大家该咋样咋样。
4: 行，还摆起谱来了。
1: 一会儿咱们跟他们宣布一下啊。
3: 行。
1: 哎
3: 哎，
1: 营长，哎，今天向全营各级干部宣布一下重要任命。上次咱们在桂子坡跟鬼子拼刺刀，老白牺牲以后啊，这个副营长的位子就一直空缺。这不，我和教导员商议了一下，我们选择一个人接替老白的位置。下面我宣布，咱们特务营新任副营长是。
3: 谢谢领导关心，谢谢大家的厚爱。我孙来福今后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敬礼。
5: 好，
3: 好，好，好。
1: 我宣布你名字了。
3: 不是，营长，都这节骨眼了，咱别藏着了，
1: 回去。
3: 哎，回来，回来，
6: 我回去。哎
3: 呀，你急啥？
1: 新任副营长是马大炮。
4: 好。
7: 这怎么回事？
8: 是他呀？
7: 这啥情况？
8: 什么情况？
4: 我
9: 是。
0: 同志们，
7: 对呀，
0: 来。我们为马大炮同志升为副营长表示祝贺。

0: 报，起来！我知道你小子来干啥的，跟我抱怨没用。我告诉你啊，命令下来了，就收不回去了。啊，你别打你的那个小算盘了啊！
1: 我就想问问，那平沙市当马大炮呢？
0: 他在当八路几天啊？他够格吗？凭啥？就凭我觉得他够格。他当兵，他作战经验不在我之下。咱就说孙家集这一仗，如果没有他，才能顺顺利利打进镇子吗？他参加八路军是不成，可惜那些我管不着啊。在我的队伍里，没有论资排辈这一说。有本事你就干。 没有本事你就别站着茅坑不拉屎，啊！我告诉你，如果你小子不服，给我好好的干，玩命的干，干好了，我照样提拔你。最近兵力不足，その原因で八六軍は最も強いな。 今の八六の状況は全然俺たちの想像を超える。敵の予算不足は俺のせいだ。だが中国のことわざを買って、血债要用し。

0: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报显示，鬼子从青岛、烟台、威海等地抽调了大批部队，加上胶东原有的日军、伪军和汉奸部队，保守估计已有5000人以上。他们主要是从两个部分来犯。第一路从赵庄沿小温河往南扫荡，第二路从甘井子往南。通过我们前方部队送回来的消息，这伙鬼子火力不弱，他们配备了重炮和坦克。
1: 鬼子这么兴师动众的，挺看得起我们的啊！
2: 咱们怎么迎接他们呢？
1: 怎么迎接？狠狠打这帮鬼子！自从咱们部队分兵之后，好长时间没有捞着大仗打了。这回鬼子正好送上门来，让我也活动活动筋骨。命令所有部队立刻归建待命。
3: 是。
4: 同志们，你们要永远记住，我们不但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我们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士。我们有钢铁般的意志，我们有铁一样的精神。我
5: 都别学了，快，有任务，快集合，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4: 快！二杆子，快滚！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
5: 也没跟我说，反正就说集合队伍。
4: 营长，
7: 好，教导员，
4: 你让所有的部队集合待命，是不是要打仗了？
7: 没有啊，啊，我估摸着咱要捞到大仗了。
4: 啥意思？
7: 今天早上猴子回来报告说，北边新五团跟鬼子杠上了。好家伙呀，那鬼子人数不但多，而且火力还挺猛。就这大阵势，他能是奔着新五团的地盘去的吗？嘿，我就不相信了，肯定是奔着咱们根据地去的。
4: 老于，我们被马政委严禁参加军事行动一个月，难道你忘了？
7: 我估摸着这回肯定是大仗了，到时候所有的部队都得上阵打仗，还管什么命令不命令？一旦打起来，司令能不让咱上吗？我这是提前做准备，万一命令下来了，咱再出发，说不定其他兄弟部队都在打扫战场呢。
4: 你
7: 到时候老子啥也捞不着，敢不敢和我打个赌啊？贺司令的命令一会儿就得到。
5: 营长，哎呀，营长。
7: 咋的，
5: 营长？贺司令刚刚下了集结命令，让各部迅速赶往司令部集结待命，不得延误。
7: 我刚才说啥了？啊！命令部队立刻出发。哦，对了，把炮也带着。啊，老子出来这么长时间了，这回回去啊，就是衣锦还乡，不带点硬家伙回去显摆显摆，让其他兄弟部队还以为咱们窝在沟子里边绣花呢。啊，走。
5: 哎，营长，你咋了？
4: 你怎么了？
7: 哎呦，哎呀，今天早上起来就觉得头晕，哎，是不是没睡好啊？
4: 别动。
7: 哎呀，
4: 哟，发烧了。于营长，你休息会儿吧。
7: 这回去打仗，咱又不是去学习。
8: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9: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

0: 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0: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6: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1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1: 挺好，练着呢。
1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1: 不慌，
1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1: 不慌不慌，
13: 幸好没被他发现。
1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更安全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

0: 售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

0: 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三年时间，我已经给他逼成了一个女汉子，应该是我做的事情都让他来扛了。
1: 有没有什么时候是思念家人但是又没法联系的时刻？
0: 躺在车里边的时候就会想起他，心里边也挺痛的，因为愧对于自己的妻子。
2: 原来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有责任心的一个男人，但经过他的失踪之后，我觉得他没有责任心也没有担当。
0: 我现在我不倔了，我就尽量能满足他都让他满足，因为这些年他付出的太多了。从此以后我会不离不弃，陪你走到人生的最后。好，感谢你老婆。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莽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4: 我于东方当兵就问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5: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6: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他不娶了。
4: 王八蛋，
7: 小凤在哪
4: 儿？于东风的酒歪的话就好了。走，
3: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8: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9: 是的，不退。
8: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3: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发烧了，余营长，你休息会儿吧。
1: 这回去打仗，咱又不是去学习，啊，离了我能行吗？不就是发个烧吗？我又不是娘们儿，扛一会儿就行了。行了行了行，别啰嗦了，走走。
2: 这是部队哪来的？个个都背心枪，还有两条老黄牛。这支部队后面跟的那是啥东西啊？
3: 这是余疯子的疯子营，人家不仅打仗好，缴获战利品也多，没有好东西，那还得了？这东西咱老虎团都没有。
4: 是啊，
3: 大家都打起精神，保证战斗的胜利。
5: 看看咱们这个部队，余疯子，哎呦，
3: 老张啊，
5: 老张。
3: 好久不见了，你还活着？你这出场的不死，我老张能死？这些都是你们特务营的兵。
5: 是啊，
3: 好家伙，这么多人！你小子连炮都有了，还有两挺老黄牛。哎呀，马马虎虎，凑合着过吧。你这小子，这回倒是还给我谦虚上了啊！
5: 哎，老张，你团里这家伙事儿够使的吧？不行的话。
3: 我见你点啊！
6: 算了算了，我可不敢见。上次老魏给你借了3000发子弹，到现在没有还上，少你小子一颗都不行啊！<笑>
3: 行了，你忙着吧，我们走了。
6: 走，
3: 再见，老于。<笑>
6: 老赵啊，前段时间打下孙家集，你没少捡漏吧？
7: 捡啥漏啊？
3: 提这事儿我就生气，全让那余疯子给抢了。我都听说了，你也别太憋屈了。虽说是那余疯子最后攻进去的，但不是你老赵带着你们营死拼，给余疯子打下底子，他余疯子也不会打下孙家集的。
7: 就是，
3: 可人家现在不承认呢。
8: 给我这边多。
3: 呀，都来了。
9: 是啊，
3: 余营长，
10: 营长，
3: 张团长，
11: 哎。

0: 啊，大家都坐，坐，坐，坐。哎，于疯子，你咋来了？我之前的命令你都忘了？你们部队这个月没有作战任务。
1: 哎，政委，我们是接到命令来的。这命令里面说得很清楚啊，十二支队所有的部队都整装集合。怎么着？我们特务营不是十二支队的部队了。
0: 你小子少跟我在这儿胡搅蛮缠，抠字眼啊！你，
2: 哎，老毛，哎，
0: 还是先开会吧，时间不等人。这样，我废话就不多说了。啊。 佐竹真一带着小鬼子，大张旗鼓的到咱们这儿来了，咱们理应好好招待。下面我布置一下各团的作战任务。教导团沿青树岭一带布防，防止鬼子偷袭我们工厂和后勤部门。新三团和二十二团沿小温河一带穿插，切断鬼子的退路和鬼子的补给线。新七团。
3: 从右路攻击鬼子，
4: 赵志毅带着你的老虎营和新五团这次挑大梁，正面防守鬼子的进攻。
5: 你干嘛承认任务？你干什么玩意儿，老赵？你天天拉凳子干什么？
3: 谁拉凳子了？是你定陈，知道不？你耍赖是吗？
0: 干什么？
3: 这是他故意拉凳子的。
4: 什么故意拉凳子？
3: 我知道，你就是故意的。
4: 明明是你定陈，你还怨别人。
3: 行，坐下。
0: 各团的作战任务都明白了吗？明白了。好，那下去准备吧。
6: 是。
0: 啊，好，好，嗯，
6: 这，
0: 对，司令，司令。
3: 那他们都有任务，我们是啥任务啊？于东风，你小子不要得寸进尺，好不好？我还是那句话，你们营这次没有作战计划。
7: 我说司令，现在鬼子大军压境了，我们好歹也算个主力吧。你总不能让我们在后面看热闹吧？再说了，司令，我要回去的话，我怎么给那帮同志们交代呀？他们也不会同意呀。
3: 好，好，好，
0: 你现在在门外等待我的命令啊，去吧。
3: 不是司令，
0: 怎么着，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
3: 听啊，出去。
0: 不是，你好歹，那凭啥就没有我的任务呢？这凭啥不给我安排呢？这真是。
3: 老马，
0: 嗯，
3: 我觉得于东风说的有道理。现在鬼子。
0: 架着一副要吃掉我们的架势，咱们手头上兵力本来就不够，要是不让特务营上，这仗不好打。这个
6: 我知道，可是他们特务营的思想整顿也不能放松啊。
3: 我没说要放松啊，该咋整还咋整。我的意思是，在这节骨眼上，等打完了仗再说，再继续。
6: 好吧。
8: 我同意他们参战，但是他们只能作为预备队。嗯。哎，大个儿！哎，二杆子！嘿，听说你调到司令部，干得不错呀。
9: 胡说啥呀？还不如你呢，都成连长了。
8: 哎，对，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以前的后勤干事，大个儿；这位是我们新来的马副营长。
9: 哎，你好，大哥好。
8: 哎，你们这是干啥呢？
9: 哦，这个从别的部队弄来的几个鬼子的汽油桶弄到后勤装泔水喂猪，装泔水。
8: 对，
9: 二杆子，我先走了，那边还等着我呢，回头请你吃饭啊。
8: 哎，你上回那饭还没请呢啊。
9: 走吧。可惜了。啥玩意儿可惜了？哎，杆子，你能不能想想办法把那几个桶弄过来？ 实在不行，咱拿东西换也行啊。
8: 你要那玩意儿干啥？又不能吃，又不能用的。
9: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0: 这些桶在他们手里顶多就是个泔水桶，在我马大炮手里那可是宝贝。
1: 啥意思啊？
0: 走吧。
1: 咋样？
2: 没事儿。
3: 营长，喝口热水吧。
0: 来，喝口。
3: 对，喝一口。
0: 营长，你这样死扛不行啊，干脆我去卫生队把那医生叫过来给你瞧瞧呗。
2: 是啊，就是发了个烧，不至于，让他们瞧瞧，万一让司令知道了，指不定就不让咱们上战场了。来福，哎，让炊事班给我整点辣椒水灌两口，发发汗就好了。
1: 哎，这就去。
4: 老爷，命令下来了，司令部命令咱们到槐树岭一带集结待命。
1: 集结待命？
4: 对，就是让咱们当预备队。
2: 预备队？让咱们应当预备队啊？啊，我于东风自从参加八路军开始就没当过预备队，这不是欺负人吗？
4: 行了，老于，这是贺司令的命令，能让咱们参加战斗已经是法外开恩了。抱怨归抱怨啊，命令都下来了，咱们赶紧动身吧。
3: 营长，要我说，当预备队就当预备队吧，总比在家待着强啊。
0: 二杆子说的对，兴许啊哪支部队顶不住，这贺司令就让咱们上了呢。
3: 对啊，
2: 预备队就预备队吧，都别愣着了，出发。
4: 哎，等等，司令还命令让我们把炮上交。
2: 啥？预备队就算了还要交炮？
4: 贺司令的意思是咱们现在是预备队，暂时也用不上，先把炮交给一线的参战部队使用。贺司令还说。
2: 说啥？说啥呀？你赶紧说。
4: 让咱们把炮兵也交出来，说如果不交就把整个特务营都交出来。
5: 这不就是打劫吗？
2: 好，行行行，我全交出去，干脆我当锅盖司令算了。
4: 这于营长和赵营长之间到底怎么回事？怎么闹得这么严重啊？
6: 哎，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据说是我们营长没加入队伍之前俩人就有矛盾。你也知道我们营长这人好强，在谁面前也不愿意服软。赵营长也是，俩人啊都一样。
2: 猴子，你这小子在后面嘀咕啥呢？走路不嫌累啊？啊，不嫌累，给我在前面侦查去。
6: 哎，营长，
4: 营长，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呀，一阵眩晕呐。停。
1: 哎，营长，咋样？扛得住吗？
2: 没事，扛得住。哎，队伍怎么不走了？
1: 前面有两条路，一条大路，一条小路，都是通往槐树岭，怎么走啊？
2: 哪条好走就走哪个。
1: 是，
4: 等等，哪条路比较近？
1: 小路比较近，我们去年侦查的时候无意间发现的，知道的人不多，就是路难走点，但是比大路近一半。
4: 那就走小路，于营长都变成这样子了，少走点路他也舒服一点。
2: 我没事儿。
4: 于营长，这事儿你得听我的，万一你身体扛不住，一旦遇到鬼子打起来，谁来指挥战斗？哎，
2: 教导员，
4: 听我的，走小路。
1: 是，继续前进。
3: 走
2: 走。

0: 怎么样，休息会儿吧。是啊，营长，反正咱们走的是小路，省了半天的时间，让同志们休息会儿吧。
1: 那好吧，休息10分钟，让大家注意周围警戒。原地休息10分钟，原地休息，注意警戒。
2: 快快给我口水喝，渴死我了！哎，你为啥喝我水啊？你自己水壶的？
1: 上次打仗冲锋的时候打

0: 漏了吗？一直也没机会缴获新的。
1: 这回你要再缴不回来个新的，我可不管你，渴死你得了。
0: 抠门样儿嘛，喝你口水那么多废话，不白喝你的，有你好处。
1: 啥好处啊？
0: 你给我喝一口，我告诉你。
1: 啊。给我留点儿，
0: 抠劲儿。
1: 赶紧说，啥好处？
0: 回头看。
1: 啥呀？
0: 山上啊，
1: 除了树就是树啊。
0: 啥树啊？
1: 啥树啊？
0: 枣树。
1: 枣树。
0: 你是真傻呀，假傻呀你？这都听见了，咱吃啥？
1: 嗯。
0: 想吃不？
1: 嗯。
0: 跟我走。
1: 嗯。你帮我拿一下。哎，你快点啊，一会儿部队走远了。
0: 着啥急啊你？要不你来，
1: 你快点。多摘几个。
0: 着啥急啊？
1: 你咋这么抠啊？这么点个枣你还咬一口，你干啥呢？你这么抠呢？哎，枣呢？
0: 走。哎，走。

0: 老爷，怎么了？
1: 老魏，你看，这是一个路标，新的，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0: 会是什么人啊？
2: 林正，
1: 快，快
0: 跟上！
2: 快！快！快！快！快点！
1: 停下！
2: 跟上！快点，后面！
3: 走走走！

0: 这里冒出来这么多鬼子，他们是怎么进来的？不管他们是怎么进来的，那么多鬼子，万一进入我们的根据地附近，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这里离司令部不到50里地，眨眼的功夫就到了。到那个时候可就完蛋了。来福，
1: 哎，
0: 让战士们别歇着了，准备战斗。
1: 是，战斗？什么战斗？
0: 当然是跟眼前的这些鬼子战斗了。 这么多鬼子从我们眼前经过，我们不能让他们再前进一步。
1: 要不要通知贺司令再做决定啊？
0: 通知肯定要通知，但也必须打。咱手上又没有电台，送信的一来一回，得耽误不少功夫。再说了，鬼子从这里经过，司令知道了，也得让咱们打。
1: 可是我们的人数也不占优势啊，对面少说有一个中队的鬼子，我们能顶得住吗？
0: 顶不住也得顶，先顶着。 司令接到我们的消息，肯定派人来支援。咱们现在这里顶着，为援军争取时间。就算是打光了，也不能让鬼子舒舒坦坦地走过去。
1: 老于，
0: 别啰嗦了，准备战斗。

0: 要不你下去歇会儿，这儿交给我吧。用不着，你们在前面打，我在这后面，待不住啊。哎，看见没有？前面几波小部队，把他们放过去。要打就打后面的大鱼，
1: 知道了，先别开枪。
0: 准备，揍这些鬼子！
2: 打！

0: 下の司令部はまた遠くない。もし我々は目の前の敵を一個も攻めすればまたチャンスがある。用意して迫撃だ。
1: 全員反撃しろ。行くぞ。
0: 行け行け。進め。気を抜くな。
2: 一定要把所有的伤员全部都安顿好，把军分区卫生队的学员全都调过去，知道吗？
3: 这儿好像是
2: 司令。
3: 山路啊，
4: 是，
2: 这是所有部队的最新情况。
3: 哎，这个发现，
5: 我觉得应该放牌在这边。
6: 我们应该
7: 把这个发现
2: 来。好嘞，
6: 山势比较低，你
2: 想怎么没有于疯子的消息啊？
6: 敌人比较难防嘛。
2: 这都大半天了，他人呢？
8: 不知道，现在只有他们的部队没有送上最新情报。
6: 路线比较短，
2: 这个于疯子。在这个节骨眼上又给我出啥幺蛾子，这几百号人难道还能丢了不成？去，多给我派些人沿着槐树岭一带给我再找。
8: 是

0: 火力配置还这么强，这说明了什么呀？这证明啊，这证明这不是一支普通的部队，说不定左出真意，那家伙就在里边呢。嘿嘿嘿，咋样，跟我的车了？啊？
1: 什么？丢了？怎么搞的？
0: 于东方这小子越到关键时候越能找麻烦。
2: 等打完这一仗，我得好好收拾他。报告，
3: 特务营的通信兵说有重要情报要向两位首长汇报，
2: 让他进来。进来。首长，
0: 于东方呢？你们部队跑哪儿去了？
3: 我们前往槐树岭的路上，遇到鬼子的部队，现在我们全营正在阻击敌人。营长让我来赶紧给你们送信，并且让你派部队去支援他。
0: 在哪儿？
2: 在柳阳岗一带。
3: 这儿不对啊，司令，这是咱们根据地的腹地，鬼子怎么会在这儿呢？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2: 我们都跟鬼子打上了，怎么可能会搞错？对了，旁边有条小路，当地人很少知道，我们也是经过那条小路的时候跟鬼子遇上的。
0: 鬼子也应该是钻小路进来的，你怎么看？
4: 他们来了多少人？
3: 大概一个中队的鬼子。
0: 一个中队的鬼子，他们是什么目的呢？
3: 营长怀疑他们是直奔咱们司令部来了。
0: 司令，鬼子这是给咱们来了一招黑虎掏心呢。
3: 那儿离咱们这儿不到50里地，司令，你得赶紧派部队去支援。如果他们真的突破了于东风的防线，到这也就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那到时候咱们这就危险了。现在部队都在外面打仗，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连，
5: 万一他们是佯攻呢，吸引咱们的注意力，等咱们派部队过去支援的时候，他们趁机突破我们的防线怎么办？
0: 也有这种可能。哎，李参谋，上一次缴获鬼子的步话机还有吗？还有2台。太好了，你带着步话机到于东峰那，让他随时和司令部保持联系。是，
3: 走。
6: 是。
7: 佐田家軍、ここは奴らのする大事だ。我らをバレた。ここにいると危険すぎだ。敵援軍来るかもしれない。
8: じゃあ敵の援軍来る前にここを通る。敵の指揮部まで20キロだ。ここを放棄すれば台無しだ。
7: でも敵は佐田の心衆。敵の軍師はすでに勇気を持つ者、全力尽くめ、全軍は俺のところへと命じる。

0: 现在我们就无力抵抗，伤亡太大了。现在我宣布，我行使教导员的最后否决权，我来接替林营长指挥战斗，全体准备撤退。
1: 你给我闭嘴！我们特务营是你能指挥得了的吗？我告诉你，枪声一响，天王老子来了，我也不认。你要是个爷们儿，还当自己是特务营的同志，今天就跟鬼子拼了！出了事我一个人顶着，就是要杀头，你杀了我于东风一个人的头。你要再敢说撤退，别怪我六亲不认。打，
2: 给我打！

0: 司令，鬼子跟咱们玩命了！
1: 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火力很猛啊！在队伍里有六七个穿军官服的大官，看来他们是奔着咱们老窝来的！你赶紧派人来增援我们啊！司令，
2: 好，
1: 于疯子，我知道了，你再顶一会儿，再给我顶一会儿，好嘞，放心吧，司令。
3: 报告，
1: 狄公科的同志已经破译出来日军电报，发现日军队伍收到向某个地区增援的死命令。在哪儿？
3: 就在浏阳港附近的莫尔山。
1: 这不就是于东风他们所在的位置吗？看来这小子说的没错，果然逮着条大鱼。哎，现在哪支队伍离于东风他们最近？哎，

0: の抵抗は断然好きで、我らの兵士も勝負が大きい。これ以上無理なんだ。佐竹君、期待しましょう。
1: 田中、この話を言えば恥を知らんのか。お前を殺すぞ。
0: でも我らの兵士はこれ以上無理なんだ。攻撃しても休めねばならんのだ。
1: 全軍はここを待つ。ここの後まとめに敵の陣地に遂行するよ。
2: 战况怎么样？你们能顶得住吗？
3: 能顶得住吗？放心吧，司令，没啥顶不住的。刚才我给战士们都说了，要鬼子想过去，就得从我们身上踏过去。哪怕我们营还剩一个战士，也不能让鬼子舒舒坦坦的过去。
2: 何司令啊，
3: 这边这会儿消停了，现在鬼子打不动了，暂时停止了进攻，现在谁拖死谁还说不定呢。
4: 于疯子，现在所有的鬼子都奔你们那儿去了，
2: 你要是顶不住就别硬顶。
4: 你可以撤，我现在已经命令所有的部队都奔你那儿去增援你了。
3: 啥？所有的鬼子都来了？好啊，嘿嘿，那就证明眼前
2: 的就是一条大鱼啊，说不定左出阵营那小子
3: 就应该在对面呢。我们更不能撤了，再说了，我们一撤鬼子就会追上来咬住我们，嘿，我们只能硬扛了。行了，司令，我不跟你说了啊。
4: 喂喂，同志们，鬼子要来援军了，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你们说咱们撤退不撤退？
5: 死战不退，死战不退，死战不退，死战不退。
3: 好样的，不愧是我于疯子带出来的兵，咱们顶了那么久，现在就撤了，这不是把根据地给亮出来了吗？这撤退的事儿咱特务营啥时候干过呀？政委一个月不让咱打仗，嘿，巧了，老天帮助咱呐，让咱碰上一个大买卖，嗨，咱们更要打出彩来，让其他部队看看，哎，咱们预备队照样拿头功。
6: 对，
7: 营长，
8: 营长，你这病越来越严重，歇一会儿吧。
7: 对，待会儿由我跟二杆子带着同志们跟鬼子干，你先下去休息一下。
3: 你们都想让我歇着呀？那鬼子能让我消停吗？来福，
9: 到，
3: 带着你们连的二排三排跟我走。鬼子来援军了，咱们得堵住他们，为咱们自己的援军争取时间。走。
7: 是，营长，
6: 营长，
7: 营长，你不能去。
3: 干啥呀？又想跟我讨论打不打的事儿啊？
7: 你不能去，要去也是我去。
3: 你去？
7: 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了，还怎么带队阻击啊？再说了，这儿也离不开你啊。
3: 你行吗？
7: 我好歹也是上过战场的人，我虽然不同意你这次的行动，但是你说的没错，我怎么说也是特务营的一份子，我要与特务营的兄弟们共存亡。给我两个排的兵力，我去阻击鬼子，你们这儿加快进攻。
3: 来福，
9: 到，
3: 保护好教导员，他要是少一根汗毛，回来我扒了你的皮。
9: 放心吧，营长。
3: 去吧。
9: 是，
7: 走。
9: 小心点啊。
10: 啥？敢去增援他？嘿，这疯子不是说在预备队呢吗？怎么敢去柳阳岗跟鬼子干起来了？
11: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我只是传达命令的。刚才遇到小鹿，看他们说鬼子好像来头还不小呢，现在鬼子的部队全都赶去增援了。
10: 我说这鬼子打着打着怎么突然撤了呢？
12: 营长，看来于东风碰上硬家伙了，咱不理他啊。
10: 说啥呢？这是个人喜好吗？这个时候咱能坐视不管吗？命令同志们撤离阵地，增援于东风。
12: 是
13: 是，増援部隊は外で八郎と遭遇しました。予定時間についてない。
14: 田中君、
10: 静かにしろ。
6: 報告大佐、ただいま着きました。
10: なぜお前だけだ。他はどこだ。
6: 外で八路軍と戦闘している。
10: すぐ向こうの敵を攻撃と命じる。
6: はい。
10: 田中軍は将兵と雑衛兵を連れて陣地を立て直す。守りの準備を用意した。行け。行け。
6: はい。

0: 云峰子，现在部队陆陆续续都往你那儿赶了，你得给我顶住，一定给我顶住！啥？都来了！哈哈，好啊，都来了！司令，你这样啊，你让王富贵的队伍到了以后啊，从西边打，哎，新五团，你就让他堵住从北面来的鬼子，赵老猫。哎呀，司令啊，赵老猫。
1: 这边人手够了，
0: 他来了也没多大的作用。这样吧，让他当预备队吧。啊，好了，我不说了。你说说这个于东风啊，还指挥起我来了，也不知道他是司令还是我是司令。哼，
1: 好，那就按他说的，给各团下达命令。啊，
2: 大炮啊，
0: 这当司令还真的是舒坦。
3: 那么多部队，有我一个人调遣，过瘾呐！通知战士们，准备进攻！
4: 啥？连长，进攻？你是不是糊涂了？咱们现在正被这鬼子进攻呢！
3: 我还不知道吗？咱们是就地展开反攻，向鬼子进攻，明白了吗？明白了。八路の増援は予想より早いですね。命令を知らせ。
5: 紧急保卫我开的，有空的敌机啊，今是攻击的。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视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 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6: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5: 他们都是配了超市的眼镜的吗？
6: 是的，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可以的，超市里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
5: 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市里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呀、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市里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怪不得蒋大为、李林一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市的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市的远近一体镜。
7: 配镜专线40080022221。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

0: 起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6: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5: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7: 买了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5: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8: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5: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9: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0: 我叫琼月，
11: 郑川，
12: 吴豪杰，
13: 管俊松，
14: 我叫王丽。
5: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5: 这3年时间，我已经给他逼成了一个女汉子，应该是我做的事情都让他来扛了。
16: 有没有什么时候是思念家人但是又没法联系的时刻？
15: 躺在车里边的时候就会想起他，这里边也挺痛的，因为愧对于自己的妻子。
17: 原来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有责任心的一个男人，但经过他的失踪之后，我觉得他没有责任心也没有担当。
15: 我现在我不倔了，我是尽量能满足他都让他满足，因为这些年他付出的太多了。从此以后我会不离不弃，陪你走到人生的最后。好，感谢你老婆。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我们首先来刷新一组资讯。经国务院批复同意，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明确，要持续完善32个城市的旅游枢纽城市功能，重庆被列入其中。同时，重庆也被选为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2025年重庆市中心城区交通发展年度报告近日发布，年报显示，2025年重庆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持续完善，两小时重庆交通圈基本建成，新能源汽车拥有量和使用量高速攀升，每5辆小汽车中就有1辆是新能源汽车。市委六届九次全会提出，聚力推进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四大实验室正是20+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中当之无愧的排头兵。嘉陵江奔涌数字浪潮，金凤守护生命健康，明月湖锻造新材料，三峡赋能绿色低碳。四大重庆实验室四个主攻方向，对应重庆聚力打造的四大科创高地。今天我们来聚焦重庆的科创天团。走进嘉陵江实验室的展厅，人形机器人嘉陵江一号利落回转，红脸变蓝脸，抬手侧身一气呵成，川剧变脸的百年神韵在金属躯体上被精准复刻。这台机器人的诞生绝非炫技，变脸验证的是运控算法和数据采集能力，验证成功之后，技术便向产业深处延伸。嘉陵江实验室聚焦数字加装备主攻方向，已建设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8个研究中心，开展具身智能重大专项攻关，研发轮式加人形上半身的双臂操作机器人等等。
1: 我身后的这张区位布局图呢，清晰地展示了实验室一体化科研平台集群布局。那8栋专业楼宇呢，是连片布局，分设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微纳器件等细分研发单元，配套智算中心、技术交流中心等空间，研发算力转化生活功能高度集聚，形成完整创新载体集群。从基础创新到集群发展，再到产业闭环，嘉陵江实验室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是单一领域的深耕，而是一个多学科协同、全链条贯通的创新生态系统。从制造重镇迈向创新强势，嘉陵江实验室提供的正是这条跃升之路上最硬核的技术底座。
0: 创新不再止步于实验室，而是成为驱动重庆制造进化的现实力量。嘉陵江实验室聚焦制造，而跻身科学城凤栖湖畔的金凤实验室则守护着健康。作为首个启动建设的重庆实验室，金凤实验室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最硬核的赛道——生命健康。它的核心任务是以人工智能赋能下一代诊断技术。底气从何而来？金凤实验室建成了国内最大的病理诊断数据库，提供从数据确认到报告生成的一站式 AI 病理研发服务，推动经验看病向智能算病转型。
2: 传统病理诊断高度依赖医生的个人经验，细胞培养、样本处理，90%以上的时间是人围着实验台转。而金凤实验室要做的是改变传统的经验主义，以人工智能赋能下一代诊断技术为核心，推动经验看病从智能算病转型。
3: 为 AI 研发提供了统一的信任验证标准，打通了从技术研发到器械注册的关键节点。更重要的是，标准一旦确立，就会产生强大的虹吸效应，全国的医疗机构、科研团队和企业都会向这里靠拢。
4: 目前呢，我们联合全国21个省份，共49家医疗机构，那么可以说我们是全国唯一一家能够实现跨省份、多中心、多层级采集病理数据，并且能够标准化治理的这么一家机构。
0: 如果说金凤实验室用 AI 读懂生命的语言，那么明月湖则是用 AI 计算材料的基因。我们来看这份成果清单。让汽车瘦身，开发半固态注射成型镁合金汽车轮毂，较铝合金减重30%，单支成本降低50元，按年产500万只计算，年节约材料成本高达2.5亿元。让能源革新，全球首款安石级。

0: 镁离子电池问世，镁基固态储氢技术如同固体海绵，让装备隐形。硅藻土基复合材料化身舰船隐形铠甲，超轻镁合金构件已随天舟八号飞向太空。可以说，明月湖实验室让我们看到了重庆科创的清晰逻辑，用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去攻克最硬核的产业难题。
1: 硬件上，这里建有国内领先的大型仪器共享服务平台，拥有各类高精尖设备100余台套。软件上，这里汇聚了10余名国内外院士、近50名国家级人才、45个科研团队，形成了多元化高层次的科研人才梯队。机制上，实验室与赛力斯、长安、宝武镁业等头部企业直接对接，科研方向直指产业需求。支撑的是重庆新材料产业从卖原料走向研高端，再挺进大市场。
0: 立足新材料科创高地，目前明月湖实验室聚焦新型储能材料、智能材料等核心技术领域，已取得安石级镁离子电池、镁固态储氢材料与装置、镁合金一体化超大压铸件等国际领先的标志性成果，获得国际镁协未来技术奖等10余项荣誉。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明月湖实验室正以时不我待的节奏支撑重庆先进材料产业向万亿级迈进，这也正是重庆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的题中之意。就在7月2号揭牌的三峡实验室，是四大实验室中最新亮相的一个，也是最年轻的一个，但它肩负的使命却极具分量。守护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破解绿色低碳的时代之问。这座实验室由重庆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联合组建，是四大实验室中唯一采用央地共建模式的一家，重点开展三峡生态学与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安全、超大城市生命系统代谢与资源循环、绿色低碳前沿技术与产城融合发展研究及转化。瞄准绿色低碳领域的三峡实验室如何与重庆的发展使命同频共振，我们接着关注。
2: 三峡实验室所依托的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扎根重庆多年，在绿色低碳领域已有众多标志性成果，比如率先在国家尺度上量化了大型水库消落区的空间格局与变化特征，推动重庆在全国率先实现消落区治理地方立法，构建了大型水库全生命周期碳通量模型，被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采纳。这些成果不仅与国家战略紧密相连，且具备了标准制定和场景示范的引领功能。
3: 通过3到5年的建设，建成一流的绿色低碳实验室，努力创建长江上游区域资源循环利用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支持培育科技企业10家，累计带动产业增加值1000亿元以上。
4: 在采访中，我们听到了2个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实验室是科研高度，带动千亿级产值是产业高度。2种目标、2个维度，说明重庆建设三峡实验室主攻绿色低碳，既是出自自身上游责任的担当，也是一种发展的谋略。既要推动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更要对接产业需求的 N 次方，实现从1到100的跨越。重庆正在用持续的制度投入和人才集聚效应，为下一阶段的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
0: 四大实验室差异化布局，各守一方，却在416科技创新布局中形成了协同合力。正如全会提出，坚持把创新摆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核心位置，作为统筹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关键变量，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论文到产品，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变革，这最后1公里正是检验实验室成色的试金石。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从未如此轻松。
0: 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2: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3年时间，我已经给他逼成了一个女汉子。应该是我做的事情，都让他来扛了。
3: 有没有什么时候是思念家人，但是又没法联系的时刻？
2: 躺在车里边的时候就会想起他，这里边也挺痛的，因为愧对于自己的妻子。
4: 原来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有责任心的一个男人，但经过他的失踪之后，我觉得他没有责任心，也没有担当。
2: 我现在我不倔了，我是尽量能满足他都让他满足，因为这些年他付出的太多了。从此以后我会不离不弃，陪你走到人生的最后。好，感谢你老婆。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欢迎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

这三年我有他的电话号，一直没有这个勇气给他打电话。总会想起他。

别人下班都是回家，我走到哪，哪都是临时的家。

0: 最难的时候我才明白，我不是无家可归，我是有家不能回去。
1: 对不起老婆，我不该失踪三年。让我们先请出被制片人妻子刘艳玲。
2: 其实今天呢，我不打算来了，因为他这失踪这三年里面音信全无，留下我自己一个人扛起了家的所有。但是我也想知道他这三年当中他到底去哪儿了，他干啥了，所以今天来到咱们栏目组想听他的一句真话而已。
1: 就想要句真话。
2: 对，是的。
1: 那接下来让我们请出制片人丈夫孙峰。
3: 我来自吉林省长春市，叫孙峰。
1: 刚刚片中拍摄的好像是过去那三年您的一个生活的缩影。
3: 这是我在三年中不断的努力去工作干活一个情景。
1: 不断的努力工作我们都可以理解，但为什么有三年的时间妻子完全联系不上？是哪几年？
3: 2022年到2025年末，三年的时间完全没有联系上。因为我走的时候把所有的一切联系方式全部没有了。
1: 那这肯定所有人心头的疑问都跟我一样，发生了什么？2022年那个时候怎么了？
3: 2022年之前我们做买卖把家里的钱都赔了，还欠了好几十万的外债，心里边感觉这个债呀我也还不上了，没有面对这个家庭跟着爱人的这个勇气了，我要想出去闯一闯。
1: 做生意胜败乃兵家常事，哪怕您是出去闯，跟家人说一声是不是报个平安？是怎么当时突然有一个想法就彻底的出走？
3: 在2022年1月份的时候，他不让我走，说的咱俩慢慢，咱俩一起扛吧。我说的这么多年奋斗出来的东西，让我都给挥霍没了。我想自己去闯。
1: 听您的意思，有点不想连累家里人。有孩子吗？当时
3: 有孩子。
1: 几个孩子？多大年纪了？
3: 一个儿子。今年31了吧。
1: 这样我们从这个故事的开始说起。您刚才有一句我很好奇，您说过去其实也奋斗了很多，都被您挥霍光了，当时是个什么缘由从本来的资产转为了负债？
3: 从2016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开始做点买卖，牛羊的添加剂，我们在吉林省之内也算是一个批发商。开始的时候我的爱人上了12个小时的班，也陪同我去跑市场。
1: 您当时具体做什么工作？
2: 我是做汽车行业搞测量的。
1: 上一天休一天还是？
2: 不是，我们是早八到晚八，然后或者是晚八到早八，是这样的。
1: 哎呦，那个晚上的时间就更辛苦了。
2: 对，因为汽车就是说这个质量的要求精密度比较高的，很累心，而且就是说也比较疲劳。晚上上一宿夜班的同时，然后早上我8点钟下班了，他在门口等我，然后我和他去做添加剂的这个市场吧，是这样。
1: 那不休息一下吗？一通宵上班了，怎么8点钟就在门口？
2: 对，因为他是在家的，然后我是在公司的。然后他就说早晨8点钟左右吧，在我单位门口等我，然后我俩出去去做市场。因为非常辛苦，我都觉得是透支身体的健康来去，为了家吧，把家日子过好，是这样的。
1: 很拼，我觉得妻子很支持您的工作，在那么辛劳的间隙还是要跟您一起把这个买卖做下去。当时生意做得怎么样？
3: 因为一个人做市场是比较难的，两个人去做这个市场，他介绍的产品的用途，我就给客户介绍这个产品的利润值，所以呢让客户呢感觉到我们这个产品非常有卖点，所以这个市场做得很快。我俩用半年的时间基本就是把这个市场已经做得成型了。
1: 他来聊效果，您给人说价格，
3: 对，
1: 打配合，
3: 对，
2: 是这样。
1: 听起来这个亲密无间呀，而且市场做成型了，利润情况怎么样？
3: 我们前期的投入的时候在15-16万块钱，利润值呢还算是可以，因为我们是在吉林省，基本就算是独家代理这个东西，我们就是在吀林省的市场占据80%的市场。
1: 嚯， 那做的很大呀，那其实一年利润也还是比较可观。
3: 开始的时候做这个市场的时候，头半年是不挣钱的，有的客户不认可的时候，我们就说把这个产品拿到给他，你给我卖，你能卖出去你再给我钱，你要是卖不出去你给我打个电话，货不要了。所以后来这客户他们感觉这个东西卖的哎挺好的，下边的养殖户都能接受我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的市场在当时就算是风生水起。
1: 哎，那我这听起来辛苦归辛苦，只要真的做起来，有一个全省的市场应该是可观的呀，转折点

0: 发生在什么时刻呢？
1: 转折点发生在2019年90月份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买卖已经成型了，当时的时候家里边是三辆车去送货，之后我要想扩大经营，带着那个猫粮狗粮这些东西，我的爱人呢他就说的，咱们先维持现状，把这个手里面的资金再稍微雄厚一点的慢慢的再往里投入，我呢就想把这家里再过得好一点，想多挣点钱，在外边朋友借了一些，又贷了一些款，因为过了年之后赶上疫情了嘛，我们车也进不去了，货也拉不出来了。
0: 您当时从贷款包括给朋友借钱，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规模？
1: 借的朋友是能有借20多万吧，贷款贷了有60多万。
0: 当时要债急吗？
1: 贷款这一块我跟他贷的是长贷短还，签了3年，利息还比较高。
0: 那为什么不能跟妻子共同面对共同解决呢？
1: 因为当时我贷款的时候我的妻子不要，借我朋友的钱和这个贷款的钱都是我偷着自己去办理的。
0: 您完全不知道啊？
2: 对，是。
0: 那这进货的时候突然多出了这么几十万，60、80万，您当时没有一个察觉？
2: 因为是这样，就是我每天工作比较忙嘛，然后他就说他自己去忙这个生意的问题，我就忽略了。
0: 所以您当时心里有一想法，这我自己借的账出了问题想自己扛。
1: 对，就是这样。
0: 想怎么扛呢？
1: 因为在长春这么多熟人，自己欠了这么多钱，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上，自己感觉很多人都在看我的笑话，只有说妻子想要安慰我，不想让我出去，我也不想说是连累他。那时候要走的时候，我跟我爱人我就说了，我说的我要想走，他不让我走，跟我吵吵，我吵吵他吵吵我也不吱声，你吵吵咋吵吵都行，但是我要想走，你是拦不住我的，我就这么想的。
0: 有点倔哈，生活中老公是不是有点轴啊？
2: 是特别轴，因为那次他就是说要走嘛，然后他又拿着他身份证，兜里边有点钱，但是不太多，几十块钱吧，他就走了，到火车站了，然后给我打电话啊，那我今天走了。我说你为啥要走啊？他说那我出去我自己再拼一拼，然后我挣钱我得把这个债还上啊，怎样了？然后我下午就请假了嘛，我就去上火车站了，然后我就给他抓回来，当时给我气的，我在火车站踢他两脚。
0: 哎呦！真气啊！
2: 真的老气人了。
0: 踢哪儿了？踢屁股。
2: 踢屁股，周围我都感觉好像有好多人都在看我。
0: 然后怎么叫抓回来了？就拎回来那种感觉。
2: 是啊，因为我觉得就是一意孤行。我觉得家是两个人相互之间的付出和商量，而不是说的我想怎样就怎样的。
0: 当时火车站被拎回去了，什么感觉？心里
1: 给我吓了一跳，就给我拽起来了，上去给我两脚。当时我就不好意思了，就低下头。那天车票还白瞎了，一张车票500多呢。
0: 当时买的是去哪儿的呀？
1: 从长春到温州的。
0: 怎么想到去温州呢？
1: 因为温州那边经济好，我有很多朋友他们都介绍我说的，以后要是有发展往温州浙江方向去。
0: 所以那边是有一些老朋友在那边能找着一个落脚的地儿？
1: 没有，
0: 只是就那么一听脑海里有那么一个模糊的印象。
1: 对，就是有这么印象。
0: 那第二次是怎么真的走成了呢？
1: 第二次走的时候是过了一个礼拜了吧，他上班，因为我回家之后该做饭做饭，该洗衣服洗衣服，表现得特别好。这一个礼拜我啥我也不吱声，他就把这个警惕心放下来了。警惕心放下来了之后，那天是他白班，他下班之后到家应该就是6点多6点半左右能到家。我那天中午就拿了2件内衣，背一个小包就走了。
0: 这次又是温州？
1: 还是温州，还是这趟车。这回我可奸了，我就偷摸的在那个火车站外边待着，待到5点半了我才上的那个候车室。上的楼之后还有15分钟检票，我就没在这个队形里站呢，我上边上站了去了，我四圈瞅看他有没有呢，我就怕是中间他来查岗来，万一回家一查岗没在家，又得上火车站来找我来了。我就等着这边检票了，看着没有他了，我就赶紧就是钻到那个队伍中间的地方把票检了过去了。过去之后这个心安了，哎呀，可下子放松了，解放了。
0: 几个小时的车到温州？
1: 从长春到温州坐了45小时的火车，因为我已经黑户了嘛，坐不了飞机啊高铁啥都坐不了，只有是绿皮火车。
0: 刚才这么一聊天，我发现您爱人啊看起来这个比较沧桑成熟啊，内心是个小男孩啊，你发现没有？他跟他讲他去高铁站那一段就跟这玩游戏似的。
2: 是啊。
0: 您回家的时候几点发现这件事儿的时候？
2: 我6点多回家的时候他没在家嘛，当时的时候我也没有跟他联系也没打电话，因为就是这些事情包括以前的这些事情可能我俩也会有一些矛盾，然后呢我也生气，后来的时候他晚上也没回来，第二天呢还没回来，后来的时候然后我就去上我们附近的一个管辖的帽子叔叔那儿，然后帽子叔叔说这个时间因为太短必须得在48小时范围之内，然后我第二天我下午请假我又去了，去了之后然后他就跟我说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然后不予怎样了，然后说如果要是有什么事情的情况下会给你打电话，然后你把联系方式留下吧。
0: 那您当时第一时间肯定是想着跟他打电话发消息、
2: 是啊，
0: 打电话是关机，
2: 没接连接不上，
0: 微信
2: 不回
0: 啊。您在火车上40多个小时，那肯定也是看到这些消息了。
1: 没有
0: 看到了
1: 吗？关机了。上车之后自己感觉心里边也挺痛的，因为愧对于自己的妻子，也愧对这个家。
0: 那接下来就到了您爱人最关心的部分了，他说就想听听真话，这几年到底是怎么过的。
1: 在温州下火车之后我就把这个原来的手机卡拔下来了，重新换了一张卡，因为我怕他给我打电话。在温州火车站那会儿旅店住了一宿，我就去了温州的乐清市，没用了2天就在那边找了一份活，开车当司机，给他们天天送配件，当时的工资一个月5500，还有每个月的奖金吧，一个月是500块钱，到年底给。找了工作之后住一个厂间，花了300多块钱，连吃带住就自己算，一个月能剩3000多块钱。我在这干了10个月活吧，正好是赶到过年他们放假了，放假了之后他把这个所有的钱都我开了。
0: 那次接了多少啊？
1: 总共就是到年底的时候我的手里边能剩4万块钱。
0: 那过年了，这活儿有一个月不用干了，钱咱们也挣了，有储蓄了，可以回家看看家亲人呀孩子呀爱人呢。
1: 过年没有啊，因为头一年出来刚挣了一点钱，还欠着那么多外债，再想说拿这个钱呢作为本钱再去干点别的，就想过了年之后我去买个车跑跑货运，最起码是自己的买卖，还能照上班能多挣点钱。
0: 买一个车需要多少？
1: 买这个车花了7万块钱，因为我手里面有4万块钱。买车的时候呢我给上班那个老板给他打一个电话，我说的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借我10000块钱，因为他对我印象特别好，完说的那我就先借你10000块钱吧，但是你得有一个保障，说的你什么时候能还给我这个钱，我说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间指定是能还上你这个钱，我说我有身份证，我还有我这个车，我如果是我买这个车的时候呢我把这个手续啥的留在你这块儿。当时买车的时候呢我这不是还差2万块钱吗，到那个卖车那会儿我也跟他说了我是黑户贷不了款，他说的那我们就是不按银行吧给你贷2万。
0: 那3个月左右还上了吗？
1: 不到3个月，好像2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把这10000块钱还上了。
0: 跟家里完全没联系过吗？比如说跟爱人或者跟儿子呢？
1: 买完车半年多以后吧我才跟儿子才联系。
0: 哦，所以儿子知道您在哪儿？
1: 儿子知道了，我说跟你联系你千万别告诉你妈。
0: 那您在外面这听起来也很辛苦，有没有什么时候是思念家人但是又没法联系的时刻？
1: 有的时候白天把货卸完了，晚上再没接着货的时候躺在车里边的时候就会想起他，想起这个家。
0: 你们当时在一起然后结婚那个时候多大呀？
1: 结婚那时候我22。
0: 那您呢？您那个时候
2: 21。
0: 那真的像您刚才说从开始一无所有的那一刻他就死心塌地的跟着您了。
1: 那时候我们家条件不好，父亲走得早，母亲带着我们3姐妹吧，我姐是老大， 我哥呢比我大点儿，因为

0: 他成家的早，我们家就有一个30平左右的那个房子，结婚的时候就他们先住，他们先结婚的。我们俩认识的时候真是啥也没有，他呢就跟着我了。
1: 他那个时候就是认定您这个人了。您当时喜欢他什么？他身上最吸引您的点在哪？
2: 首先是说他比较有上进心，其次呢就是对父母也很好。
1: 因为他刚才聊到了前面一两年的这个境况嘛，您这一两年是咋过来的？
2: 我自己还是说正常上班呢。
1: 什么时候心里会想着他，念叨他？
2: 有一次是因为东北下大雪嘛，我是晚上加完班之后，我坐我们单位的班车到我家附近下车，我足足走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才到家，因为雪大嘛。那个时候我就想起，我说如果他要是在身边的话，一定会接我。
1: 其实还是在有些需要帮助的时刻会思念自己不知道在哪儿的丈夫。
2: 对，
1: 那中间难道没想过想各种办法去找他联系他？
2: 我想过，但是因为他电话号码已经换了，然后所有的联系方式都联系不上了。
1: 哎，这一晃一连两年，这车就一直开了3年吗？
0: 头一年我在那边打工嘛，这2年一直就是开车跑运输。
1: 这3年存下来了大概多少？
0: 这3年，还了外债，还了5万多吧。稍微少挣了一点，但是不是那么太多。
1: 那这个转折点时刻又出现了，这已经走了3年，为什么2025年底突然又有了回家的念头，做出这个决定呢？
0: 25年10月份的时候吧，我给我儿子打电话，我说我挺想家的，也想你妈，我想回去看看。我儿子说那你就回去吧，回去最起码咱是一家人，能过个团圆年。快有1个多月过年的时候了，我这心里边啊又不想回去了，因为害怕面对他，因为这3年的时间我一个电话都没给他打，一句安慰都没有，就这么走了。我又给儿子打电话，我说我不想回去。我儿子说回来吧，逃避不是责任。他说我妈这些年也没说那么责怪你。后来鼓足勇气了，在25年小年之前，我就是到烟台，到我儿子那儿。我们开车，小年前一天早上6点多，到的长春，到的家。
1: 从烟台自驾开回了长春。
0: 对。
1: 那时候在家吗？
2: 在家，因为那天我是上夜班，他们爷俩应该是6点左右到家的。因为这些年经过的这些事情，就导致我就是睡眠比较浅，然后他们一开门的同时我就醒了，然后我老公第一时间就是啊，你还在睡觉呢？我说我今天要夜班，然后我说我得需要休息。然后他们爷俩把东西，就是年前所需要的这些东西，然后买回来放到冰箱里，然后我还是自己在那睡了。
1: 这个对话好日常啊，就好像前天刚刚出去一样，回来说你还在睡呢，那是我要上夜班，说好嘞，我就把冰箱啊所有的东西都堆上了。在您心中，突然间这3年没有任何音讯的丈夫又回来了，您心中是怎么判断这个事儿呢？
2: 当时他走的时候，因为他当天就是在火车站给我打电话了嘛，然后我不就是给他拽回来了嘛，踢他2脚嘛。第二次他再走的同时，我觉得啊，既然就是想走的同时留也留不住了，我还不如做好自己，把家照顾好，他走他的吧。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他想去做什么那就随他吧。真的，这是我真实的想法，因为我有孩子还有老爸去照顾，我还不如把他们照顾得更好一些。因为毕竟他也是一个成年人，他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干涉他自己。我觉得家里边本身就是说他失踪这3年当中，我就是说自己上班，然后家里边的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房贷，我自己去还房贷，自己扛下家的所有，包括车的那个车顶玻璃从高空坠物砸坏了。那天是下雨嘛，上班那个玻璃已经拿掉了，下雨不得往里边浇雨嘛，我就到附近的一个建材买了一块塑料布，风也挺大的，我这面粘上了之后了又刮开了，我就整那面呢又刮开了，但是这个雨呢下的也很大，浇得我头发都在滴水。
1: 您也是个要强的人。
2: 是。
1: 您有意识到吗？就是风雨不只是浇到您一个人身上，其实大大小小家里的各种事儿

0: 只有爱人一个人的话，听您刚才说儿子在烟台是吗？
1: 对，
0: 那其实爱人一个人在长春。
1: 这三年时间我已经给他逼成了一个女汉子，应该是我做的事情都让他来扛。
0: 那您心中对丈夫的这个情感有没有一些什么不同阶段的变化？
2: 有，原来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有责任心的一个男人，而且也是一个好爸爸，也是一个好老公。但经过他的失踪之后，我觉得他没有责任心，也没有担当。
0: 您之前跟他说过吗？
2: 说过。
0: 您认同吗？妻子这个判断？
1: 我现在认同，自己就是太执拗了。因为贷款的时候他就不让我贷，不让我做，要是听他的不会说走到现在这样。
3: 我觉得你们这事儿吧有一个问题，出了这事儿之后您妻子她是一个什么态度？那个时候到您离家出走之前这期间你们夫妻俩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哪儿就这么压得那么大，然后他就奋不顾身的消失了三年呢？
2: 我对他可能有很多指责呀、抱怨呐，还有一些可能情绪上的带来他的一个心理压力吧。
0: 那他在这种被责备被批评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应对态度呢？
2: 闷不作声，然后他就那样，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我就这样了。
1: 他说多了我就不吱声了。有的时候我在床上躺着睡觉，他在那块说，他说他的，我睡我的，就属于冷暴力了吧给他。
3: 所以押走您的不仅是外债，而是您妻子对您的指责埋怨，他的愤怒，然后你的无力辩解。
1: 对，就不想说太多的了，你就是怎么说这事情也就这样了，就不想跟他说了。
0: 我觉得到这儿这个就清晰度就比较高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动机就特别完整了。那其实没有想要躲这债，那为什么选择换一个地方来拼命的工作和还债？要躲开一种家庭氛围，要躲开一种思想上的压力。我觉得整个的后半段有一个真实的长久以来存在的冲突才慢慢浮出水面，其实那个债务只是个引子或只是个表象，我觉得其实真正深层的是沟通。
2: 对，
0: 我不知道接下来这个四个问题能不能是一个破局的入口。在我们这期录制的时候啊，我们导演老师知道其实双方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什么坦诚的这种沟通，但有一件事很有趣，导演跟双方单独沟通的时候各自问了对方说有没有什么心里特别真正想问对方的问题，搜集了一人两个，我帮两位把心里特别想问的问题给问出来，但是双方要保证一定在这个舞台上说实话。
1: 可以，
0: 大姐可以吗？
2: 可以。
0: 妻子内心的两大疑问，第一个其实刚才已经问了，第一个是丈夫外出三年身在何处，究竟在做些什么，我刚才事无巨细帮您问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刚才您说的是不是句句属实？
1: 句句属实。
0: 第二个问题，丈夫在外这三年是否交往过别的异性？
1: 没有，接触的异性就是平台接货货主加我微信，再就没有。
4: 老孙，你老婆心里还有你？
5: 哎呦，
1: 有
5: 傻瓜。
0: 说实话，问这个问题，你的答案是重要的，这个问题本身更重要。您好好琢磨琢磨，什么情况下会问这个问题？那我也帮丈夫问一下他心里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分居这三年，妻子有没有想过自己？
2: 想过。
0: 第二个问题，自三月份回家之后，妻子至今一直态度冷淡，是否还愿意接纳自己回家？
2: 愿意。
1: 谢谢你老婆。
0: 下面有个备注，导演专门写在下面，说丈夫归家至今双方没有任何身体上的接触，所以在丈夫心中担心这个事儿，不知道妻子这个气生的就是还能不能好。该说不说，他问出第二个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是个信号。其实个人风风雨雨走过来，就凭他上一通宵的班，早上八点您在门口等着他，二话不说跟你去调研市场进货。我觉得这爱人就在整个家庭事业上已经拼尽全力了，他就是有时候脾气是不是有时候硬一点，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种状态不也是这个责任或这么多年承担责任给逼出来的吗？他要没有这种雷厉风行，没有杀伐决断，那这些事儿又怎么搞得定呢？对不对？
1: 当时赔钱了之后啊，他也说咱们一起扛。我说当时是我的执念，最后把钱赔下了，没听你话。我说我的事情我自己来扛，我说以后的事情我自己去做。我在外边好我就回来，不好也不知道是哪年才能回来。
0: 他有时候不是要你自己扛，他并不介意两个人一起并肩扛。这么多年什么事不是两个人扛的，关键是两个人怎么扛。
1: 因为这次的大起大落太大了，就像天塌了一样的事情，一下子压到他身上，我有点心里很难受，就想把这所有的事情自己都给他扛走。
0: 这都是当初的一个动机，对吧？这样咱们现在回来核心是探讨还能不能接纳的问题，能不能有一个什么表态。
1: 媳妇儿，以后回来之后我把家里的一切都会承担起来，咱们俩共同努力，再也不离不弃了，好吗？
0: 您也再琢磨琢磨，到时候有什么心里话想说的全给说出来。您也是一样，您待会儿有什么想跟他说的话在这儿也好好说。在两人正式开说之前，我们把时间我们给到三位嘉宾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有没有什么想法可以跟两位分享，好不好？
1: 好，
0: 来，白老师。
3: 对于老孙来说，你真是不懂你妻子硬壳下面的柔情。那21岁跟你，他一直憋着一口气，一直咬着牙去跟你去把苦日子熬过来，但是那个苦不代表着他心里不怕，不代表着他不疼。虽然他对待你的那种方式不对，但是老孙作为一个七尺男儿，你没有真正的担当。真正的担当是我不怕惹事，我更不怕担事。所以你这3年的不告而别，绝不是一句哇我要去到外边去闯下来然后再怎么样的这样的一句空话能够去弥补的。所以既然今天刘女士愿意给你这个机会，你在家里边认认真真的去呵护媳妇儿，照顾媳妇儿。
1: 好，
3: 你要让这个女人她的选择不后悔。所以今天对于孙先生来说，我觉得既是一个回头，也是一个成长。祝你们未来的生活能够更多的笑容，更多的夫妻同心。谢谢你们的到来。
2: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我今天做个嘴替。
6: 你的妻子，你的老婆，几十年的夫妻，你还不知道她吗？就是不能低下这个头，就是要装作冷冰冰的样子，她就是有她的壳，那又怎样？你还不知道她的内心吗？刀子嘴豆腐心，所以你应该能看懂他需要的那些温柔以待。我觉得之后你得真诚地道歉，同时也是告诉他这3年你也成长了，懂得去尊重他，理解他。那就祝你们幸福。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老师。
4: 我跟你们俩说句心里话啊，我不知道这些话能不能帮助你们未来生活得更好。我们要双向奔赴，娶妻如此，夫复何求。一个女人找爷们儿，按咱东北话得扛事儿。你当了逃兵，对面的女人不简单。老婆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但是也在劝劝你，女人最好的武器是示弱。
2: 嗯，是啊，
4: 我相信你能懂。加上这些年的经历波折磨难，对这个大男孩老男孩温柔以待，希望你们也能相向而行。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的重逢，希望你们能够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彼此。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希望你们走出今天的舞台，能有更广阔更温暖的幸福生活在远方等待着你们去奔赴。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
2: 谢谢老师。
0: 谢谢三位老师，我获得了一个新消息，您今年5月9号已经退休了，
2: 退休了
0: 是吗？
2: 嗯。
0: 孙大哥，您能告诉我5月9号一退休，5月10号您爱人做什么了吗？
1: 5月10号他把手续办理好了，办理好之后11号那天就跟我出车了，上延吉。当时因为已经过这个饭点了，我说咱俩吃会饭吧。到吉林服务区的时候，服务区里面2个人吃饭得60多块钱，

0: 那么多外在。
1: 你说这责任是不想扛吗？是不能一起扛吗？是可以的，
0: 可以。
1: 您知道为什么回来了这么几个月，您有的时候甚至想跟他牵个手碰他一下，他都得下意识弹开，你知道为什么吗？跟您可能没说过，跟我们编导下边有掏心窝子的交流，他怕你回来一阵又走了怎么办，他
0: 不
1: 敢了，他不敢把爱再投入，再完全让他炽烈的燃烧，他只能用一个冰冷的壳挡着你。你现在懂了不？
0: 懂了，因为他现在已经怕了。
1: 其实外刚内柔，外面是冰山，内里是火焰。我跟您说两个词儿，未来的这个时间您就把它记在心里，一共就四个字，一个词儿叫心疼，一个词儿叫感恩。你把这两个词儿放心里，以后别犟，别倔了，好不好？
0: 我现在我不倔了，因为从回来之后，天天他回来之前，我就把饭呢都给他做得好好的，进屋就吃饭，每天都是换着样啊给他做，他想吃的想用的东西我是尽量能满足他，都让他满足，因为这些年他付出的太多了。
1: 好，我觉得您心里已经感受到了，给他点时间好不好？看看这个男人能不能把这说的心疼和感恩真的落到生活当中。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两位。
0: 好，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仪式时刻，谢谢你来了。
2: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仪式时刻，谢谢你来了。

0: 老婆，你还记得长春站吗？
1: 记得。
0: 三年前，对不起你，我走了。对不起你，从此以后我会不离不弃，陪你走到人生的最后，好吗？好，感谢你，老婆。

0: 踹他几脚了，
1: 真欠踹，欠踹！
2: 我那我现在揍他呀！
3: 我揍他屁股两巴掌也行，
0: 也算是我解气了吧。
4: 这力气还可以多加两脚回去踹啊！
0: 来之前的时候在宾馆我都打他一顿了，
4: 这一次好好牵着，还松开不？大哥。
5: 永远
4: 不松开了，永远不松开了，说到做到啊，
5: 说到做到，
4: 爷们儿啊，多心疼自己媳妇儿，多感恩，跟你从不想着吃这个享福，就是跟你吃苦，
0: 真是这么多年真吃了很多的苦，也遭了不少的罪，我对于他失踪这个事儿，真的我是特别恨他，我觉得有什么事情也可以就是在家里面说，你也不至于失踪啊，你说失踪之后了，留下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扛下了所有，包括外债这一块，当时的时候因为一个供应我们货的吧，当时又给我一个微信，当时我都承诺他，我说我每个月我挣的工资我每月给你几百，然后呢我陆续会把这个钱还上，后来我给了一部分钱之后，因为我还要还家里的贷款，然后我自己还得需要生活，然后还有孩子还有我老爸什么的，这个支出就支撑不了了，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没有钱给你了，你就联系他吧，然后你能要多少钱就要多少钱。
4: 你看看这些跟你说过吗？一个字没提过。
0: 没有，我从来没。
4: 刚才在坐在这儿这么久，也一个字没提过。
0: 没说。
4: 再别跑了，行吗？好好踏踏实实过日子。沟通上记得我说哪两个词儿不？
5: 体贴照顾。
4: 我啥呀？体贴照顾？我说的是体贴照顾吗？石老师，你再想想，我说哪两个词儿？心疼
0: 吗？
4: 心疼。还有呢？
0: 感恩吗？
4: 感恩。你提醒他。每天晚上考核，一个词儿答不上，打一下屁股。
0: 别的，挣钱全归我。
4: 挣钱全归你，那必须的呀，那不然呢？是不是？
0: 不然了，然后再，
4: 然后再咋的呀？
0: 挨揍呗。
4: 喂，我跟你说，你老婆现在就娇俏了起来，就有戏了。这个舞台没白来吧？
5: 没白来
4: 吧？大姐，
0: 没白来。
4: 谢谢两位。
0: 谢谢
5: 傻瓜老师。
4: 谢谢。
6: 真的，刚说了再别放了。
4: 不能放了啊！
5: 在那夜里我走了。

0: 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人生有时候会走一些弯路，不要让这个弯路走太久，三年真的是上限了。希望两位携手前行，未来一路坦途，走到哪儿都有鲜花盛开。今天的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2: 是吗？
1: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

0: 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大
0: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你就戳一戳，
8: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9: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 每天十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0: 大
0: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你就戳一戳，
8: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9: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 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你就戳一戳，
8: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9: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拿。

0: 宣透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5: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
2: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举动去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1: 莽夫欲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2: 我于东方当兵就问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13: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14: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2: 王八蛋，
15: 小凤在哪？
12: 于东风的酒歪了喝酒喝的走。
11: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4: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6: 誓死不退。
14: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抓一只鬼子进阎王殿。
11: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济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8: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9: 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20: 成绩华佗三边酒、
19: 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
20: 成绩华佗
19: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0: 成绩华佗三边酒、
19: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
20: 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16: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2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6: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2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1: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 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2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0: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15: 成绩华佗3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16: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3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20: 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6: 一个电话，3边酒， 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2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鉴于在抗战时期城里有几支部队跟咱们独立旅有个合作，所以组织上特意派我来主持这项工作。经过我认真的考虑，我觉得这第一个要争取的人就是你的老相识。
1: 您说的是杜兴明吧？
0: 对，就是杜兴明。这个人呢，在抗战时期和咱们八路军有过接触，对咱们共产党是有友情的。据我了解，这个人有民族大义，并不想打内战。但要争取他，必须得派一个和他非常熟悉的人先去说服他。
1: 他只有我了，我跟他原来是同学，那现在所有部队里边的人只有我跟他最熟。这样，等几天，我抓紧时间，我进趟城。
0: 不，你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你不能去，你是一个师长，进城危险性太大。再说这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们师的任务很重，你要去了谁来指挥啊？所以啊，我想来想去，我选择了一个备用。

0: 什么备用方案？派木兰同志去完成这次任务。所以木兰，我觉得你看啊，现在我和小华都在队伍里边，说句不好听的话，其实是过着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小华现在这么大了。
1: 就是不能和清轩的父亲相认。如果你要再出点什么危险的话，就……
2: 志华，你跟我说这么多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1: 张政委都跟我说了，说要派你进济南城劝杜清明起义，问我的意见。我呢，我是觉得太危险了，所以我想找你来商量一个
2: 别的法子，你看，要是写封信或者……志华，你了解杜清明，这么多年，你们两个人明争暗斗，一直较着劲儿。你觉得让他在你面前说投降两个字，他能同意吗？哎，再怎么说，我也谈得上了解他一点。他是个英雄，跟你一样，身上也有股子正义的劲儿。
1: 我想我去找他，就算是他不同意，他也不能把我怎么着吧？天昭帝带着部队跟他打了第一场仗，就受了重伤，而且部队的损失也不小。我是不知道这杜清明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不管他变成什么样，我们现在当务之急
2: 是要和平解放济南城，不能再让老百姓受到任何的牵连了。所以你说，跟全城老百姓的个人安危相比，我李木兰这条命又算得了什么呢？决定了，我必须去。
3: 木兰同志，城里的部队有我们卧底的同志，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们会千方百计地营救你的，放心吧，啊！
4: 我知道了，政委。
5: 哎，有信号，回信号。

0: 你有张政委吧？是我。你好。你好。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木兰同志，你负责送他进城，一定要保护他的生命安全。木兰同志，一定要小心。
1: 政委，你放心吧，我争取完成任务。好，
0: 那你们走吧。
2: 你找谁？我找你们杜旅长。你跟他说我是他云南来的老乡，他曾经救过我。目前我们内城所能瞭望到的，这里，这里，这里。
3: 报告。
4: 吕座，外面有个客人。
3: 这是什么时候？不见客。
4: 哎，什么人啊？
3: 他说他是吕座昆明的老相识。 说吕座曾经救过他，是个女的。哦，对了，他说他这次来是救吕座的。
4: 救我的？志明。

0: 行，我都安排好了，你们俩慢慢聊。
1: 说吧，你怎么来了？我今天来是想看看你，跟你叙叙旧。但最重要的，我是来救你的。
0: 救我？
1: 济南城早晚会被解放，到那个时候，你觉得你还能活着走出这里吗？
0: 我知道了，你是来当说客的吧？是杨志华让你来的，对吗？不是。哼，我了解他，就像他了解我对你的感情有多深一样吗？真没想到他会派你来当说客。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军人，宁可战死沙场，也不能苟且偷生。让他有本事冲我来，我们在战场上拼个你死我活。
1: 他派你来，亏他想得出来。清明，我今天是来看看你，但同样，我也想让你看看外面的世界。你想过吗？再这么打下去，济南城会死多少老百姓？你可以出去看看。 有多少死亡的伤兵？他们有什么错？难道你想让你这些兄弟跟着你再做这些无谓的牺牲吗？当年你们打鬼子，当兵，为了什么？为了是保家卫国、保护百姓。可现在鬼子打跑了，你们却让老百姓再次陷入战乱之苦。清明，我想问问你，老百姓要你们这样的军人。
0: 有什么用啊？我希望你选择站在人民这边。别说了，如今党国危难之时，正是我为尽忠之日。你如果今天来只想说这些的话，那么就请你。
2: 请你回去吧。好，清明。既然这样，那我们就来叙叙旧。诸位，根据我的分析判断，没个三天五天的准备，解放军还难以攻城。即便打起来，肯定是个拉锯战。 我命令三个旅驻扎在城外，命令各个部队抓紧时间建筑工事，准备长期战斗。
3: 是。
4: 师座，
2: 消息可靠吗？现在还不完全确定。
1: 去，把宪兵队给我调过来。是。记得当年在讲武堂，在云南，那是我最快乐的日子，最幸福的时光。那时我特别爱听你给我讲故事。今天也换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所以我不想让你留有什么遗憾。曾经，有一个无忧无虑的女孩，考进了云南讲武堂，成为了一名护士。当她上班的第一天，就碰到了一个讲武堂的学生。 拐着脚来医务室，他高大、英俊，眼睛如同湖水。

般清澈，他被她深深的迷恋。不久，两个人就相爱了。他觉得那就是他的童话世界，他被幸福包围着。可在他们爱的最深。

0: 所有的爱都被仇恨所替代。可当他就要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他却意外地发现，他怀了这个男人的孩子。
1: 你说什么？小华呢？
2: 守住门口，不要放走任何人，给我仔细的搜。
3: 是。
4: 抱歉，师座，吕座在里面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不能进入。
5: 我毙了你！瞎了眼了，滚！
1: 娘，师座来了。
2: 你们两个这边，你们去那边搜。
1: 大哥，你怎么来了？
6: 你们干什么呢？
1: 啊，我跟甄涛正在研究一下城防的事宜。啊，过来坐吧。
6: 刚刚城防司令部接到有人举报，在你们附近发现了共产党。
1: 共党分子？这怎么会的？光天化日之下，在我的眼皮底下。放心吧，大哥，我一定会严查此事。一旦发现共匪，我绝不姑息。

0: 报告司令，没有发现可疑人。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来搜查我，你难道怀疑我不成？铁明，你我是兄弟，我怎么可能怀疑你呢？
1: 我这么做都是出于你的安全考虑。现在大敌当前，你可是我的左膀右臂呀，谁能防止共产党？
2: 不干点歪门邪道的事儿呢？看来大哥鲁莽了，不会怪罪我吧？怎么会呢？您是大哥，又是师座，想来我这儿，我随时欢迎。那大哥，我跟振涛已经研究好了一套城防作战方案，要不要向你汇报一下？
1: 不用了，你们忙吧，我们走。
3: 走了，太悬了。

0: 过来。
1: 那边就是你们共军的防区了，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
2: 谢谢你啊。
1: 这太危险了，以后别来了啊。

0: 长官，长官，给口吃的吧，我家孩子快饿死了。
1: 谁有饼干？
2: 长官，长官，
0: 谢谢，谢谢长官，谢谢长官，长
3: 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
1: 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可以说是抵抗侵略者，现在呢，百姓全死了，只要党国还有什么用？

放心吧，我已经把他安全送出城。走，陪我出去转转。

0: 去吧。
1: 好。
2: 报告。
3: 首长，我回来了。
0: 哎呀，木兰同志。嗯，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0: 情况怎么样？
3: 首长，那边的情况现在比较复杂，但是该说的我都说了。虽然他拒绝我了，但是我觉得还有希望，因为我觉得他的眼睛里在犹豫。
0: 你能确定吗？
3: 首长，现在我也不能确定。但是当我跟他说到济南城的老百姓的时候，我从他的眼神里面看到了犹豫和一丝同情。我想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吧。
4: 不然啊，自从你跟木兰见完面就闷闷不乐的，怎么了？
5: 没什么。
4: 咱俩多少年了，一起出生入死的，你心里有事儿我看不出来。
5: 那好吧，那我就不瞒你了，今天木兰来是代表那边来劝我投降的。
4: 我猜到了。
5: 你有什么打算？出卖我？
4: 怎么可能呢？
6: 我想出卖你，今天迟早来，我早就告诉他。
5: 我相信你也不会。
4: 那你打算怎么办？
5: 振腾，现在城里的情况你也都看到了，如果再这么下去，那城里的百姓不是被冻死饿死，就得死在炮火之下。我们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不想着做点什么？
4: 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5: 那好吧，有件事情你要替我去办。
7: 现在整个济南东门的比较活动，让我这边算首都，尽快顶你。
8: 报告，有人要见您。
9: 让他进来。
8: 是。
9: 哎，王振涛，你怎么来了？快请坐。
4: 不坐了，清明让我给你带个信儿。看仔细了啊，明天15里外清风镇，他在那等你。哦，对了，你自己一个人去。
10: 我先走了。
11: 是啊，你一个人去这太危险了。
7: 不要对任何人讲。
9: 我们又见面了。
5: 是啊，用我们最不想见面的方式见面了。我已经决定了，起义。但你必须明白，我这次起义不是因为惧怕你们共产党。当年我们一起打鬼子，是为了百姓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今天我起义投诚，也是为了百姓。杨志华，你要知道我这么做是对不起我大哥多年对我的栽培，但是为了

0: 济南城几十万无辜的百姓，我这么做无怨无悔。
1: 不管你因为什么，你答应起义，我还是很高兴的。记得当年咱们在木兰山一起联手打败了枝野胜男，现如今我们又可以一起联手解放济南城了。
0: 我说过了，我来的时间不多，公事谈完了，杨荣华，我想跟你谈点私事。
1: 什么私事？
0: 木兰都跟我讲过，小华是我的亲生儿子，二十多年了，我刚刚知道，我要谢谢你，你替我养了二十多年的儿子，你照顾他成人，承担起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你用你妻子和儿子的命保住了他的命，我只想让你知道这份情我杜清明心领了。
1: 其实我做这一切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年我答应了李秋白，我会用生命来保护他的妹妹。
0: 你说这些我心里都清楚，我已经说过谢谢了。
1: 想见见杨小华吗？他的部队离这儿不远。
0: 不必了，等起义之后再说吧。

0: 秦明，怎么样？谈妥了。齐毅的细节，由你去落实。振涛，如果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我不会怪你。
1: 你说什么呢，秦明？我不早就跟你说过吗？我永远支持你。你去哪儿，我去哪儿。现在的党国，贪污腐败的高官，我早就看不顺眼了。已经不是你我当初维持效忠那个党国了。
0: 秦明，但是你跟师座是兄弟啊！如果这么做，你不等于背叛了他吗？
2: 自古忠义不能两全呐。但是你跟杨振华落实具体细节的时候，替我要求，一定要保全我哥的性命。
0: 放心，
2: 拜托了。

0: 大哥，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不，我只是没想到，这大敌当前呢，你忙里偷闲跑到我这儿来喝酒。
2: 秦明，你干什么去了？这么久才回来？哦，我跟振涛检查一下城防工事。
1: 大哥，你这一个人喝闷酒，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2: 如今，共产党的大军把济南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今天王耀武将军召开作战会议，我从他的谈话当中感觉到了一丝绝望啊！这连总司令都已经绝望了。
1: 那我们还坚持个什么劲儿啊？我看不如混账！说什么呢？我等受党国栽培，委员长恩惠。现在敌军兵临城下，我等不跟济南城共存亡，还是军人吗？啊，对了，你刚才的话还没说完，你说什么？还不如。
2: 我是说，不如我们先撤出。
1: 秦明，现在稳定军心非常重要。你刚才说的这些话，如果是当着别人，我定要军法从事。好在现在只有你和我，就算我没听见。

0: 我们已经把这个房子租给了，我们现在就是想把这个房子卖掉，然后把钱还给你。
1: 我们现在就是想把这个房子卖掉，然后把钱还给你。
2: 吕总，为什么今天晚上要我们突然换房？
1: 各位，你们都是我杜清明的生死弟兄，今天这么晚把你们请来，就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我已经和解放军的将领达成了协议，定于今晚12点准时起正式加入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吕总，我们听您的。对，吕总，请您下命令吧。
2: 不愧我杜清明的生死弟兄啊！那好，我们现在开始对标。

0: 司令，你找我。
1: 杜清明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0: 一切如常，暂时还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1: 一切如常，这就不对了。这件事儿难道就这么简单？
2: 报告司令，这是刚刚破译的一份电报，请司令过目。
3: 这就对了，
1: 你知道咱们对面的蒋文军炮兵指挥官是谁吗？
0: 谁呀？
1: 杨志华。
0: 太好了，
1: 杨志华在城外，杜清明在城内。杜清明，杜清明是想反水的。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9: 成绩华佗、
8: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9: 成绩华佗三边酒、
8: 人参酒、怒血酒，一块钱一块钱，
9: 成绩华佗
8: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9: 成绩华佗三边酒、
8: 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11: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

0: 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2: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

0: 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2: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1: 成吉华佗三鞭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3: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鞭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4: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吉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一个电话，三鞭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华佗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

0: 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 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
0: 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广阳岛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摄氏度。长寿湖小雨，24到36度。石柱黄水多云转大雨，20到28度。铜梁安居古镇中雨转小雨，25到38度。云阳龙岗多云转大雨，24到31度。北碚西山坪雷阵雨转小雨，26到37度。綦江横山多云转大雨，25到30度。开州满月镇中雨，20到28度。江津四面山多云转大雨，21到30度。开州大件镇雷阵雨转小雨，22到30度。彭水摩围山多云转中雨，18到27度。酉阳桃花源晴转雷阵雨，22到33度。酉阳花田乡多云转雷阵雨，22到33度。酉阳双泉乡多云转雷阵雨，22到35度。酉阳公滩镇多云转雷阵雨，25到37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转中雨，26到36度。武隆苍沟乡多云转中雨，25到37度。武隆和顺镇多云转大雨，22到34度。西藏昌都小雨转中雨，14到26度。
1: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青宁，
1: 不会，
0: 他可是你的堂弟，你不知道。
2: 前段时间，青明对咱们和共军内战就持否定态度。我苦口婆心劝说他，他才留下来。如果他想反水，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0: 那司令，您准备怎么办？
2: 炮兵可和步兵不同啊。前段时间，哗变的那些部队都是些乌合之众，
1: 走了就走了。
2: 但是炮兵如果投了共党，恐怕这个济南城是真的守不住了。
0: 战场之上无父子，别说他是我的堂弟，就是青年老造也不行。
3: 可是现在我们是凭空猜测，没有掌握证据，
4: 这要是贸然动手，万一要是弄错了，
3: 只怕会事与愿违。
0: 那你说有什么主意？
5: 司令，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可以一石二鸟。
0: 好，就这么决定。
2: 给杜清明打电话，
0: 让他马上到司令部来开会。
6: 是。
7: 诸位，成败在此一举了，马上回去通知你们的弟兄，对那些没把握的，就在起义之前临时通知他们，逼他们下决心。另外，如果有图谋不轨想通风报信者，我看……
8: 明白，
9: 明白，明白。
7: 我的意思是说，尽量给弟兄们留条生路。
8: 是是是。
10: 喂，石总。是，我马上过来。
11: 怎么了？
7: 司令部的电话说有紧急会议，通知我马上过去。
11: 马上过去？这个时候要开会，而且还是临时通知。清明，我觉得这事情没那么简单。你想啊，今天司令突然来检查，一无所获，司令的为人你是清楚的，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不会打消他的疑虑。
12: 吕座，来者不善啊！现在离起义只剩两个小时了，这个时候您去司令部恐怕会有危险了。
13: 是啊，吕座，起义在即，只要再等两个小时，咱们一起杀出城去。
7: 看着今天白天的事儿，我大哥还是心存疑虑。既然我大哥已经开始怀疑了，如果我不去的话，那就等于验证了他的猜测，他一定会紧急调动城防部队的，那就危险了，我们的起义计划也会功亏一篑。几位都会面临巨大的风险的。
11: 清明，这摆明了就是个圈套，如果到了起义的时间你要是回不来的话。
7: 放心吧，我一定会想办法在起义之前回来。
13: 吕总，那我们就在这儿等您。
7: 那可不行。各位，我再重申一遍，起义的时间是雷打不动的，无论发生任何事情，不管我回不回来，都必须准时起义，明白吗？
13: 明白，
8: 明白。
7: 拜托了各位，放心。
14: 司令，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振涛，记得帮我给杨振华带句话，就说我承诺的我会做到。我也希望他能善待兄弟们。
11: 放心，
14: 走了。

0: 重要的事情要向大家宣布。命令：鉴于杜清明在战斗中一贯优秀表现，城防司令部决定任命杜清明为城防司令部副参谋长，此命令即刻生效。散会。
1: 大哥，这什么意思啊？
0: 什么什么意思啊？你不明白啊？你小子升官了，怎么不高兴？
1: 大哥，眼下战事这么紧张，我理应在前线拒敌呀，你把我调回司令部，这成什么事情了？
0: 正是因为战事紧张，我怕你在前面出事儿，才把你给调到我跟前来。不管怎么说，咱们杜家就剩下你和我了，我不能看着让你死在共产党的枪下。
2: 起义时间就快到了，
1: 那好吧，那我回去交接一下，马上回来。
0: 等等，交什么接呀？哪儿也不许去，就在这儿待着。你的那些东西，我会派人去取。
1: 大哥，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3: 预备，放！
0: 哪里开炮？

0: 司令，我们总城遭受了炮火的猛烈袭击，
1: 慌什么？
2: 司令，报告司令，督政防线的两个炮兵旅火并，共就突破了我们前沿防线。
0: 你说什么？再给我说一遍！
2: 炮兵里到过了。
0: 干！
1: 真的是你，
0: 东启明，
1: 这是真的，
0: 是真的吗？你要亲口回答我。
1: 是的，是我下的命令。
0: 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做？说。
1: 我为了你。
0: 煞费苦心，
1: 我一直对你
0: 寄予厚望，我杜家对你也寄予厚望。
1: 你为什么这么做？
0: 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选择了背叛我？
1: 对不起了，大哥。为了济南城数万百姓的性命，和我心儿是这些弟兄们性命。我必须如此。
0: 好，既然你这么做，就别怪我不念兄弟。

0: 大哥，执行军法之前，为帝还想让你想想，今日我军之败，不是拜共军所赐，那是我们咎由自取。想当初我党如日中天，气势鼎盛，为什么短短三年时间就落得今天这兵败如山倒的下场？八年抗战，我军以优势的兵力，况且节节败退，可他们共产党呢，在敌后竟然能打出一番天地来，他们的部队竟然能壮大得这么迅猛，那是为什么？你想过吗？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呢？我反思了，
1: 我反思我自己，我后悔，我后悔我当初
0: 为什么会派到你杨志华这个马步部队里当他们什么教官。
2: 没错，杨志华是来找我，可我今日投诚不仅是因为他的劝降，更不是因为我贪生怕死。我有心为党国效忠，可党国今日一意孤行，让我看不到未来。为什么打这场内战？说白了，你我弟兄都清楚，不就是为了一党一己之私吗？大哥，我跟共党已经谈清楚了，只要这次起义成功，
3: 你我弟兄可以安然解甲归田。
0: 我新二师的所有弟兄也都有出路啊！悬崖勒马还来得及？
1: 你给我闭嘴！悬崖勒马，我现在就让你死！
2: 大哥，我今天来，我就没想活着。为了济南城数万百姓和新二师的所有弟兄，我值。况且能死在大哥的枪下，我问天问地，问心无愧。开枪吧，大哥。
1: 好。
4: 黄振涛他们来了，
5: 振涛，辛苦了。清明呢？
6: 志华，清明让我亲手把这个东西交给你，并且让我转告你，他答应你的话，没有食言。

0: 我们的祖宗清明是个真正的巨人，他没有食言。
1: 师长，师长，总攻时间到了，命令全体官兵立刻发起总攻。
2: 是。
3: 司令，司令，共军发起了总攻，突破了我们的前沿阵地，我们快守不住了。司令，怎么办？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不如暂时撤出济南，保存实力，下撤退命令吧。只要我们人还在，我们一定还会有机会的。
4: 慌什么？
3: 共军还没打进来，你们自己先乱了阵脚。听我说，今天就是我们跟共产党决一死战的时刻。作为党国的军人，为党国效忠的时刻到了。为了保卫济南，诸位要不怕牺牲，勇往直前，英勇杀敌者。
5: 杀敌，无力回天。杜清明，你现在满意了吧？满意了吧？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6: 大哥，认输吧。看看弟兄们，你忍心让他们在这场不义之战中当炮灰吗？你还看不出来吗？
7: 我相信大伙在心里早就不愿意打这场仗了。

0: 杜清明，押赴刑场，枪毙！走，走，慢！
1: 司令，无论如何，清明是你的兄弟，他也姓杜，可就剩下你们两个人了。司令，
0: 闭嘴！
1: 再敢多嘴，连你一起毙了！
2: 押走，
3: 走，走，
2: 等等。

0: 志明，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该说的我已经都说过了，没了。那好吧，当今之形势，我只能大义灭亲。不杀了你，就稳定不了军心。只是。 我唯一遗憾的就是，没能让你留下一个后人。
1: 大哥，我明白你的心思，我也正想告诉你，前几天木兰来过。

0: 他告诉我，他的儿子就是我们的儿子，我们杜家有后了。
1: 你说什么？这些都是李无难告诉你的。
0: 我杜庆明今生无憾了，他们母子在共党那边。

0: 大哥，你这一生帮大哥我最后一次忙吧。
1: 大哥，得民心得天下，眼下是军心民心尽失啊。我想我和青阳用不了多久就会在地下跟大哥团聚。

0: 校长，属下国夫重托，谢罪了。
1: 司令，司令，敌人已经冲入内城，我守军将士顽强抵抗，大部分殉职了。司令，城防司令部已经不安全了，
2: 孤军随时可以打进来，
1: 请您立即撤退。
2: 来人，掩护司令城里。
3: 听令。
0: 听我的命令，你带着兄弟们撤。
1: 司令，你
0: 撤。

0: 被授予少将军衔。同年，李木兰被提升为某军区总医院副院长。
1: 看见他们呀，就想起咱们在这读书时候的样子呀。
2: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点都没变。哎，还是老样子。只是可惜呀，可惜清明看不到。
3: 爷爷带你去看看爷爷当初读书的地方啊。

1955年，为表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各级指战员的功绩，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杨志华。

0: 你跟爷爷说，这里边哪个是爷爷？
1: 没看出来啊，问奶奶，奶奶哪个是爷爷啊？哎呀，哪个爷爷啊？那个最高个子的，那不是爷爷吗？还有那个也是爷爷，这个。
0: 都是爷爷，没错，这里边都是爷爷。那他们哪个是炮神啊？机长啊，这上面所有的人啊，都是炮神。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

0: 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惊喜，特大惊喜，为了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至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据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性，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 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6: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7: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元，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2: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 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十箱八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曲酒，30年降临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2: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实。
4: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8: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曲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洞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实。 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

0: 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1: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2: 这杜康冻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元，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0: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4: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0: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元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4: 哎，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

0: 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呀，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

0: 同学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动向，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1: 这东航的冻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冻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2: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跟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冻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极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冻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冻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冻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冻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冻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极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极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0: 泰州，这座依偎长江淮河的江北水乡，有着乐学之城、教育之乡的美誉。
1: 人心本自乐，自强自愈。
0: 在这里，许多学校都建有一座名为乐学的亭子，孩子们在这里诵读乐学歌，是当地的一门特色课。乐学能够成为这座城的文化标签，源于一个家族。
2: 在泰州有这样一个家族，他们不仅创立了泰州学派，还把为人师表、立德树人作为家风代代相传。他们提倡的百姓日用即道、乐学等思想，至今还影响着这座城市的学风和民风。
0: 江苏自古学风炽盛，文人辈出。历史上，这里涌现出很多状元，在今天更是有着"中国教育看江苏"的说法。如何能做到快乐的学习，享受其中？我们跟随南京大学周群教授和王室后人王桂林，走进泰州一处幽静的院落，去寻找答案。400多年前，人们为了纪念泰州学派创立人王艮，修建了这座崇儒祠。门楣上乐学堂的牌匾，让人们回望那段历史。从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严明造丁，到掀起平民教育之风的一代大儒，王艮最为人称道的，不只是他逆袭的人生，还有500多年前他所提出的教育思想。全篇84个字的乐学歌，凝聚了王艮一生所学所思。
3: 人心本自乐，人心呢本来啊就是乐的啊，乐的天性，自将私欲，以后私欲呢就把它束缚了。但是四月一萌时，良知还自觉，良知呢自觉了，就把四月呢便消除，人心依旧落，这个时候呢仍然是快乐的了。落是学，学是落，这个学习的过程是一个快乐的过程，快乐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学习。
4: 我们现在大家都讲一个词叫卷，在卷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看看这种乐学思想啊，真的充满着思想的这个光辉，充满了教育的一种智慧。
0: 乐学是思想的火花，更是王艮人生的写照。从宋代开始，以主言为业的人家统称为造户。明成化年间，王艮就出生在一个贫苦的造户家庭。盐税是当时朝廷重要的经济来源，为了加强盐政管理，明代的造户制更加严苛，一旦沦为造户，便要世代为造民，不仅劳役繁重，社会地位更是极其低下。那时年幼的王艮因家贫辍学，跟着父亲在暴风烈日下晒盐，在灶火蒸烤中煎盐。
4: 在明代的时候，我们这个灶民啊是不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他没有这样一个晋升之阶的，非常低微的、卑微的这样一个底层群众。
0: 一年到头辛苦的劳作，夺走的不仅是健康，官府盐商的重重盘剥，子孙后代都摆脱不了的命运困境，让许多灶民看不到生活的希望。自暴自弃、偷盗劫掠的事儿时有发生，社会风气越来越差。目睹家乡父老的艰难处境，王艮产生了向命运抗争的念头。
3: 他尤其是在19岁到跟25岁两次到孔庙呢，看到孔庙以后啊，他这个地方深受体悟。他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中国历史上面的这些了不起的人物，究竟什么样的人最了不起呢？就是做天下万事事，就是做一个老师，教育所有的人。
0: 站在孔子像前，王艮豁然开朗，他感慨道：夫子一人也，我一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读书育人就是改变命运的钥匙。从曲阜回家后，只读过三四年私塾的王艮开始潜心苦读，渐渐形成自己的见解。原来许多看似高深的道理都蕴含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有一次，好友邀请王艮一起去爬山。
3: 爬山的时候呢，王艮的身体很好，这个王维贤呢就胖，然后呢就喘起来了，喘起来王艮呢就扶着他一起走。王艮说：你明白了吗？人什么人呢？如果你喘了，气喘吁吁的了，我如果不搀你一下，这个就是不能。过话，这个王维贤呢继续攀登，哦，上去了。上去以后呢，他就把鞋子脱掉了。脱掉以后啊，这个王艮呐、啊、就感觉到你陪我来的，那么这个啊，你现在搞的这个就很随便了。那么这个呢，就非礼也。所以讲人讲理，王艮是通过什么？通过这个爬山这个过程呐、啊。就讲通了。
4: 北京怎么生活的？北京生活条理处就是道，它撕开了这个道的神秘的位移，就是我们老百姓这个道跟你们所讲的圣人所讲的道是一个道。
3: 对对，
4: 所以它是站在最基层的人民的角度发出的一声大声的呐喊。
0: 百姓日用即道是王艮从自身的成长经历中得出的人生感悟。如果能够让更多人像自己一样，通过学习明白生活的道理、做人的道理，那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于是王艮立下志向，收徒讲学，来者不论身份高低，也不论家境贫富，只要愿意来学，不仅不收学费，还管食宿。为了让百姓都能听懂，王艮的讲学总是来源于大家熟知的生活，生动又富有哲理。
4: 所以在我们台州啊，有一个歇后语叫王艮讲学日停三刻，时间都停下来了，为官如堵。那么我们可以想见他当时那种讲课的场面，一个是人多，第二个呢不知不觉不感到时间的长，
3: 对，
4: 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0: 从在孔子像前立下志向，到58岁去世，王艮用了30多年时间，从低贱的灶民成为开宗立派的一代大儒。在他看来，所谓失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他终其一生的梦想，就是通过立师道、正民风来治天下。
3: 他所谓的师道，就是做善事、做好事。

0: 实际上是教育每一个人是做善事好事。那么这个师道传到这个帝王那去，那么这个帝王呢就是做好事仁政。如果是我把这个善事传播到一个家庭里面，为一家之法，一个目的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个道德水准的提升。
1: 王艮讲学，听者不计其数，而得他真传被称为学生的有1136名。在这些受到泰州学派影响的人中，有像李治、汤显祖、徐光启这样的名士，但更多的是樵夫、渔夫、陶匠这样的布衣平民。王艮在这片土地上传承着孔子有教无类的为师之道，开启了平民教育之风。
2: 王艮去世以后，他的族弟王栋为他建起了这座崇儒祠，并根据他提出的乐学为核心思想，制作了这块乐学堂牌匾，悬挂在门楣之上，以此来铭记先祖的为师之道和为人之道。
1: 农历十月初一，一场秋季仪式在泰州王室宗祠拉开帷幕。祭祀中有一项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诵读王室宗祠六规训。
3: 以民为本，儒乐之光，以孝为乐，学海翱翔。
1: 六规训的制定者就是王艮的族弟，泰州学派的传承人王栋。王栋出生在泰州江堰，从小生活富裕，饱读诗书。24岁那年，王栋拜兄长王艮为师。在往后的几十年里，他一边当官一边讲学，践行着兄长百姓日用极道的思想。宗祠中的归采草堂，就是王栋70岁回到家乡后的讲学之处。
4: 王栋呢，他是70岁告老还乡，他告老还乡以后呢，他就想在家乡来建一所就是讲课的地方，但是呢，他什么都没有，只带了吉祥书。当地的我们的王氏族人呢，看到以后呢，感到很意外，怎么几十年在外面这个做官，最后竟然这么一贫如洗。
1: 几十年的为官生涯，王栋既当官也为师，先后在各地开办了10多家书院。除此之外，他还常常在乡野田间为农民开办讲会，把学堂搬到田地里、鱼塘边。
0: 实际上就是把儒学的这种思想啊，接到了孔子当时的立教之本，因为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呢、取决于整体的
2: 教育程度、
0: 道德水准的程度。
1: 王栋每到一处为官，就在乡野田间设立讲会，他节衣缩食，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听闻王栋的所作所为，大家纷纷倾囊相助，为他建起这座归采草堂。王栋用归采二字表达了自己回归家乡、放下过往、专心讲学的志向。而他和兄长王艮的故事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王室后人。
4: 我们王室后人呢，相当多的人都是接受一定教育以后呢，从事教学工作。父母并没有教他你一定要从事什么职业，但是呢，由于受了这个长期影响以后呢，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心理暗示。
1: 办学堂、做老师，成为王氏家族大多数人的选择。距离王氏宗祠不远的地方，有一所泰州市江堰区实验小学。这所学校的前身是王氏族人清朝时所建的一所义学。这一天，孩子们正在学校的捐机园广场排练一场歌舞剧，纪念发生在1951年的一件往事。
2: 这张照片太珍贵了。
5: 这个照片呢，就是我们当时周立人校长在这个院子里面向这个小朋友们发起捐献倡议的这样一个现场。在1951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抗美援朝志愿军归国战士代表呢，也来到了我们的校园。当时呢，尤其是志愿军战士讲到，因为没有飞机大炮，我们就丢失了制空权。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呢，都看到有小朋友流泪了。
1: 当时听到志愿军战士的讲述，孩子们都很感动，他们也想为抗美援朝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校长的带领下，孩子们向全国的小朋友发起了一个倡议。
5: 那我们的孩子就向全国的这个小朋友呢，发出了一个省下糖果钱购买打飞机的这样一个倡议。当时应该说在全国范围内啊，掀起了一股保家卫国的这样一个热潮。这个是不光是我们一个学校的行为了，已经走向了全国的小朋友了。
1: 糖果换飞机的号召就从这所小小的校园传遍各地。孩子们用他们节省下来的零用钱、糖果钱，换回了一架战斗机，命名为“中国儿童号”。
5: 这里面呢，都是跟我们中国儿童号有关的一些珍贵的史料。您看，这个就是抗美援朝总会呢写来的那个感谢信啊，给我们孩子的。
1: 今年94岁的王晴老师是王氏家族的第21代后人，也是当年孩子们捐机活动的见证者。
6: 每一年都收到很多小朋友的，这小朋友呢都是很踊跃的，在路上一边走一边看，看到地上有没有废品啊，呀，有呢就拾起来，集中带到学校。
1: 那时大多数家庭并不富裕，为了捐出更多钱支援前线，田里的野果、河里的鱼虾都成了孩子们创收的渠道。回忆起当年孩子们所做的事，身为老师的王晴很欣慰，育人先育德，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学生是对一个老师最大的褒奖。
6: 当老师呢，能就要一大批的人，每个家能培养的有样的人。我看这个文字呢，最主要的还是得做事情都要做好事，我是这样认为的。
1: 500多年的家风传承中，祖辈崇尚的师道在今天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带着孩子们从课堂走向社会，从小家走向大国。
2: 从古至今，教育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老师也肩负着孩子人格塑造的重要使命。从王艮的师道立则善人多的家风传承，到现在无数以立德树人为宗旨的为人师者，他们共同描绘着孩子的人格底色，也为他们的未来保驾护航。
7: 你们
2: 虽
7: 然不得，你老师安排这个网络一合并。
1: 王矮东是一位在乡村工作了42年的小学老师，他家的小院在村里别具一格。
8: 王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9: 我光临汉水欢迎。
8: 哎呦，这个大门脸啊，很大气，乐学人家。
9: 为什么叫乐学人家呢？因为我们家四代都是老师。我这个门楼3年前造起来的啊，我请江苏省书法家写了门楣和两面的对联，我也为我们是乐学人家感到骄傲。
1: 退休后的10多年里，王爱东和族人一起修撰了王氏族谱。用他自己的话说，能够成为一名老师，离不开家族的传承。
9: 这个是姓在王根。
1: 王爱东的祖父王庚之曾是村里的一位私塾先生，很受大家尊重。
9: 我呢，印象深刻的小时候，我到我们大街上去理发。

0: 像我的老祖宗这样做一个让受人尊敬的老师，立下了这个志向。
1: 1971年，19岁的王矮东成为家乡太平村的一名小学老师。几年过去，他已是学校的骨干。就在那时，一位朋友告诉王矮东，城里的一所小学在招聘教师，工资是他当时的3倍。
0: 当时里面生了两个孩子，凭我的自己的收入啊，真的家用积聚，我也心动了，把心事跟校长讲了。我们这个校长很有经验，也很喜欢我，他说这样，你不忙辞退工作，让你几天假，你去看看，考察一下。我就去了。
1: 城里的学校，不论是校园环境还是师资力量，都比村里好。但那天晚上，躺在招待所里，王矮东却睡不着了。大城市里人才济济，这样的学校不缺他王矮东一个。但是家乡的学校不一样，如果自己走了，村里的孩子们该怎么办？
0: 好像这些学生在盼望着我回去。我这一夜就没睡，自己思来想去的，就想我离不开这些孩子们，孩子们也离不开我，我还是要回家乡去教学。
1: 那一晚，王矮东想了很多。第二天清晨，正在上课的学生们看到他们的王老师回来了，激动地从教室里跑了出来。
0: 我当时自己也很激动，掉泪了。校长看到我回来了，哎，高兴地跟我讲，他说你呀，回来了，很好。你们一家，据我所知，从祖辈到你已经是3代教师了，你们的先祖还有是明代的教育大儒，你这个人教学没有话说，但是意志要坚定，家乡教育更需要你。我父亲知道了这件事，骂我了，你怎么有这个想法，家里不是缺钱吗，我随时可以支持你，你就安心地把你的学教好吧。就这样，我一干42年。
1: 42年的光阴，王矮东早已桃李满天下。让他特别感动的是，有一家老小逢年过节总来拜访。
0: 逢年过节啊，一家老小到这儿来看望我这个老师。我每到这个时候啊，我心里面就想啊，老师这两个字啊，确实是至高无上的。
1: 如今，王矮东的儿子也成为了一名高中数学老师。沐浴在这种家风下的王家人，在三尺讲台上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当年的王艮、王栋一样，今天王家人的讲台不仅在课堂上，还在田间地头。
2: 又一次来到了我们秦岭的土山村，啊，吴经理是来为大家送来我们的政策红包，大家欢迎不欢迎啊？
3: 欢迎。
1: 王氏家族第22代后人王桂林，是江堰区委党校的一名高级讲师。这几年，他经常来到乡村，坐在大树下和大家聊天，通过这种方式把惠农政策讲深讲透。
2: 党的这些理论方针政策啊，有很多的非常关注农业、农村、农民。那么这个最后一公里，我们作为党校，怎么样来当好翻译官？要把这种冒热气的这种好的惠民政策，啊，来送到他们中间。
1: 一开始，王桂林给农民们上课，也像是在城里一样，把课堂设在会议室里。但他很快发现，认真备好的讲稿大伙儿听不懂，效果并不好，这让王桂林很苦恼。

0: 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听到家里人聊起自家先祖讲学的场景，受到了启发。
1: 他们当年讲课的时候啊，他就是面向各阶层，不分年龄，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他为什么会讲课如此生动，让大家这么爱听内听？那么我们作为党校的老师，站在新时代，如何把党的政策送到农村去，也像我们老祖宗那样叫为官如堵啊，让他们爱听内听。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个事情，我们是抛开 PPT 的，是不要讲稿的，这种板凳围住式的，这种书下的，我们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0: 从那以后，王桂林和党校的老师们就远离了会议室，他们的课堂在乡间的田埂上，也在农家的小院里，用大伙儿听得懂的大白话为农民解读一条条政策，既办成了事儿，也暖了心。
2: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养牛场，他来了以后他就讲了，就是这个地方养牛呢能够带动我们这个地方上的产业，但是呢环境污染啊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纳税青山有时要进山银山，老百姓啊还要拼拼眼，老百姓看到党中央的政策啊就是努人心，所以我们土产就发生了繁衍发展的变化，大伙儿也就高兴了。
0: 只要心中立下师道，天地何处不课堂。在这片平原上扎根的王氏家族，以数百年的光阴传承着乐学向善的师道，也书写下桃李满天下的家族传奇。
3: 数百年的时光变迁，山川大地改变了模样，不变的是王氏一门师道立则善人多的情怀。在这种家风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王氏后人把育人作为自己的事业，用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追求影响着身边的人，也悄然改变着世界。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

0: 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

0: 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用耐心秉承初心，

0: 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9: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8: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

0: 换光彩的手艺人。
1: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0: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2: 把随身之术攥在自己手里。
0: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3: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0: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4: 守护这万家灯火，
5: 守好这片土地，
4: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6: 我叫黄桃翠，
7: 彭友生，
8: 我叫刘源，
9: 吴万琪，
5: 范小月，
10: 古成立。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3: 家风正，方可行远。
1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3: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

0: 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

用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想明白为什么漩涡能带我们去到下一层了。
1: 黑大帅，你这都不拉一下？
2: 你不是也会飞吗？怎么不见你拉大家一把？
1: 我这不是没反应过来吗？自己都摔倒了。
3: 这里怎么放眼都是树呀？
4: 一个人影都看不到，怎么找到潇洒哥他们呀？
5: 我有办法。马拉，你在哪儿？马拉！
0: 靠喊就能找到人，眼下也没别的办法，试试看呗。
4: 潇洒哥，
6: 马拉，
7: 潇洒哥，
8: 马拉，
9: 马拉，
10: 马拉，
7: 潇洒哥，
11: 潇洒哥，
12: 潇洒哥，潇洒哥。哎呀，笨大帅饿了，快给我吃的。
0: 我没有。
12: 我才不信呢。
0: 啊，还我！这是我的最后一包零食。
12: 还你。笨大帅吃你的饼干是你的荣幸。敢嘲笑我啊！
0: 谁让你抢我饼干让我吃掉？
12: 你给我站住！
0: 你还我饼干，我就不笑你。
3: 我看到前面有好吃的树莓，我带你去摘。
13: 黑大帅，你要吃东西找我，别欺负懒羊羊。
12: 别教我做事。
0: 你好好吃，
3: 多摘一些，这次可不能再让黑大帅抢走了。
12: 看什么看？
0: 黑大帅，你打我干嘛？
12: 你哪只眼睛看到本大帅碰你了？懒羊羊，不就吃你的饼干吗？竟敢偷袭本大帅！
0: 明明是你想电我，还诬赖我偷袭你！
3: 再吵就把今天的事告诉鸡妈妈。
7: 再吵就把你刚才摘到的树莓没收了。
12: 哼，不跟你计较。
7: 大家继续找人吧。
12: 你又来。
7: 他们总算消停了。
5: 马拉，你在哪里？马拉，你在哪里？
7: 这么找下去也不是办法，要是有路过的探险者就好了，可以打听

0: 一下休息。
1: 上边的视野会更好，说不定能看到探险者呢。
2: 懒羊羊，你飞上去看看吧。哎，懒羊羊呢？
3: 黑大帅也不见了，
0: 他们又跑去哪儿了？
4: 快回去找他们。
1: 救命啊！难道是懒羊羊他们？
5: 救命！
4: 在那边。
6: 不是懒羊羊和黑大帅，
4: 先救人。小心！
0: 你们没事吧？
7: 我们没事，谢谢你们。

0: 杨洋他们该不会被这些怪花抓走了吧？
1: 这是什么怪花？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2: 求人不如求己。
1: 你就不能看着点放电吗？连我都被电到了。
2: 啰嗦，早知道就不救你了。
1: 不跟你吵，我去找喜羊羊他们。
2: 谁不会飞呀？
1: 喜羊羊、灰太狼，你们在哪儿？
2: 你们再不出现，我就换新的一批手下了。
1: 谁愿意做你的手下？你这么说，怎么会有人来？
2: 谁说没人来的？
1: 喜羊羊总算甩掉那些怪花了。现在还有什么办法能找到喜羊羊他们？
2: 看好了。
1: 用闪电做信号弹啊，真有你的黑大帅。
2: 那当然。
1: 我收回夸你的话。你是故意的吧？
2: 你可别冤枉好人。
1: 你肯定是故意的。
3: 那边有动静。
2: 又来怪花。

0: 跑到哪里都见到他们，要有地方躲躲就好了。
1: 我们的营地就在这边，是这一层唯一安全的地方。
0: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大家离开！
3: 班长！班长，你的腿！
0: 不用担心我，快走。
4: 跟他们拼了！
5: 大家别怕。
4: 啊！是路特营主的声音，
1: 他来救我们了。
6: 路特营主。

0: 好厉害啊，
1: 洛特银种。
2: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3: 谢谢你救了我们。
2: 不客气，你们也救了我们营地的伙伴。

0: 你们几位有点面生啊，是刚来这一层的探险者吗？
1: 说不上是探险，其实我们是来找失踪的伙伴的。
0: 这里遍地都是吞吞怪花，要找人可不容易啊。
2: 那怎么办呀？
0: 这样吧，你们不介意的话，可以来我们鹿角探险团的营地。我们每天都会安排外勤队出去森林里收集物资，他们或许能帮忙找人。
2: 那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马拉的探险者？
3: 马拉？
0: 哦，马拉呀，他来过我们营地一段时间，听说在等人，久久等不到之后就离开了营地，好像是去下一层继续探险了。
2: 太好了，终于有马拉的消息了，我要去找马拉。
4: 你现在就走？
2: 你一个人去找马拉很危险的。
5: 我知道，但我担心再不行动的话，又会跟马拉他错过。我不想一辈子兜兜转转，到最后也见不到马拉。
4: 你一定很快就会找到马拉的，
2: 要注意安全啊！
6: 祝你一路顺利。
5: 其实没有你们一路的陪伴和激励，我根本来不到这里。谢谢你们。
7: 哎呀，客气什么，
5: 谢谢你们。那我走了，有缘再见。
8: 再见
2: 再见。
7: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1: 外面危险，暖羊羊又受伤了，我觉得去营地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4: 没准儿那里会有黑大帅和懒羊羊的消息呢。哼，
0: 那跟我来吧。
2: 醒醒醒醒醒醒。只要醒过来就有树莓吃啊。人都被你电坏了，怎么叫都不醒。
9: 那是你没用对方法。看我的。
2: 别再电他了，他也不是没电的玩具。
9: 你给本大帅下来。
2: 那你不要再电他了。
5: 这里是。
2: 不要电我！
9: 本大帅没事电你干嘛？这么大反应干什么？好像看到很可怕的东西似的。
2: 是挺可怕的。
4: 别跑！
2: 我只是想问问。
9: 这
2: 怎么又晕倒了？
1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十四集，鹿角探险团。
2: 他醒了。别碰我，你们这些坏人。
5: 别紧张，我们不是坏人。
2: 真以为我这么好骗的吗？他之前还放电电过我。
9: 没有本大帅，你现在还没醒呢。
2: 那你呢？你的嘴沾满了红色的。
5: 这只是我吃的树莓留下的果汁。
2: 原来是这样。
9: 懒羊羊，你竟然把树莓全吃完了，一点没留给本大帅。
2: 谁叫你之前还抢我的饼干吃？
9: 本大帅吃你点东西怎么了？
11: 好说歹说，他们不是什么好人。
5: 那个，你们忙，我先走了。
9: 等一下，本大帅有说让你走了吗？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诺诺。
9: 诺诺，你有没有见过潇洒哥？
5: 什么哥？
2: 哎呦，就是一颗跟他长得差不多、会动的蛋。那你有没有见过四只小羊、一只狼，还有一只驴？
7: 他们到底在哪里呀？
10: 到这一层的探险者多半去了鹿角探险团的营地吧。
9: 鹿角探险团在哪里？喜羊羊他们说不定会去那儿。
5: 诺诺，你能带我们去吗？
2: 怎么可能带你们去？
9: 你说什么？
4: 不能把奇奇怪怪的人带到营地。
10: 我说，其实鹿角探险团也叫绝望探

遣团。啊！他们驻扎的营地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去了那里的探险者都会离奇消失。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0: 能。总之，那个营地就是人间炼狱。
1: 等好等吧，
0: 我把营地描述的那么恐怖，他们应该不会再去了吧？
1: 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再见。
2: 带路吧。
1: 去哪儿？
3: 营地啊，喜羊羊他们要是去了，岂不是很危险？我们得赶快去救人。
4: 前面就是了。
0: 哇，这就是你们的营地呀？
4: 嗯，是的。这些探险者是负责做饭的，那些是负责维护营地基建的，我们还有负责在外面采集物资的外勤队，得益于大家的各司其职，我们的营地才能壮大起来。
5: 还不是营主打理得好，不然我们也不会留在这里。
0: 营主真厉害，把前几天走失的伙伴安全带回来了。
6: 不过那个叫诺诺的好像还在外边。
4: 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他的。对了，今天我还带来了几个新朋友。
7: 你们好。
4: 大家先休整好，再商量出去找人的事情吧。
0: 这是什么？吃了之后感觉充满力量。
8: 哼，这可是这一层的特产奇迹果实，它富含营养，能快速恢复体力，提神醒脑，让人精神百倍，浑身是劲儿。我们这一层主要采集的就是这个果实，每次吃完了我都能一口气爬上九层楼。
0: 那我要多吃几个，到时候充满干劲，一下就能把那些吞吞怪花打飞。
9: 别听阿贵，他就喜欢吹牛。
10: 说起来，为什么这一层有这么多的吞吞怪花呀？
11: 其实以前没有这么多吞吞怪花，是这两年才变多的。幸好营主建立了这个营地，保护我们这些探险者，吞吞怪花从此都不敢靠近这里了。好了，
12: 我是腿受伤了。
11: 哎呀，是吗？哎呀，不好意思，我又犯糊涂了。
4: 白医生抛开偶尔犯糊涂不谈，他还是非常专业的，大家请放心啊。
11: 伤势并不太严重，只要定时用药，好好休息，过两天就能好了。
12: 谢谢您。
4: 你们休息的地方已经安排好了。
0: 谢谢你，路特营主。不过懒羊羊他们现在不知道怎么样。
4: 别担心，或许外勤队会见过你们的朋友，等他们回来你们去问问。
13: 外勤队回来了。
5: 这次真是满载而归呀。不愧是外勤队，每次带回来的果实又多又好。
0: 这就是外勤队。
8: 没错，外勤队里个个都是营地里身手最好的探险者。可是
0: 你好，抱歉啊，我是新来的探险者，请问你有没有见过？
14: 平时带来探险者就算了，这次带一群没用的小屁孩回来干什么？当这里是幼儿园吗？
0: 你这人说话也太没礼貌了吧。
14: 我没说错呀，你们除了加快营地食物的消耗还能做什么？
0: 你
8: 别冲动，加克什就是这样，仗着自己厉害，老是作威作福。
4: 加克什，别这么说，能闯过上一层来到这里，怎么会是没用的人呢？再说了，在这危险的地方，大家更应该守望相助，不是吗？
15: 路特营主的话有道理，
0: 大家都是探险者，分什么彼此嘛。
14: 你说是就是喽。
4: 等等，下次外勤的时候带上他们，帮他们一起找人吧。
14: 凭什么我的外勤队要为这群没用的家伙服务？
0: 少瞧不起人了，你们也不见得有多厉害。
14: 既然你这么说，切磋一下吧。要是你们赢了，我们帮忙找人，要是你们输了，嘿嘿嘿，你们就立刻消失，怎样？敢不敢比一比？

0: 就比。
1: 还没到嘛，我饿了。
2: 要不先吃点东西吧，那种果实可香甜了。
0: 你又要跟我抢？
3: 是本大帅先看到的。
0: 怎么炸了？
2: 不好意思呀，我记错了，只是爆炸果。
3: 真的只是记错了？
2: 我怎么敢骗你们？刚刚摘了些果子，你们一起吃吧。
3: 我的，这不就是？
1: 怎么才能甩掉他们啊？
2: 诺诺，快救我们！
3: 我们被粘住了。
2: 你们被黏黏花分泌的汁液粘住了，我去找人来帮忙。
1: 终于可以甩掉大文了。
4: 看出来了吗？诺诺想要偷偷甩开我们，会不会之前他都在说谎？其实他不想我们去营地，
3: 这可由不得他。
4: 别动不动就放电吓唬人，我们可以假装中招，再偷偷跟踪他回营地啊。
3: 你什么时候变得跟本大帅一样聪明的？
5: 规则很简单，接力赛三棒，谁先将果实完好的运送到终点谁赢。给你们点时间热身，免得说我们欺负小孩。
6: 第一棒我来，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4: 那灰太狼和我跑后面两棒。
3: 好，
7: 预备开始。
6: 什么意思啊？
8: 连打卡片都不会吗？
6: 为什么这个比赛还会有打卡片呢？
8: 再见了，小朋友。
6: 抱歉，
3: 放心，我会追回来的。只能这样吗？交给你了，喜羊羊。
4: 好。
5: 哎呀，快点！真有两下子，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3: 小心后面！
6: 我不会让你赢的。
5: 哎呀，真是难缠！好快！
9: 喜羊羊他们赢了。
6: 说好了。你要帮我们找人，
10: 你们身手真不错，加克斯，你要说到做到。
5: 行行行，不过出了意外，我可不会管他们。
11: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十五集，险象横生。
12: 我的药呢？
13: 你不是一直拿着吗？
12: 是啊，糊涂了。糟糕，
13: 伤势加重了。
14: 不是说过几天就会好吗？
12: 没大碍，是药用。

0: 用完了，得去仓库补充了。
1: 我跟你一起去吧。
0: 我要拿什么来着？
1: 暖洋洋的药。
0: 对。
2: 你们拿的奇迹果实已经超额了，别再拿了。
3: 你敢违抗我们队长的命令，走开。
0: 没事吧？
2: 没事，就是他们拿了这么多，剩下的果实都不够大家分了。
1: 这怎么行？给我放下。
3: 凭什么？这些果实不都是我们外勤队拼命拿回来的？我们多拿一点也不过分呢。
1: 又不是只有你们在劳动，大家都要为营地出力。
3: 那你是要跟队长作对了。
0: 你再这样，我可要告诉路特营主了。
3: 给我走着瞧。
2: 谢谢你们。
1: 白医生，你不怕加克士他们找你算账吗？
0: 我占理我怕什么？再说过几天我要结束探险生活，回去跟家人团聚喽。
1: 你要离开了？
2: 好突然呀，最近加克士越来越放肆了。
4: 活没干完，别想休息。
2: 要是你走了的话，谁替我们撑腰呀？
0: 不是还有路特营主吗？有他主持公道，我相信营地一定会越来越好，对吧，暖洋洋？
1: 我是美洋洋。喜羊羊他们还跟着加克士一起出去找人了，不知道顺不顺利。
5: 我饿了，
6: 我困了。
3: 才走了一会儿，你们就喊累喊饿的。
7: 你们可是答应过路特营主要帮我们找人的。
4: 我们外勤队不仅要采摘果实，还要巡视周边，忙得很。你们的事等我们干完正事再说吧。
3: 他们根本就不想帮忙。
7: 求人不如求己，
8: 我们分头找。
9: 等一下，我来帮忙。
8: 谢谢你，阿贵大叔。
9: 你们的朋友长什么样啊？
3: 他们其中一个跟我一样是羊，另一个是桂花吗？
8: 是蒲公英，好大呀。
9: 这可不是一般的蒲公英，它会飘到上一层的湖里，之后散落到湖底的种子，就是大家熟悉的奇迹珍珠。
7: 原来珍珠是这样来的呀。
9: 想当年呢，我搭乘这些蒲公英飘回上一层，俯瞰整个森林。你们不想听听吗？等等我。
4: 你们俩守好这里，别让别人过来。
6: 收到。队长要干嘛呀？
3: 还用问？人有三急吗？暖洋洋，你在哪儿？
4: 你干嘛呀？
7: 对不起，我什么都没看见。
3: 黑大叔，是你吗？
8: 打扰了。
4: 这里应该没人了吧？
8: 懒羊羊，黑大叔。
4: 你们是故意的吧？这么大地方非要在我附近找。
8: 对不起。他的东西掉了。
6: 救命啊。
1: 被发现了吗？
10: 莽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1: 我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12: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13: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1: 王八蛋，
13: 小凤在哪儿？

0: 東府の血をお前の鉢を払うぞ。
1: 平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2: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3: 誓死不退。
2: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1: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

0: 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

0: 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这三年时间，我已经给他逼成了一个女汉子，应该是我做的事情都让他来扛了。
8: 有没有什么时候是思念家人但是又没法联系的时刻？
7: 躺在车里边的时候就会想起他，这里边也挺痛的，因为愧对于自己的妻子。
9: 原来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有责任心的一个男人，但经过他的失踪之后，我觉得他没有责任心，也没有担当。
7: 我现在我不倔了，我是尽量能满足他都让他满足，因为这些年他付出的太多了。从此以后我会不离不弃，陪你走到人生的最后。
9: 好，
7: 感谢你老婆。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有请主持人陈明。
1: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

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欢迎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这三年我有他的电话号，一直没有这个勇气给他打电话。总会想起他。

别人下班都是回家，我走到哪，哪都是临时的家。

0: 最难的时候我才明白，我不是无家可归，我是有家不能回去。
1: 对不起老婆，我不该失踪三年。让我们先请出被制片人妻子刘艳玲。
2: 其实今天呢，我不打算来了，因为他这失踪这三年里面音信全无，留下我自己一个人扛起了家的所有。但是我也想知道他这三年当中他到底去哪儿了，他干啥了，所以今天来到咱们栏目组想听他的一句真话而已。
1: 就想要句真话。
2: 对，是的。
1: 那接下来让我们请出制片人丈夫孙峰。
3: 我来自吉林省长春市，叫孙峰。
1: 刚刚片中拍摄的好像是过去那三年您的一个生活的缩影。
3: 这是我在三年中不断的努力去工作干活一个情景。
1: 不断的努力工作我们都可以理解，但为什么有三年的时间妻子完全联系不上？是哪几年？
3: 2022年到2025年末，三年的时间完全没有联系上。因为我走的时候把所有的一切联系方式全部没有了。
1: 那这肯定所有人心头的疑问都跟我一样，发生了什么？2022年那个时候怎么了？
3: 2022年之前我们做买卖把家里的钱都赔了，还欠了好几十万的外债，心里边感觉这个债呀，我也还不上了。没有面对这个家庭跟着爱人的这个勇气了，我要想出去闯一闯。
1: 做生意胜败乃兵家常事，哪怕您是出去闯，跟家人说一声，是不是报个平安？是怎么当时突然有一个想法，就彻底的出走？
3: 在2022年1月份的时候，他不让我走，说的咱俩慢慢，咱俩一起扛吧。我说的这么多年奋斗出来的东西，让我都给挥霍没了。我想自己去闯。
1: 听您的意思，有点不想连累家里人。有孩子吗？当时
3: 有孩子。
1: 几个孩子？多大年纪了？
3: 一个儿子，今年31了吧。
1: 这样，我们从这个故事的开始说起。您刚才有一句我很好奇，您说过去其实也奋斗了很多，都被您挥霍光了。当时是个什么缘由，从本来的资产转为了负债？
3: 从2016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开始做点买卖，牛羊的添加剂，我们在吉林省之内也算是一个批发商。开始的时候，我的爱人

0: 上了12个小时的班，也陪同我去跑市场。
1: 您当时具体做什么工作？
2: 我是做汽车行业搞测量的。
1: 上一天休一天还是？
2: 不是，我们是早八到晚八，然后或者是晚八到早八，是这样的。
1: 哎呦，那个晚上的时间就更辛苦了。
2: 对，因为汽车就是说这个质量的要求精密度比较高的，很累心，而且就是说也比较疲劳。晚上上一宿夜班的同时，然后早上我8点钟下班了，他在门口等我，然后我和他去做天下地的这个市场吧，是这样。
1: 那真不休息一下吗？一通宵上班了，怎么8点钟就在门口？
2: 对，因为他是在家的，然后我是在公司的。然后他就说早晨8点钟左右吧，在我单位门口等我，然后我俩出去去做市场，因为非常辛苦，我都觉得是透支身体的健康来去，为了家吧，把家日子过好，是这样的。
1: 很拼，我觉得妻子很支持您的工作，在那么辛劳的间隙，还是要跟您一起把这个买卖做下去。当时生意做得怎么样？
0: 因为一个人做市场是比较难的，两个人去做这个市场，他介绍的产品的用途，我就给客户介绍这个产品的利润值，所以呢，让客户呢感觉到我们这个产品非常有卖点，所以这个市场做得很快。我俩用半年的时间，基本就是把这个市场已经做得成型了。
1: 他来聊效果，您给人说价格，
0: 对，
1: 打配合，
0: 对，
2: 是这样。
1: 听起来这个亲密无间呀，而且市场做成型了，利润情况怎么样？
0: 我们前期的投入的时候在15-16万块钱，利润值呢还算是可以。因为我们是在吉林省，基本就算是独家代理这个东西，我们就是在吉林省的市场占据80%的市场。
1: 嚯，那做得很大呀，那其实一年利润也还是比较可观。
0: 开始的时候做这个市场的时候，头半年是不挣钱的，有的客户不认可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这个产品拿到给他，你给我卖，你能卖出去你再给我钱，你要是卖不出去你给我打个电话，货不要了。所以后来这客户他们感觉这个东西卖的哎挺好的，下边的养殖户都能接受我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的市场在当时就算是风生水起。
1: 哎，那我这听起来辛苦归辛苦，只要真的做起来，有一个全省的市场应该是可观的呀。转折点发生在什么时刻呢？
0: 转折点发生在2019年90月份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买卖已经成型了，当时的时候家里边是3辆车去送货，之后我要想扩大经营，带着那个猫粮狗粮这些东西，我的爱人呢他就说的，咱们先维持现状，把这个手里面的资金再稍微雄厚一点的，慢慢的再往里投入。我呢就想把这家里再过得好一点，想多挣点钱，在外边朋友借了一些，又贷了一些款，因为过了年之后赶上疫情了嘛，我们车也进不去了，货也拉不出来了。
1: 您当时从贷款包括跟朋友借钱，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规模？
0: 借的朋友是能有借20多万吧，贷款贷了有60多万。
1: 当时要债急吗？
0: 贷款这一块我跟他贷的是长贷短还，签了3年，利息还比较高。
1: 那为什么不能跟妻子共同面对共同解决呢？
0: 因为当时我贷款的时候我的妻子不要，借我朋友的钱和这个贷款的钱都是我偷着自己去办理的。
1: 您完全不知道啊。
2: 对，是。
1: 那这进货的时候突然多出了这么几十万，60-80万，您当时没有一个察觉？
2: 因为是这样，就是我每天工作比较忙嘛，然后他就说他自己去忙这个生意的问题，我就忽略了。
1: 所以您当时心里有一想法，这我自己借的账出了问题想自己扛。
0: 对，就是这样。
1: 想怎么扛呢？
0: 因为在长春这么多熟人，自己欠了这么多钱，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上，自己感觉很多人都在看我的笑话，只有说妻子想要安慰我，不想让我出去，我也不想说是连累他。那时候要走的时候，我跟我爱人我就说了，我说的我要想走，他不让我走，跟我吵吵，我吵吵他吵吵我也不吱声，你吵吵咋吵吵都行，但是我要想走，你是拦不住我的，我就这么想的。
1: 有点倔哈，生活中老公是不是有点轴啊？
2: 是特别轴，因为那次他就是说要走嘛，然后他又拿着他身份证，兜里边有点钱，但是不太多，几十块钱吧，他就走了，到火车站了，然后给我打。

0: 电话啊，那我今天走了。我说你为啥要走啊？他说那我出去我自己再拼一拼，然后我挣钱我得把这个债还上啊，怎样了？然后我下午就请假了嘛，我就去上火车站了，然后我就给他抓回来。当时给我气的，我在火车站踢他两脚。
1: 哎呦，
0: 真气啊！真的老气人了。
1: 踢哪儿了？踢屁股。
0: 踢屁股，周围我都感觉好像有好多人都在看我。
1: 然后怎么叫抓回来了？就拎回来那种感觉。
0: 是啊，因为我觉得。就是一意孤行，我觉得家是两个人相互之间的付出和商量，而不是说的我想怎样就怎样的。
1: 当时火车站被拎回去了，什么感觉？心里
2: 给我吓了一跳，就给我拽起来了，上去给我两脚。当时我就不好意思了，就低下头。那天车票还白瞎了，一张车票500多呢。
1: 当时买的是去哪儿的呀？
2: 从长春到温州的。
1: 怎么想到去温州呢？
2: 因为温州那边经济好，我有很多朋友，他们都介绍我说的，以后要是有发展，往温州、浙江的方向去。
1: 所以那边是有一些老朋友在那边能找着一个落脚的地儿。
2: 没有，
1: 只是就那么一听，脑海里有那么一个模糊的印象。
2: 对，就是有这么印象。
1: 那第二次是怎么真的走成了呢？
2: 第二次走的时候是过了一个礼拜了吧，他上班，因为我回家之后。该做饭做饭，该洗衣服洗衣服，表现得特别好。这一个礼拜我啥我也不吱声，他就把这个警惕心放下来了。警惕心放下来了之后，那天是他白班，他下班之后到家应该就是6点多6点半左右能到家。我那天中午就拿了两件内衣，背一个小包就走了。
1: 这次又是温州？
2: 还是温州，还是这趟车。这回我可尖了，我就偷摸的在那个火车站外边待着，待到5点半了我才上的那个候车室。上的楼之后还有15分钟检票，我就没在这个队形里站呢，我上边上站了去了。我四圈瞅看他有没有呢，我就怕是中间他来查岗来，万一回家一查岗没在家又得上火车站来找我来了。我就等着这边检票了，看着没有他了，我就赶紧就是钻到那个队伍中间的地方把票捡了过去了。过去之后这个心安了，哎呀，可下子放松了，解放了。
1: 几个小时的车到温州？
2: 从长春到温州坐了45个小时的火车。因为我已经黑户了嘛，坐不了飞机啊高铁啥都坐不了，只有是绿皮火车。
1: 刚才这么一聊天，我发现您爱人啊看起来这个比较沧桑成熟啊，内心是个小男孩啊，你发现没有？他跟他讲他去高铁站那一段就跟这玩游戏似的。
0: 是啊。
1: 您回家的时候几点发现这件事的时候？
0: 我6点多回家的时候他没在家嘛，当时的时候我也没有跟他联系也没打电话，因为就是这些事情包括以前的这些事情可能我俩也会有一些矛盾，然后呢我也生气。后来的时候他晚上也没回来，第二天呢还没回来。后来的时候然后我就去上我们附近的一个管辖的帽子叔叔那儿，然后帽子叔叔说这个时间因为太短必须得在48小时范围之内。然后我第二天我下午请假我又去了，去了之后然后他就跟我说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然后不予怎样了，然后说如果要是有什么事情的情况下会给你打电话，然后你把联系方式留下吧。
1: 那您当时第一时间肯定是想着跟他打电话发消息？
0: 是啊，
1: 打电话是关机。
0: 连接不上。
1: 微信
0: 不回
1: 啊？您在火车上40多个小时，那肯定也是看到这些消息了。
2: 没有
1: 看到了吗？
2: 关机了。上车之后自己感觉心里边也挺痛的，因为愧对于自己的妻子，就愧对这个家。
1: 那接下来就到了您爱人最关心的部分了，他说就想听听真话，这几年到底是怎么过的。
2: 在温州下火车之后我就把这个原来的手机卡拔下来了，重新换了一张卡，因为我怕他给我打电话。在温州火车站那会儿旅店住了一宿，我就去了温州的乐清市，没用了2天就在那边找了一份活，开车当司机，给他们天天送配件。当时的工资一个月5500，还有每个月的奖金吧，一个月是500块钱。到年底给找了工作之后住一个厂间儿，花了300多块钱，连吃带住就自己算，一个月能剩3000多块钱。我在这干了10个月活吧，正好是赶到过年他们放假了。放假了之后

0: 他把这个所有的钱都我开了。
1: 那次接了多少啊？
0: 总共就是到年底的时候，我的手里边能剩4万块钱。
2: 那过年了，这活儿有一个月不用干了，钱咱们也哎也挣了，也有储蓄了，可以回家看看家亲人呀、孩子呀、爱人呢。
0: 过年没有啊，因为头一年出来刚挣了一点钱，还欠着那么多外债，再想说拿这个钱呢作为本钱，再去干点别的，就想过年之后去买个车，跑跑货运，最起码是自己的买卖，还能照上班能多挣点钱。
2: 买一个车需要多少？
0: 买这个车花了7万块钱，因为我手里边有4万块钱。买车的时候呢，我给上班那个老板，给他打一个电话，我说的，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借我10000块钱，因为他对我印象特别好。完说的，那我就先借你10000块钱吧，但是你得有一个保障，说的，你什么时候能还给我这个钱？我说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间，指定是能还上你这个钱。我说我这有身份证，完还有我这个车，我如果是我买这个车的时候呢，我把这个手续啥的留在你这块儿。当时买车的时候呢，我这不是还差2万块钱吗？到那个卖车那会儿，我也跟他说了，我是黑户，贷不了款。他说的那我们就是，不按银行吧，给你贷2万。
2: 那3个月左右还上了吗？
0: 不到3个月，好像2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把这10000块钱还上了。
2: 跟家里完全没联系过吗？比如说跟爱人或者跟儿子呢？
0: 买完车半年多以后吧，我才跟儿子才联系。
2: 哦，所以儿子知道您在哪儿？
0: 儿子知道了。我说跟你联系，你千万别告诉你妈。
2: 那您在外面这听起来也很辛苦，有没有什么时候是思念家人但是又没法联系的时刻？
0: 有的时候白天把货卸完了，晚上再没接着货的时候，躺在车里边的时候就会想起他，想起这个家。
2: 你们当时在一起然后结婚，那个时候多大呀？
0: 结婚那时候我22。
2: 那您呢？您那个时候
3: 21。
2: 那真的像您刚才说，从开始一无所有的那一刻他就死心塌地的跟着您了。
0: 那时候我们家条件不好，父亲走得早，母亲带着我们3姐妹吧，我姐是老大，我哥呢比我大点儿，因为他成家的早，我们家就有一个30平左右那个房子。结婚的时候就他们先住，他们先结婚的。我们俩认识的时候真是啥也没有，他呢就跟着我了。
2: 他那时候就是认定您这个人了。您当时喜欢他什么？他身上最吸引您的点在哪？
3: 首先是说他比较有上进心，其次呢就是对父母也很好。
2: 因为他刚才聊到了前面一两年的这个境况嘛，您这一两年是咋过来的？
3: 我自己还是说正常上班呢。
2: 什么时候心里会想着他，念叨他？
3: 有一次是因为东北下大雪嘛，我是晚上加完班之后，我坐我们单位的班车到我家附近下车，我足足走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才到家，因为雪大嘛。那个时候我就想起，我如果他要是在身边的话，一定会接我。
2: 其实还是在有些需要帮助的时刻会思念自己不知道在哪儿的丈夫。
3: 对，
2: 那中间难道没想过想各种办法去找他联系他？
3: 我想过，但是因为他电话号码已经换了，然后所有的联系方式都联系不上了。
2: 哎，这一晃一连2年，这车就一直开了3年吗？
0: 头一年我在那边打工嘛，这2年一直就是开车跑运输。
2: 这3年存下来了大概多少？
0: 这3年，还了外债，还了5万多吧。稍微少挣了一点，但是不是那么太多。
2: 那这个转折点时刻又出现了，这已经走了3年，为什么2025年底突然又有了回家的念头，做出这个决定呢？
0: 25年10月份的时候吧，我给我儿子打电话，我说我挺想家的，也想你妈，我想回去看看。我儿子说那你就回去吧，回去最起码咱是一家人，能过个团圆年。快有1个多月过年的时候了，我这心里边啊又不想回去了，因为害怕面对他，因为这3年的时间我一个电话都没给他打，一句安慰都没有，就这么走了。我又给儿子打电话，我说我不想回去。我儿子说回来吧，逃避不是责任。他说我妈这些年也没说那么责怪你。后来鼓足勇气了，

0: 在25年小年之前，我就到烟台，到我儿子那儿。我们开车，小年前一天早上6点多到的长春，到的家。
1: 从烟台自驾开回了长春。
0: 对。
1: 那时候在家吗？
2: 在家，因为那天我是上夜班，他们早晨，他们爷俩应该是6点左右到家的。因为这些年经过的这些事情，就导致我就是睡眠比较浅。然后他们一开门的同时，我就醒了。然后我老公第一时间就是，啊，你还在睡觉呢？我说我今天要夜班，然后我说我得需要休息。然后他们爷俩把东西，就是年前所需要的这些东西，然后买回来，放到冰箱里。然后我还是自己在那睡了。
1: 这个对话好日常啊，就好像前天刚刚出去一样。回来说你还在睡呢，他说是我上夜班。说好嘞，我就把冰箱啊所有的东西都堆上了。在您心中，突然间这3年没有任何音讯的丈夫又回来了，您心中是怎么判断这个事儿呢？
2: 当时他走的时候，因为他当天就是在火车站给我打电话了嘛，然后我不就是给他拽回来了嘛，踢他两脚嘛。第二次他再走的同时，我觉得。啊，既然就是想走的同时留也留不住了，我还不如做好自己，把家照顾好，他走他的吧。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他想去做什么那就随他吧。真的，这是我真实的想法，因为我有孩子还有老爸去照顾，我还不如把他们照顾得更好一些。因为毕竟他也是一个成年人，他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干涉他自己。我觉得家里边本身就是说他失踪这3年当中，我就是说自己上班，然后家里边的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房贷，我自己去还房贷，自己扛着家的所有，包括车的那个车顶玻璃从高空坠物砸坏了。那天是下雨嘛，上班那个玻璃已经拿掉了，下雨不得往里边浇雨嘛，我就到附近的一个建材买了一块塑料布，风也挺大的，我这面粘上了之后了又刮开了，我就整那面，那面呢又刮开了，但是这雨呢下的也很大，浇得我头发都在滴水。
1: 您也是个要强的人。
2: 是。
1: 您有意识到吗？就是风雨不只是浇到您一个人身上，其实大大小小家里的各种事儿，只有爱人一个人的话，听您刚才说儿子在烟台是吗？
0: 对。
1: 那其实爱人一个人在长春
0: 这3年时间，我已经给他逼成了一个女汉子。应该是我做的事情都让他来扛。
1: 那您心中对丈夫的这个情感有没有一些什么不同阶段的变化？
2: 有，原来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有责任心的一个男人，而且也是一个好爸爸，也是一个好老公，但经过他的失踪之后，我觉得他没有责任心，也没有担当。
1: 您之前跟他说过吗？
2: 说过。
1: 您认同吗？妻子这个判断？
0: 我现在认同，自己就是太执拗了，因为贷款的时候他就不让我贷，不让我做。要是听他的，不会说走到现在这样。
3: 我觉得你们这事儿吧，有一个问题。出了这事儿之后，您妻子她是一个什么态度？那个时候到您离家出走之前。这期间你们夫妻俩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哪儿就这么压得那么大，然后他就奋不顾身地消失了3年呢？
2: 我对他可能有很多指责呀、抱怨呐，还有一些可能情绪上的带来他的一个心理压力吧。
1: 那他在这种被责备被批评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应对态度呢？
2: 闷不作声，然后他就让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我就这样了。
0: 他说多了，我就不吱声了。有的时候我在床上躺着睡觉，他在那块说，他说他的，我睡我的，就属于冷暴力了吧，给他。
3: 所以压走您的不仅是外债，而是您妻子对您的指责、埋怨，他的愤怒，然后你的无力辩解。
0: 对，就不想说太多的了，你就是怎么说这事情也就这样了，就不想跟他说了。
1: 我觉得到这儿这个就清晰度就比较高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动机就特别完整了。他其实没有想躲这债，那为什么选择换一个地方来拼命的工作和还债？要躲开一种家庭氛围，要躲开一种思想上的压力。我觉得整个的后半段有一个真实的长久以来存在的冲突才慢慢浮出水面。其实那个债务只是个引子，或者只是个

0: 表象，我觉得其实真正深层的是沟通。
1: 对，
0: 我不知道接下来这个四个问题能不能是一个破局的入口。在我们这期录制的时候啊，我们导演老师

0: 但是双方要保证一定在这个舞台上说实话。
1: 可以，
0: 大姐可以吗？
2: 可以。
0: 妻子内心的两大疑问，第一个其实刚才已经问了，第一个是丈夫外出三年身在何处，究竟在做些什么，我刚才事无巨细帮您问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刚才您说的是不是句句属实？
1: 句句属实。
0: 第二个问题，丈夫在外这三年是否交往过别的异性？
1: 没有，接触的异性就是平台接货，货主加我微信，再就没有。
3: 老孙，你老婆心里还有你？哎呦，傻瓜！
0: 说实话，问这个问题，你的答案是重要的，这个问题本身更重要。您好好琢磨琢磨，什么情况下会问这个问题？那我也帮丈夫问一下他心里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分居这三年，妻子有没有想过自己？
2: 想过。
0: 第二个问题，自三月份回家之后，妻子至今一直态度冷淡，是否还愿意接纳自己回家？
2: 愿意。
1: 谢谢你老婆。
0: 下面有个备注，导演专门写在下面，说丈夫归家至今，双方没有任何身体上的接触，所以在丈夫心中担心这个事儿，不知道妻子这个气生的就是还能不能好。该说不说，他问出第二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是个信号。其实个人风风雨雨走过来，就凭他上一通宵的班，早上八点您在门口等着他，二话不说跟你去调研市场进货，我觉得这爱人就在整个家庭事业上已经拼尽全力了。他就是有时候脾气是不是有时候硬一点，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种状态不也是这个责任或这么多年承担责任给逼出来的吗？他要没有这种雷厉风行，没有杀伐决断，那这些事儿又怎么搞得定呢？对不对？
1: 当时赔钱了之后啊，他也说咱们一起扛。我说当时是我的执念，最后把钱赔下了，没听你话。我说我的事情我自己来扛，我说以后的事情我自己去做。我在外边好我就回来，不好也不知道是哪年才能回来。
0: 他有时候不是要你自己扛，他并不介意两个人一起并肩扛，这么多年什么事不是两个人扛的，关键是两个人怎么扛。
1: 因为这次大起大落太大了，就像天塌了一样的事情，一下子压到他身上，我有点心里很难受，就想把这所有的事情自己都给他扛走。
0: 这都是当初的一个动机，对吧？这样咱们现在回来核心是探讨还能不能接纳的问题，能不能有一个什么表态。
1: 媳妇儿，以后回来之后我把家里的一切都会承担起来，咱们俩共同努力，再也不离不弃了，好吗？
0: 您也再琢磨琢磨，到时候有什么心里话想说的全给说出来。您也是一样，您待会儿有什么想跟他说的话在这儿也好好说。在两人正式开说之前，我们把时间我们给到三位嘉宾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有没有什么想法可以跟两位分享，好不好？
1: 好。
0: 来，白老师。
2: 对于老孙来说，你真是不懂你妻子硬壳下面的柔情。那21岁跟你，他一直憋着一口气儿，一直咬着牙去跟你去把苦日子熬过来，但是那个苦不代表着他心里不怕，不代表着他不疼。虽然他对待你的那种方式不对，但是老孙作为一个七尺男儿，你没有真正的担当。真正的担当是我不怕惹事，我更不怕担事儿。所以你这三年的不告而别绝不是一句哇我要去到外边去闯下来然后再怎么样的这样的一句空话能够去弥补的。所以既然今天刘女士愿意给你这个机会，你在家里边认认真真的去呵护媳妇儿，照顾媳妇儿。
1: 好，
2: 你要让这个女人她的选择不后悔。所以今天对于孙先生来说，我觉得既是一个回头也是一个成长。祝你们未来的生活能够更多的笑容，更多的夫妻同心。谢谢你们的到来。
4: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我今天做个嘴替，
6: 你的妻子

0: 你的老婆几十年的夫妻，你还不知道她吗？就是不能低下这个头，就是要装作冷冰冰的样子，她就是有她的壳，那又怎样？你还不知道她的内心吗？刀子嘴豆腐心，所以你应该能看懂她需要的那些温柔以待。我觉得之后你得真诚地道歉，同时也是告诉她这三年你也成长了，懂得去尊重她，理解她。那就祝你们幸福，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
2: 我跟你们俩说句心里话啊，我不知道这些话能不能帮助你们未来生活得更好。我们要双向奔赴，娶妻如此，夫复何求？一个女人找爷们儿，按咱东北话得扛事儿。你当了逃兵，对面的女人不简单。老婆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但是也在劝劝你。女人最好的武器是示弱。
3: 嗯，是啊。
2: 我相信你能懂，加上这些年的经历、波折磨难，对这个大男孩、老男孩温柔以待，希望你们也能相向而行。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的重逢，希望你们能够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彼此。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希望你们走出今天的舞台，能有更广阔、更温暖的幸福生活在远方等待着你们去奔赴。谢谢你们来了，
4: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5: 谢谢三位老师。我获得了一个新消息，您今年5月9号已经退休了，
0: 退休了
5: 是吗？
0: 嗯。
5: 孙大哥，您能告诉我5月9号一退休，5月10号您爱人做什么了吗？
6: 5月10号他把手续办理好了，办理好之后11号那天就跟我出车了，上延吉。当时因为已经过这个饭点了，我说咱俩吃会饭吧。到吉林服务区的时候，服务区里面两个人吃饭得60多块钱，他说的太贵了，先别吃了。完车就没停就走了，一直走到快到敦化了，我俩就吃了两碗面条，花了20多块钱。他说咱能省就省点，咱还那么多外债。
5: 你说这责任是不想扛吗？是不能一起扛吗？是可以的，
6: 可以。
5: 您知道为什么回来了这么几个月，您有的时候甚至想跟他牵个手碰他一下，他都得下意识弹开，你知道为什么吗？跟您可能没说过，跟我们编导下边有掏心窝子的交流，他怕你回来一阵又走了怎么办，他
6: 不
5: 敢了，他不敢把爱再投入，再完全让他炽烈的燃烧，他只能用一个冰冷的壳挡着你。你现在懂了不？
6: 懂了，因为他现在已经怕了。
5: 其实外刚内柔，外面是冰山，内里是火焰。我跟您说两个词儿，未来的这个时间您就把它记在心里，一共就4个字，一个词儿叫心疼，一个词儿叫感恩。你把这两个词儿放心里，以后别犟，别倔了，好不好？
6: 我现在我不倔了，因为从回来之后，天天他回来之前，我就把饭呢都给他做得好好的，进屋就吃饭，每天都是换着样啊给他做，他想吃的想用的东西我是尽量能满足他都让他满足，因为这些年他付出的太多了。
5: 好，我觉得您心里已经感受到了，给他点时间好不好？看看这个男人能不能把这说的心疼和感恩真的落到生活当中。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两位。
6: 好，
5: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仪式时刻，谢谢你来了。
7: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5: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仪式时刻，谢谢你来了。

0: 老婆，你还记得长春站吗？
1: 记得。
0: 三年前，对不起你，我走了。对不起你，从此以后我会不离不弃，陪你走到人生的最后，好吗？好。

0: 我们不主张家庭暴力，但是我们可以把镜头关了，然后燕玲你踹他两脚，太可气。
1: 我真是真想踹他几脚了，
0: 真
2: 踹踹踹踹踹！
1: 我那我现在揍他呀！
0: 我说揍他屁股两巴掌也行，
1: 也算是我解气了吧。
3: 这力气还可以多加两脚回去踹啊！
1: 来之前的时候在宾馆我都打他一顿了，
3: 这一次好好牵着，还松开不？大哥，
4: 永远
3: 不松开了，永远不松开了，说到做到啊！
4: 说到做到，
3: 爷们儿啊，多心疼自己媳妇儿，多感恩，跟你从不想着吃这个享福，就是跟你吃苦。
1: 真是这么多年，真吃了很多的苦，也遭了不少的罪。我对于他失踪这个事儿，真的我是特别恨他。我觉得有什么事情也可以，就是在家里面说，你也不至于失踪啊。你说失踪之后了，留下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扛下了所有，包括外债这一块。当时的时候，因为一个供应我们货的吧，当时又给我一个微信，当时我都承诺他，我说我每个月我挣的工资，我每月给你几百，然后呢，我陆续会把这个钱还上。后来我给了一部分钱之后，因为我还要还家里的贷款，然后我自己还得需要生活，然后还有孩子，还有我老爸什么的，这个支出就支撑不了了。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没有钱给你了，你就联系他吧。然后你能要多少钱就要多少钱。
3: 你看看这些跟你说过吗？一个字没提过。
1: 没有，我从来
3: 没。刚才在坐在这儿这么久，也一个字没提过。
1: 没说。
3: 再别跑了，行吗？好好踏踏实实过日子。沟通上记得我说哪两个词儿不？
4: 体贴照顾。
3: 我啥是体贴照顾？我说是体贴照顾吗？石老师，你再想想，我说哪两个词儿？心疼
1: 吗？
3: 心疼。还有呢？
1: 感恩吗？
3: 感恩。你提醒他，每天晚上考核一个词儿答不上，打一下屁股。
1: 别的挣钱全归我。
3: 挣钱全归你，那必须的呀，那不然呢？是不是？
1: 不然的话，然后再。
3: 然后再咋的呀？
1: 挨揍呗。
3: 喂，我跟你说，你老婆现在就娇俏了起来，娇俏了起来就有戏了。这个舞台没白来吧？
4: 没白来
3: 。大姐，
1: 没白来。
3: 谢谢两位。
1: 谢谢。
4: 谢谢三位老师。
3: 谢谢。
5: 真的，刚说了再别放了
3: 啊，不能放了啊。
4: 我走了。

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人生有时候会走一些弯路，不要让这个弯路走太久，三年真的是上限了。希望两位携手前行，未来一路坦途，走到哪儿都有鲜花盛开。今天的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

0: 爱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由耐

0: 爱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小伙叔爷，我们楼上漏水了，他一直不修啊。
1: 妹儿，我们那电梯好久装哦，爬楼梯好恼火哟。
2: 我们那个电梯协调会好久开哦？
3: 哦，要得，马上，我马上就来。
4: 我叫武成立，在社区工作了15年了，他们叫我小武书记，也叫我妹儿。在我看来，解决居民的烦心事最关键、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倾听，只有倾听才能找准群众需求，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5: 别别别说了，你别走，不干了。
6: 哎呀，你快点，
5: 你快点，哎，对呀，都走不了了，是吧？
1: 要安电梯，我们其实也同意，因为同意的目的是安到中间，结果后头他们都安到我那个门口那点了，所以我都不同意那点。
7: 他们业主代表就是要跟这家沟通说的，然后可能电话当中也没沟通清楚，然后就是哎，你们装吧装吧，嗯，好像感觉还挺好的，哎，结果一开始一动，他回来一看，呀，在这儿啊。
8: 民主村是老旧小区，楼栋多为7-8层高，60岁以上的老人共2400多位，占总人口30%以上，其中空巢老人就有700-800人，上下楼不便成了这些老人生活中最大的难题，加装电梯也就成了老人们最迫切的心愿。
1: 有一次我最清楚的是啥子，我的亲家农村来给我拿了50斤米来，我扛上头啊，歇了3次，扛不动，叫我们都拿了也差不多70岁的人是了，确实没力气的。
9: 因为我岳父有一年都是忽然生病了，哎呀，没办法，很急啊，又没有电梯，只有背上背起，一步一步的往底下走，就挺耽搁时间的，反正。
4: 单元能够迁起来到现在，也都大半年了哈。我们还是尽力去调节和推动嘛，争取能够让他们双方都达成那种相互支持的协议。我同步先约了杨老师，之后我们再看情况是啷个，然后再约楼上的业主。
10: 好，要得。
7: 里面有化粪池，然后下面还有燃气管道，确实没办法，特别是那个化粪池，你只能避开它。所有的办法想尽了以后，就把方案最终没办法就改造他家门口旁边了。
8: 20多户人的电梯梦卡在了一楼邻居的担忧里，为了打消这份顾虑，武成立只能一次又一次上门，陪着笑脸解释，推心置腹的商量，可他的主动却换来了质疑。
7: 他说你拿了多少钱，他电梯公司给了你多少钱，给了你多少好处，你要来推电梯，你要来装电梯，有会说我们在里面去挣钱的，特别委屈，我觉得听到这话。
8: 委屈归委屈，楼还是要爬，话还是要

0: 说。吴成立决定把所有人请到一张桌子上，把问题摊开，把安全讲透。
1: 那个相互支持那个协议，经过前期的拟定和之前那个王山老师给大家看了之后，然后现在初步形成的那种方案，其实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开通了一个协调会，把相关的心头的疑问把它说清楚。
2: 跟楼下当时，包括现场我也在说，如果一楼的房屋有损坏的话，整栋楼肯定都有问题。他们想要的就是都会只会站在自己的立场，就把这个事情说得很死，然后那个话语就很不好听，然后不是后来就改成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然后大家要一起进行鉴定嘛，然后根据鉴定到底是什么的，然后一起找到责任方。好，所以就加了一条对大家都有约束。
3: 说到个电梯安全性的这个问题，我都给他们解释了的，因为我们加装电梯也是合理合规的，有相关的所有手续，我们是在政府的监管下来做那个事情的，再加上我们按照头施工，认真施工是大家要打消那个顾虑。
0: 虽然全栋居民都同意签订这份协议，但对其中几项条款存在分歧。经过现场协调修改以后，楼上楼下的居民最终都对协调结果感到满意。
2: 就是做社区这份工作，你就得坚守这个信条。我们叫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这个回应不是说居民来说的每一件事情我都能帮他解决，都能达到他的满意，但是我要有回应，我要尽我最大的可能去帮助他，去解决他。反正施工啊那些，你们按照那个设计标准来嘛，严格按照那个来嘛。好，施工过程当中都注意安全。那个要挖好深了。
4: 这个大概一米两米深，
2: 哎，已经到了哟。
4: 哎，这边已经是两米了，这个位置。
2: 所以说你们走的时候真的要把那个违章必须，哎，违章设置掉，违建违章设置。
5: 干一行爱一行，就是干到这份职业以后，你看到现在15年了，过的每一天都让我觉得很值得，也很充实。当你干了一点点事情，你其实自己都没觉得有多大事情的时候，你会得到组织的认可。会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还有来自我家人的支持理解，来自同事们一起齐心协力的把社区建好，更多的还是居民的理解和感动。
6: 现在我的电梯太实在太方便了，所以说那个事情我还是很感谢政府，真的是感谢政府，感谢党，给我们带来很大很大的方便。说实话，我在民生住了70几年，我觉得现在这个社区是最好的。时候
7: 群众的事情同群众多商量，其实多商量就会商量出办法来。
8: 这是我们的好书记，这是我们的好书记。
9: 谢谢你，钟乡长。
2: 要得，乡到嘞。

我真心实意的为大家着想，真心实意的为大家办事情，我不愧对我作为社区书记这份职责。

0: 走进宝瓶村，篱笆齐整，花木繁盛，村道蜿蜒，一边是恬静园林，一边是明亮的咖啡屋，青山绿水间，一排排院落错落有致，清新又养眼。这份宁静让人恍惚，这还是乡村吗？
1: 江津有个鹤山坪，鹤山坪上有宝瓶，宝瓶村里风光好，乡村旅游正时新。
0: 这位正在介绍的呀，就是村党委书记戴小月了。为了让大家认识宝瓶村，他特意开了一个视频号。

0: 这是我们开园的第三天，看今天的花就比开园的时候要更丰盛多了。欢迎大家来宝瓶村赏紫藤花，下一站金地河田野派对等着你。
1: 2020年，戴小月来到宝瓶村担任村党委书记，刚上任，正赶上村里搞文旅产业的关键期，路修好了，企业也来了。可他发现村子里的面子还得整一整，乡亲们的生活习惯也得改一改。于是他和村两委商量过后，决定从院落的人居环境整治开始。
0: 我们根据人员密集程度，把我们宝瓶村分为了30个大院。前期呢，我们就选了9个大院，一个大院一个主题，整治人居环境。拜拜。
2: 我娃儿城头有房子，我这个就是我老两口住的，我不同意改造。
0: 老百姓他开始不接受，他觉得他自己住在这里几十年了，都习惯了，你现在要让我去改变，他不接受的。
1: 村民不支持，不能就这么卡着。戴小月和村两委兵分两路，一边劝村民，一边让老党员带头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0: 我就反复地去了他们家里面啊，就是平时见到他们也打招呼，哎，老辈子你去做什么呀？还看到他们，假如说腿脚走着不方便啊，我就去搀扶他们呢，先给他们拉近感情，先不说改变人居环境的这个事情。就跟他慢慢聊了之后，就仿佛相处成了亲人，慢慢的都觉得都信任我了啊，我就再给他说人居环境，后面他们慢慢的就改变了。
1: 胡家岗大院作为第一个要整治的大院，主题定位由村两委与村民们共同商议确定，保留乡村原本的味道，融入孟田农庄的产业特色，朝着田园方向慢慢打磨。
3: 这有些不愿意，但是后头看到改造过后，确实大家都满意了，不愿意干的都干了噻。
1: 这里就是村民周平祥的家，有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屋内屋外干净整齐。他也是村里第一个带头开始改造和整治房前屋后环境的。看到周大爷家院子又敞亮又舒坦，其他村民都行动起来。戴小月和村两委又积极协调，从设计到施工管理由村民全程参与，实现了人人动手、家家行动、共建共享。
2: 你们说老子外边整得干干净净的，你看我这个不整得漂漂亮亮的，改造过后我娃儿经常都回来了，原来不爱回来，现在他经常回来，他说我就住进安逸。
1: 院子美了，戴小月又趁势引导，带着大家定下了院落规约，让每家每户都成了院子的责任人。慢慢的，定时打扫、收放整齐、家禽圈养都成了大家伙的日常习惯。
4: 村民都慢慢的逐渐的都习惯这种形式了，都感觉都干净了，嘎。哎，都自己要舒服点噻，过去噶。村容村貌这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5: 然后闲下来的时候的话，可以来喝点咖啡啊，看点书啊，然后跟城里面没有啥子区别的。
1: 除了胡家岗大院，宝瓶村还打造了以乡安人家为主题的唐坎上大院，以果蔬人家为主题的牛角丘大院等9个特色院落，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文化味道。不光是硬件跟上了，环境卫生和村民素养也同步提升，村子变美了，住着舒心了，游客也乐意来了。戴小月也趁热打铁，借助多媒体宣传推介宝瓶村。
0: 哎，来买1000多块钱嘛，
6: 从大院儿成熟了哟，好大家。哇，又甜又甜，好甜。
7: 关注我，带你了解宝瓶村。
0: 我制作了200多条短视频来宣传推广我们宝瓶村，我还专门跑到了江津轻轨站去录制了一条视频，告诉游客们如何乘坐公交车到达我们宝瓶村，让我们的游客到宝瓶村呢更加的方便。
1: 戴小月带领村两委以经营乡村为理念，一院一主体一业态的9院9景为契机，用心做好乡村治理，以花为媒赋能乡村旅游发展，深入挖掘花椒文化民俗。

0: 化、农耕文化等特色文化和旅游资源。宝瓶村已经成为让乡村留得住人、让留在乡村的人富起来、更让富起来的村民们过上幸福生活的美丽村庄。
1: 有村民他愿意去全力以赴地去相信你、配合你啊，来开展这些工作，其实就感觉到有股力量在支撑着你，有我们老百姓的支持去托举着你，就觉得这一份工作是值得的、有意义的。我将守好这片土地，用心服务群众，用情经营乡村。

0: 展现可信的中国，就要讲好中国发展与当当的故事；展现可爱的中国，就要演绎好中华文化的历史厚重和新时代的文化创新；展现可敬的中国，就要努力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包容开放。
1: 忽然一声巨响，原来就在我们的前方发生了汽车炸弹爆炸，也顾不得会有二次爆炸的危险，我和队友们就成为了人群中的逆行者。
2: 2024年11月，我以全球青年代表，也是原住民与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汇报我们的工作。我们希望团结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青年和社区代表，推动一个真正全球本地化的解决方案网络。
1: 重庆的山、水、桥都成为我们舞台，一台打破艺术边界、拥有巴蒂赛博朋克风格的沉浸式体验的驻场演出，让传统杂技焕发新生，也为我们走向世界积蓄了底气。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
4: 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
3: 灾。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

0: 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

0: 事，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

0: 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

0: どういうことだ。
1: 失礼します。例の検査です。
0: 身内の車両も検査するのか。
1: すぐ終わるので失礼します。
0: わかった、どうぞ。

0: 我们上了坐船，在码头。
1: 朱三，后！
2: 你马上开车，拉着老太太和姑娘们到码头的船上去。
1: 后！
2: 车子，
1: 下车，
2: 给我们拦截拐子。
1: 是。

0: 是让我留在这儿断后啊。
1: 兄弟，这么说王妃让你撤了？
0: 快走啊，太晚大家都走不了。
2: 什么时候我走啊？
0: 你们快走，让我临死前扎个土。

0: 小心点啊！哎，白阿姨，怎么样？白阿姨，来，我来拿。
1: 头儿，接下来咱们怎么办？这样看的话，我们只能顺着汉阳向下绕过去了。
0: 怎么样，白阿姨？姐，
2: 这船哪儿弄的？啊，嗨，你们刚进城不久，鬼子就来了。你之前跟我说，鬼子把南边的退路封锁了。
3: 我估摸着你们会从北边过来，这边的鬼子还真立足未稳，又是大半夜的，我就潜到鬼子的船里，把他给宰了。
4: 报告，乌鸦发来密报，
3: 说，武汉各部正陆续退守重庆，陈天放未归，返回武汉接母。
4: 马上叫藤田来见我。嗨。

0: 我自己走，妈，我没事，我不累啊。妈，这样不是办法。你们要是追上来，咱们一个都跑不了。先跑吧，跑过这段再说。
1: 放我下来，田芳！
2: 怎么了，妈？
1: 放我下来！
2: 墙得住的，请进。
1: 白阿姨，你怎么了？
2: 没事吧，妈？
1: 天芳，我不能再耽搁你们了。你听妈的话，要不是因为我，你们早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我真是糊涂啊！
2: 妈，
1: 不，你听我说，你带着大家撤离，我就留在这儿，我就算死在路上也没有什么。
2: 妈，您别想多了，这跟您没关系啊。
1: 怎么跟我没关系？那几个保护我们的士兵，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日本鬼子打死在眼前。
2: 不能让你们再这样。妈，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得走。如果您真的不走的话，
1: 好，我也留下来，我不走了。我们大家都不走了。天放，白阿姨，我们都是自愿的，我们大家伙都是自愿的，您就跟我们一起走吧，我求求您了啊！你放心啊。 白阿姨。

0: 昨晚有一伙中国军人在我军防区逃脱的事情你知道吗？
1: 我听说了此事。
0: 其中为首的那个人就是一手制造了安庆机场爆炸的罪魁祸首。
1: 什么？

0: 我自己一直以来，我都是此事为奇耻大辱。我弟弟也死于此人手中，所以消灭这个人，不光是我个人的恩怨，也是为了帝国的荣耀。
1: 初夏明白，
0: 把地图拿来。 昨晚，他们就是从这个位置突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只能选择弃船登岸。他们带着家眷，行动速度不会很快。我估计，现在应该在这一带。
1: 大佐明鉴，
0: 你马上集合中队，赶到这一带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1: 嘿。
2: 你先喝，您喝。
3: 你喝。什么事儿？我肚子在叫。
2: 不舒服啊？我饿了。
3: 天放，
2: 你可别说了，我也饿了。哎呦，
3: 天放哥。
2: 这日本人衣服啥时候能脱掉？我难受死了。这样，大家一会儿都可以把衣服换过来了。强子，哎，
4: 换好衣服之后，咱俩去找吃的。头儿，那您可得快点，要是晚了，保不齐我就成饿死鬼了。
5: 您可千万别死，不然怎么保护我们？
6: 疯子哥，我怎么感觉？ 我们家圆圆好像挺在意你的，
4: 别瞎说。
7: 是啊，圆圆，怎么回事啊？

0: 头，看我找到什么了？行啊，你小子，比我强。我再找找吧，那么多人，这也不够吃啊。再找找，找着一个，来，又一个。
1: 青青，你在干嘛呢？帮我捡点树枝吧，这衣服都湿了，我想趁这会儿烤烤干。哦，
2: 你有火柴吗？有。
3: 我妈的。
4: 各小隊に伝えろ。この辺りを詳しく調査するんだ。
5: はい、全容量。

0: 谁点的？
1: 烧伤鬼的发现，咱们就全完了。
2: 我只是想把衣服烤烤干。

0: 敵軍などを派遣しました。
1: 包囲しろ。
2: 这不能待了，往后山走。

0: 你带白阿姨他们先撤，快！
1: 啊，你小心点，
2: 白阿姨好。

0: 我们先把鬼子干掉，然后开一辆车走。得手之后放两枪，动静弄大点，争取让里边的鬼子都听到。
1: 明白。
0: 一会儿你开一辆车，从山坡后边绕过去。

0: パリワナだ戻れ。
1: 瞧他，
2: 你可想死我了！上车。

0: 这边不知道怎么样了，小鬼追了一半就跑回去了。我估摸着，等我把他们折腾够呛，
1: 应该用不了多久，他追上来了就。你干嘛呢？开车呢？
2: 吃的呢？
1: 老郭，你给我带了吃的，
2: 扔了，
1: 扔了。
0: 光顾着就你们那儿下路了。
1: 不是你倒是给我留两个呀？
0: 是啊，可惜了那一点莲花了。哎呦，
1: 停车！停车！
3: 哎，没事吧，林月？
0: 到底是饿了还是撑着了？
1: 都有。疯子，去哪儿？
0: 别急，半夜先下来休息会儿吧。

0: 阿姨，天放哥不会有事吧？应该不会有事。铁柱哥，
1: 啥事？
0: 天放哥不会真的有事吧？
1: 应该没事，凭头的本事，就算一个鬼子中队也拦不住他。
0: 可是，这都半天了，怎么还没见他上来呢？
1: 要不，我去看一看。
0: 你小心点，
2: 慢一点啊。
1: 放心。

0: 放下，
1: 走，
2: 老实点，走。
3: 想要钱是吗？可以给你，但是不能伤人。嘿嘿，
2: 没想到还有个懂事的啊！岁数大了就是不一样。钱在哪儿呢？
3: 在车上。
4: 同志们，
5: 来，
4: 给我看看，你现在都给我说了。

0: 这样可以放我们走了吧？
1: 可以啊，你可以走了。不过这几个得给我留下。哎呦，还是个日本娘们儿啊！看样今天三爷我要开洋荤了。
0: 你住手！
1: 老子今天要财色兼收。
2: 放屁！
3: 哎，范哥，
2: 今儿你们一个都带不走。
1: 你说什么？
2: 我说今天你们一个人都带不走。
1: 你信不信老子不？

0: 你手里拿着枪，不打小日本，专他妈欺负老百姓的人，
1: 饶你老子说！
2: 老子知道你他娘的就是日本人。
1: 金放，
2: 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吧。都他妈滚蛋！
1: 走，
2: 给老子上！老子会回来找你的。
1: 没事吧？没事，没被吓着吧？没有，没有，疯子哥。朱子，把后边那辆车毁了。走，大家上车。哎呦，三爷，三爷，没事，三爷，没事，赶快回庄去，通知我二哥去，他们朝那方向去了。 肯定是镇子的方向，跑不远。走，走，哎呀！兄弟们，把小鬼子的东西都给我放好了！哎，你，轻点，嫂子。
3: 疼，
4: 忍着，没那么严重，没要了你们的命不错了。
3: 你
5: 这手怎么了？
3: 我在山上遇到一车买卖，原来想给他带回来，结果有个小子埋伏我们，用枪把我们的枪都给打掉了。
5: 伤得重吧？我看看。
3: 没那么大碍啊，就伤手腕。哎，那两个也是。
5: 不对呀，老三，他们用手里的枪把你的枪给打掉了，怎么没要了你的命？那是我反应快呀。二哥，我看他们不是什么好人。哎，他们车上还有个日本娘们儿，
3: 会不会是日本特务？普通人哪有那么好的枪法啊？你看，
6: 老三。
3: 人呢？
1: 镇子方向。
3: 老三，带着兄弟，天一黑，咱们到镇子上去看看。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

爱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

0: 上，或者云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 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

0: 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十。

0: 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秘，秘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秘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

0: 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1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

0: 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秘，秘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秘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

0: 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叫于东风，小凤，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
2: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3: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2: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4: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阳的弟兄们冲啊！
2: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来，红椒水菜。
1: 你自己加。
2: 你干嘛给疯子加，不给我加？
0: 田叔哥，我跟你讲。
3: 来来来，我跟你讲啊。
4: 不用。

0: 什么呆呢？
1: 今天的事儿，对不住大家，我的错。
0: 对不住？为什么对不住？
1: 我要是能动作麻利点儿，就不会让大家出现危险了。
0: 你这样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危啊！更何况，你刘坚强什么时候认过怂啊？这把枪跟了你多长时间了？
1: 自打坚强跟着你开始。
0: 那他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伙计了。
1: 哎，身经百战有什么用啊？连几个毛贼都摆不平。
0: 小毛贼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干掉了六个鬼子。

0: 二哥，找到了，他们就在前面不远处的庆丰楼里。
1: 兄弟们，把庆丰楼给我围住了。
0: 我去看看。
1: 好。白阿姨让我送过来的，快趁热吃吧。

0: 强子，你慢慢吃。
1: 我去找疯子说点事儿。
0: 子英，跟我来。
2: 啊。
0: 子英，
3: 妈，你们先回房间休息，我可能要见几个客人。
2: 是白天的那些人？
3: 可能是吧。不过您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
2: 好，子英，圆圆、青青，走，你们回房间。
4: 天放哥，注意安全。
5: 二楼，二楼我在呢。
0: 成了，盯紧每一个进来的人。
5: 是。
6: 二哥，就是这儿。别动啊！二哥，就是他们。
7: 哎，兄弟几个够稳当的啊！等我呢。
0: 那是。这么大的动静能不知道吗？
7: 就你们几位伤了我兄弟？
0: 我们只是路过此地，不想节外生枝。今天多有冒犯，还希望这位兄弟多多包涵。
6: 怎么看我们人多你怕了？动动嘴皮子就想一了百了，没门。
0: 那这位兄弟想怎么样？
6: 不想怎么样。白天没带走的东西，晚上我要带走。

0: 少来这套。女人呢？还有那个日本娘们儿。
1: 女人，你觉得你带得走吗？
2: 哎，
3: 胆儿挺肥啊！别怪我没提醒你，手肿的还不够是不是？
1: 这位兄弟，我奉劝你一句啊，现在世道有点乱，别发国难财，更别对那些无辜的百姓趁火打劫。
0: 少跟老子来这一套！我知道你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兄弟们，啊，别动！
4: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小鬼子把咱们包围了。
0: 果然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大不了是个死，老子跟你拼了！
5: 让开，二哥。
1: 这位兄弟，什么死不死的？你怎么就知道死的不是小鬼子呢？
5: 强子，守住制高点，一会儿进来所有的鬼子全给我干掉。
6: 是。
1: 柱子，疯子，一会儿跟我。把其他的鬼子引到镇外的树林里，慢慢解决掉他。
7: 你什么意思？
1: 现在不是跟你唠叨的时候，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位大当家的，我还得麻烦你给我留下几个兄弟在这儿保护我的家人，其他的人跟我们一起到外边的小树林干鬼子去。
0: 二哥，不能相信他！
7: 闭嘴！
4: 大当家的，小鬼子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办？

0: 你跟柱子再带几个人到正门口外面的林子里铺好雷，一会儿把小鬼子引过去。5分钟够不够？
1: 够了。
0: 铺好雷之后在这儿等我们，咱们给他们包饺子。
2: 柱子，吃饺子了。

0: 在捕猎啊，你没见过？这捕猎怎么还拉线呢？
1: 对呀，我也是第一次见。
0: 那边还挖了个坑，你看，哎，对呀，这是什么捕猎法啊？
1: 不知道。

0: 全員を産んだ。一人も逃すな。
1: 你没事了，你不跑了？
2: 这打鬼子一个也打不中，这打我打倒挺准啊！
3: 徐总。雷区，大家别吓走，跟着我。

0: 大丈夫、待ち伏せがありませんか。
1: 隊長、これからどうしましょう。
0: 全員散開、真剣に捜査するのだ。絶対逃がすな。動け。

0: 我看看还有活口没有，手脚都给我麻了一个蛋。
1: 兄弟，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什么人？打鬼子的中国人。兄弟，我以前打鬼子，从来没有这么利索过。刚才多有得罪，多多包涵。
2: 哎，
1: 白天我的人也伤了你的兄弟，咱们算扯平了。
2: 得罪，
3: 没错，打得好。
2: 要不是兄弟白天这枪啊，哪能这么痛快的杀这些狗日的？
1: 大当家的，我就不多聊了。我的家人还在镇上，我得。

0: 真是困死了，这么早就走，不知道天狼哥是怎么想的。
1: 昨天来过的那波土匪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天放怕耽误赶路，所以我们今天就出来早了一些。他呀，跟他爸爸是一个脾气，怕麻烦，怕应酬。
2: 白阿姨，天放哥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这怎么想起问这个呀？
2: 白阿姨刚才不是说天放哥不喜欢应酬，和他爸爸一样，那我就在想，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习惯？
1: 他爸爸呀，是个倔老头，而且还特别喜欢较真儿。
2: 那天放哥和他爸爸一样吗？
1: 天放啊，个性从小就很倔强，要是别人想跟他说两三句话，还特别难。他和他爸爸，那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0: 哎，老板，老板，老板，干嘛来着？这儿，这儿，这儿，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
1: 可昨天晚上，如果没人这个兄弟帮忙，你爷们儿我很有可能都回不来了。
2: 昨天晚上你回来，你就一直念到现在，啊，都快被你说神了。我倒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人物。
1: 媳妇儿，一会儿他过来，我介绍给你，啊。
3: 媳妇儿。
1: 昨天晚上杀鬼子，哎，一等一等，真是过了瘾了。
4: 柯老三不是说有个日本娘们跟他们在一块吗？你见着了吗？
1: 日本娘们没见着，
4: 什么都没弄清楚，你就这么确定他们一定是好人？
1: 那当然，你爷们儿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5: 好人坏人，我一打眼儿。
1: 废了你！那给我摆好了，往那边去。兄弟们，手指头麻利着点。好嘞。

0: 整整一个中队，连一群携带女人的中国士兵都抓不住，愚蠢！属下失职，这伙敌人实在狡猾悍勇，藤田一时轻敌，请将军责罚。
1: 夺车之后，去了什么方向？
2: 不清楚。
3: 我们的车不是被毁，就是被破坏，无法对其进行追赶。
0: 立刻通知各兵站卡哨，一旦有这伙人的消息，立刻报告。
1: 嘿。

0: 走不了了，昨天跟鬼子交火的时候，水箱被打穿了。还好我们走的不是很远，我回去找人，帮着想想办法。
1: 妈，车出了点问题，我回去看能不能找人帮忙修一修。
2: 好，你去吧，但你一个人有点不放心，让子英陪你一块去。哎，
3: 不用了，你们在车上都好好休息吧。啊，放心，我很快就回来。
4: 好，
2: 那我陪天放哥一起去吗？
4: 天放哥，让青青跟你一起去吧，小心点啊。

0: 老板
1: 呀，来啦！
2: 昨天晚上那几个人呢？
3: 走了，
4: 走了。
3: 人家说要赶路，我也不好强留人家呀，所以
1: 你看。
4: 他早知道这样，我昨天把他请回去不就完了吗？
5: 二哥，这也不能怪你，你也是为了先把受伤的兄弟们运回山上，不是吗？不管咋样，咱情谊尽了。
2: 走了，
1: 好走。

0: 全員降りろ。動け。ついてこい。
1: 大嫂。

0: 贵庄有客人吗？原谅我们的冒昧打扰，请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们。
1: 在下刚起证司，只是想见一下钱庄主，拿回属于皇军的东西，然后马上就走。庄主不在。再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东西，请回吧。
2: 那可不一定。
3: 사과세요.

0: 見しました。中は何も残っていません。
1: 现在你还能说没有我们的东西吗？其实你也不用太紧张，我们大日本皇军向来宽厚为怀，如果你们能合作的话，我想今天的事情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2: 合作什么？
1: 我知道钱庄主在此地很有声望，想请他过来做地方的警备队长。
2: 那我可以替他回复你。不可能。
1: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了。
3: 連れて帰るんだ。
4: 翔さん。

0: 女人是不应该拿枪的。
1: 連れて行け。
0: 回去告诉你们庄主，如果想要救人的话，来据点找我。不过，不要让我等太久，否则过了今晚，我怕……我可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0: 你还有活着呢吗？怎么回事？
1: 大嫂，被鬼子抓走了，在据点。
0: 姐姐，快来帮我！ 二哥，你说他们为什么走这么急啊？我哪知道啊！我总觉得这个不对劲呢。你说他们打小鬼子吧，可还总带个日本娘们，现在一大早就走这么急，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
2: 我觉得还是大嫂说的有道理。哪有
0: 那么巧的事儿？身手又那么好，哎，二哥，他们会不会是日本的探子呀？
3: 这城楼上怎么没人呢？人呢？人呢？二子，啊！金子，走，兄弟，溜达，溜达，溜达！
4: 兄弟，出什么事儿了？我媳妇儿呢？问你这位兄弟，
5: 你倒是说呀你！大哥，又跟着刚骑的鬼子头，带着一帮鬼子兵，把兄弟们都给打死了，把大嫂也给抓走了。
4: 你说小鬼子把你大嫂给抓走了？
5: 鬼子头说，让您去做警备队长。
4: 大嫂不答应，就被他们给抓走了。还说，要是天黑漆夜不去据点的话，他就
0: 拉三二哥，
6: 召集兄弟们，给我杀鬼子去！
0: 等等，你们这样去，解决不了。

0: 任何问题，反而会害了你老婆。你什么意思？日本人的狗，你做不做？放屁！我姓钱的虽说是个粗人，但绝不当卖国贼。那你跟鬼子就没得谈了，他们会杀了你的老婆，顺便把你们全给收拾了。 你认为小鬼子会起好茶等着你去救你老婆吗？一个爷们儿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了，还叫爷们儿吗？想救你老婆，我有办法。
1: 说。
0: 但是你必须得先帮我一个忙。
1: 说。
0: 把我的家人接到你的庄上，我帮你救你的老婆。
1: 我这帮兄弟由你挑，剩下的就你的家人。
0: 你的这些兄弟，我一个都不需要，我只需要你一个人。
1: 什么？

0: こいつが強盗の頭の妻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

方精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

0: 蜜萃。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

0: 九寨藏秘，秘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秘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

0: 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

0: 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正

0: 众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

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展现可信的中国，就要讲好中国发展与当当的故事；展现可爱的中国，就要演绎好中华文化的历史厚重和新时代的文化创新；展现可敬的中国，就要努力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包容开放。
9: 忽然一声巨响，原来就在我们的前方发生了汽车炸弹爆炸，也顾不得会有二次爆炸的危险，我和队友们就成为了人群中的逆行者。
10: 2024年11月，我以全球青年代表，也是原住民与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汇报我们的工作。我们希望团结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青年和社区代表，推动一个真正全球本地化的解决方案网络。
9: 重庆的山、水、桥都成为我们舞台，一台打破艺术边界、拥有8D赛博朋克风格的沉浸式体验的驻场演出，让传统杂技焕发新生，也为我们走向世界积蓄了底气。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头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5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新发放贷款利率延续下行趋势。
1: 从上半年金融数据看，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一是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二是社会综

0: 和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三是信贷结构继续优化。四是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1: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人民银行推出了一系列的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通过降低利率、增加额度、拓展范围等方式，加力支持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今年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保持了20%左右较高的增长速度。此外，人民银行还持续规范市场经营行为，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低位水平。今年以来，新发放贷款利率延续下行趋势。六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3%，比上年同期下降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六月末，个人住房存量贷款利率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13个百分点。好，我们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完成运输飞行714.6万小时、268.3万架次，航班正常率93.5%。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重庆被列为旅游枢纽城市，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近年来，重庆频频上榜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入境热门城市，文旅影响力每月度持续提升。“十五五”期间，我市将以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和全球美誉度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为总牵引，力争文化产业旅游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均超过5%，迈入全国文化旅游强势行列。开州要素交易中心近日正式挂牌运营，作为全市区县首个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标志性平台，该中心主要围绕要素确权、挂牌、交易、交割、监管全流程，结合技术、土地、人力、资本、数据、资源、环境等各类要素交易特性，打造服务当地、辐射周边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交易核心枢纽和主渠道。目前已成功招引北京绿色交易所、重资集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等13家优质市场主体入驻。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了六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数据显示，全国有20个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其中上海上涨0.3%。二手房价全国有9个城市环比上涨，其中上海上涨0.4%，与广州并列全国第一。
2: 连日来，来自湖南的封女士忙着收拾打包，本周末就将搬到新家。封女士目前租住在松江四经的九康苑小区，70多平方米的房子，每月租金3800元。她告诉记者，为了女儿上学，夫妻俩一直在物色心仪的二手房。今年五月，终于买下附近一套2室2厅的二手房，面积约85平方米，总价约221万，首付80余万。夫妻俩算了笔账，以当前的利率，前14年完全可以用公积金余额来还月供。之后扣除两人每月的公积金小存额，月供仅1000元左右，不到现在租金的1/3。
3: 公积金现在利率是很低的了。
2: 近期像封女士这样租转买的客群增加了不少。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上海二手房成交2.5万套，同比上涨近20%，二手房价环比上涨0.4%，涨幅与广州并列全国第一。这也是上海二手房价连续5个月环比上涨。新房方面同样热度不减，六月上海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3.1%。从成交户型来看，刚需型和改善型齐头并进。
4: 是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新房市场上成交排名第一的啊，是一个奉贤的项目，它的单价还不到3万块，还有10万加的一些产品延续了此前的这个热度啊，所以说新房市场是呈现一个两头热。
2: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六月上海楼市稳步向好，与沪七条的持续发力以及多区收购二手房的政策密不可分。
5: 眼下随着高温持续，重庆已经进入到了夏季的用电高峰。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0: 重庆水运枢纽全面提升绿色清洁能源供应能力。
1: 作为重庆电网主力调峰电厂之一，草街航电枢纽平均年发电量达22.5亿度。针对当前正处于汛期的实际情况，已经启动优化调度方案，动态控制水位，在防洪前提下最大限度增加发电量。
2: 满发情况下，草街、铜栏、富津坝、韦陀四个枢纽每天发电超过1200万度，可满足40万户家庭夏季用电高峰一天的正常用电量。
1: 作为我市新增的电源，嘉陵江丽泽航运枢纽于去年3月底全面投产，4台发电机组在丰水期每天能够发电170多万度，夏季用电高峰时能满足约6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量。此外，在建的福江双江航电枢纽现在已经进入电力迎峰度夏的行列。
3: 丰水期双江航电枢纽3台机组日发电量扩大40万度，迎峰度夏用电高峰期能够保障1.3万余户居民单日用电。
1: 据介绍，铜南、韦陀和富津坝三个航电枢纽还将与草街枢纽、丽泽枢纽协同运作，实施梯级水库联合调度策略，负荷低谷时段停机蓄水，高峰时段满负荷发电。下一步，待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建成投产后，重庆高速航发集团每年的水电发电量将超过50亿度。
0: 2026年的三伏天已经正式开启，从7月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全程整整40天，比去年多出了10天。说起三伏天，不少市民都会想到三伏贴。那么，贴敷三伏贴都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入伏第一天，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方大医院中医科的诊室内已有不少市民前来贴敷三伏贴。医生告诉记者，三伏贴是冬病夏治的经典疗法，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消化系统疾病患者、疼痛、妇科虚寒及亚健康人群尤为适合。不过也不是人人都能贴三伏贴，
5: 正在发烧、急性炎症、皮肤破损，或者是对我们的一些药物或者是胶布严重过敏的，以及我们的孕妇和3岁以下的婴幼儿呢，都不建议贴敷，不建议自行在网站上去购买啊贴剂，在家自行的一个操作，容易不对症，甚至会灼伤我们的皮肤。
4: 医生介绍，三伏贴一般在初伏、中伏、末伏3个时段进行贴敷，简单来说就是每10天左右贴一次。贴敷期间，饮食宜清淡，避免油腻，更不要贪凉。
5: 三伏贴它是预防性的一个调理治的一个调节，不能替代我们的一个药物治疗。那慢性病患者呢，切忌去擅自停用我们长期服用的一些药物。那建议大家选择正规医院的中医科，来由我们专业的医师来辩证取穴，个性化的贴敷，安全有效、规范的来完成我们的一个冬病夏治的这样一个治疗。
0: 好，来关注国际方面，韩国央行16号召开金融货币委员会会议，决定上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2.75%，符合市场预期。这是韩国央行3年半来首次加息，旨在应对中东局势紧张造成的国内高通胀。
6: 韩国央行2024年10月开始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累计降息100个基点。自2025年7月起，在家庭债务持续增加、韩元走软的背景下，多次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分析指出，韩国央行此次转向货币紧缩，主要因素是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油价高企、韩国国内通胀率居高不下等。最新数据显示，5月和6月韩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均超3%。与此同时，韩国半导体出口强劲增长，今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有望大幅回升。经济向好，叠加房价高涨和韩元疲软等多重因素，共同推动加息决策。据报道，市场普遍预测韩国央行将于今年8月或10月再次上调基准利率，正式迈入加息周期。
0: 当地时间15号，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开始临时执行。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围栏被拆除，人员和车辆跨境通行的常规边检检查取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出席了围栏拆除仪式，他在现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举标志

0: 这欧洲大陆的最后一道墙倒下，当地开启了充满机遇的新时代。
1: Estamos abriendo un nuevo tiempo, sin duda alguna lleno de oportunidades para los más de 300.000 andaluces y andaluzas que viven en el campo de Gibraltar. Todo en un contexto, creo que de beneficio mutuo, ejemplificado en los más de 15.000 trabajadores y trabajadoras que cada día cruzan a diario la verja, el 70% de nacionalidad española y que representan la mitad de la fuerza laboral gibraltareña.
2: 欧盟和英国7月14号在布鲁塞尔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取消直布罗陀与西班牙陆路边境检查。根据相关程序，该协议将于今年冬季提交欧洲议会批准，但欧洲理事会授权协议自2026年7月15号起临时执行。
0: 美国国会众议院日前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将在全国范围内永久实行夏令时，不再每年两次转换时间。不过，该法案同时允许各州申请不实行永久夏令时。
3: 这项法案名为《阳光保护法案》，众议院投票结果为308票赞成，117票反对。该法案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如获通过，将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支持者认为，取消夏令时调整将带来诸多好处，例如避免打乱人们的生物钟和睡眠。但也有反对者认为，该法案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美国绝大部分地区目前每年有大约8个月实行夏令时，夏威夷州、亚利桑那州大部分地区不实行夏令时。美国对调整夏令时问题的争论一直存在。2022年3月，美国会参议院曾通过一项永久采用夏令时法案，但该法案未在众议院进行全体表决。
0: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4: 日本政府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截至去年7月，日本55.4%的家庭感觉生活过得苦，其中感觉非常苦的占23.2%，感觉比较苦的占32.2%，担心家庭处境尤为艰难。按日本政府说法，造成该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食品价格不断上涨，加重民众生活负担。德国财政部15号表示，政府计划在2027年推出一项价值133亿欧元的能源成本纾困方案，用于补贴企业和消费者。相关资金将来自气候与转型基金。2027年的方案比2026年高出25亿欧元。纾困内容包括电网费用补贴，以及通过工业用电价格机制和电价补偿措施，为能源密集型产业提供纾困。印度电子与信息技术部长瓦伊什瑙15号宣布，印度内阁批准了约合197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和智能手机制造，其中133亿美元旨在扩大一项关键的半导体计划，将用于知识产权开发和芯片设计，建立更多制造工厂，并促进研发。当地时间15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股价盘中一度跌破135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发行价，最终收于135.27美元，较6月中旬高点累计下跌约30%。分析人士认为，股价下跌可能是获利回吐、估值重新评估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市场焦点现在转向 SpaceX 定于当地时间16号进行的第13次星舰试飞。
0: 星舰是 SpaceX 未来降低太空运输成本、建设星链乃至轨道 AI 数据中心的关键。试飞能否成功，可能直接影响投资者信心和股价表现。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我们首先来刷新一组资讯。经国务院批复同意，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明确，要持续完善32个城市的旅游枢纽城市功能，重庆被列入其中。同时，重庆也被选为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2025年重庆市中心城区交通发展年度报告近日发布，年报显示，2025年重庆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持续完善，两小时重庆交通圈基本建成，新能源汽车拥有量和使用量高速攀升，每五辆小汽车中就有一辆是新能源汽车。市委六届九次全会提出，聚力推进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四大实验室正是20+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中当之无愧的排头兵。嘉陵江奔涌数字浪潮，金凤守护生命健康，明月湖锻造新材料，三峡赋能绿色低碳。四大重庆实验室四个主攻方向，对应重庆聚力打造的四大科创高地。今天我们来聚焦重庆的科创天团。走进嘉陵江实验室的展厅，人形机器人嘉陵江一号利落回转，红脸变蓝脸，抬手侧身，一气呵成。川剧变脸的百年神韵在金属躯体上被精准复刻。这台机器人的诞生绝非炫技，变脸验证的是运控算法和数据采集能力，验证成功之后，技术便向产业深处延伸。嘉陵江实验室聚焦数字加装备主攻方向，已建设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8个研究中心，开展具身智能重大专项攻关，研发轮式加人形上半身的双臂操作机器人等等。
1: 我身后的这张区位布局图呢，清晰地展示了实验室一体化科研平台集群布局。那8栋专业楼宇呢，是连片布局，分设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微纳器件等细分研发单元，配套智算中心、技术交流中心等空间，研发算力转化生活功能高度集聚，形成完整创新载体集群。从基础创新到集群发展，再到产业闭环，嘉陵江实验室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是单一领域的深耕，而是一个多学科协同、全链条贯通的创新生态系统。从制造重镇迈向创新强势，嘉陵江实验室提供的正是这条跃升之路上最硬核的技术底座。
0: 创新不再止步于实验室，而是成为驱动重庆制造进化的现实力量。嘉陵江实验室聚焦制造，而栖身科学城凤栖湖畔的金凤实验室则守护着健康。作为首个启动建设的重庆实验室，金凤实验室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最硬核的赛道——生命健康。它的核心任务是以人工智能赋能下一代诊断技术。底气从何而来？金凤实验室建成了国内最大的病理诊断数据库，提供从数据确认到报告生成的一站式 AI 病理研发服务，推动经验看病向智能算病转型。传统病理诊断高度依赖医生的个人经验，细胞培养、样本处理，90%以上的时间是人围着实验台转。而金凤实验室要做的是改变传统的经验主义，以人工智能赋能下一代诊断技术为核心，推动经验看病从智能算病转型。
2: 为 AI 研发提供了统一的信任验证标准，打通了从技术研发到器械注册的关键节点。更重要的是，标准一旦确立，就会产生强大的虹吸效应，全国的医疗机构、科研团队和企业都会向这里靠拢。
3: 目前呢，我们联合全国21个省份，共49家医疗机构，那么可以说我们是全国唯一一家能够实现跨省份、多中心、多层级采集病理数据，并且能够标准化治理的这么一家机构。
0: 如果说金凤实验室用 AI 读懂生命的语言，那么明月湖则是用 AI

0: 计算材料的基因。我们来看这份成果清单，让汽车瘦身，开发半固态注射成型镁合金汽车轮毂，叫铝合金，减重30%，单支成本降低50元，按年产500万只计算，年节约材料成本高达2.5亿元。让能源革新，全球首款安时级镁离子电池问世，镁基固态储氢技术如同固体海绵。让装备隐形，硅藻土基复合材料化身舰船隐形铠甲，超轻镁合金构件已随天舟八号飞向太空。可以说，明月湖实验室让我们看到了重庆科创的清晰逻辑，用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去攻克最硬核的产业难题。
1: 硬件上，这里建有国内领先的大型仪器共享服务平台，拥有各类高精尖设备100余台套。软件上，这里汇聚了10余名国内外院士、近50名国家级人才、45个科研团队，形成了多元化高层次的科研人才梯队。机制上，实验室与赛力斯、长安、宝武美业等头部企业直接对接，科研方向直指产业需求。支撑的是重庆新材料产业从卖原料走向研高端，再挺进大市场。
0: 立足新材料科创高地，目前明月湖实验室聚焦新型储能材料、智能材料等核心技术领域，已取得安时级镁离子电池、镁固态储氢材料与装置、镁合金一体化超大压铸件等国际领先的标志性成果，获得国际镁协未来技术奖等10余项荣誉。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明月湖实验室正以时不我待的节奏支撑重庆先进材料产业向万亿级迈进，这也正是重庆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的题中之意。就在7月2号揭牌的三峡实验室，是四大实验室中最新亮相的一个，也是最年轻的一个，但它肩负的使命却极具分量，守护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破解绿色低碳的时代之问。这座实验室由重庆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联合组建，是四大实验室中唯一采用央地共建模式的一家，重点开展三峡生态学与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安全、超大城市生命系统代谢与资源循环、绿色低碳前沿技术与产城融合发展研究及转化。瞄准绿色低碳领域的三峡实验室如何与重庆的发展使命同频共振，我们接着关注。
2: 三峡实验室所依托的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扎根重庆多年，在绿色低碳领域已有众多标志性成果，比如率先在国家尺度上量化了大型水库消落区的空间格局与变化特征，推动重庆在全国率先实现消落区治理地方立法，构建了大型水库全生命周期碳通量模型，被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采纳。这些成果不仅与国家战略紧密相连，且具备了标准制定和场景示范的引领功能。
3: 通过3到5年的建设，建成一流的绿色低碳实验室，努力创建长江上游区域资源循环利用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支持培育科技企业10家，累计带动产业增加值1000亿元以上。
4: 在采访中，我们听到了2个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实验室是科研高度，带动千亿级产值是产业高度。2种目标，2个维度，说明重庆建设三峡实验室主攻绿色低碳，既是出自自身上游责任的担当，也是一种发展的谋略，既要推动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更要对接产业需求的 N 次方，实现从1到100的跨越。重庆正在用持续的制度投入和人才集聚效应，为下一阶段的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
0: 四大实验室差异化布局，各守一方，却在416科技创新布局中形成了协同合力。正如全会提出，坚持把创新摆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核心位置，作为统筹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关键变量，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论文到产品，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变革，这最后1公里正是检验实验室成色的试金石。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谦和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
1: 桐城的浓郁文风流芳后世，给今天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和人文景观，其中有许多值得细细品味的小街巷，人们形象地称之为七拐八角
2: 九弄
1: 十三巷，最为有名的就是六尺巷。
0: 六尺巷位于桐城西后街，长不过百米，宽仅两米，它没有胡同那般蜿蜒深邃，也装不下喧嚣嘈杂的商铺门面，却成为人们纷至沓来的城市地标。小巷两端矗立的礼让牌坊，记录着300多年前两个家族的一场纷争。
1: 这条小巷真的不宽啊，
3: 不宽。
1: 我感觉如果是一个更高大的人，一伸开手臂就完全就可以覆盖住了。
3: 对对对，是。
0: 关于六尺巷的故事，如今已广为人知。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那个时候张英做出这样的决定，能够规劝自己的子孙，其实是很难得的一件事。
3: 对对对，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子让出来，
1: 那身居高位，
3: 对呀，叫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实际上张英也是吴家的外甥，他的母亲就是吴家的。
1: 那个时候如果两家一直争一时之气，甚至两家可能因此交恶。
3: 对，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

0: 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1: 这边是
2: 这个馆

0: 更多。历史上，为躲避兵火战乱，许多耕读之家由江西、皖南等地迁居桐城，文风浸染，文脉更续。明清时期，这里走出200多名进士，孕育出文章甲天下的散文流派桐城派，也产生了众多世家大族。张氏家族就是明朝初年为避战火，由江西鄱阳迁至桐城。
1: 詹纯呢，是我们詹家第一个考准进士的人，就是我们的60子。实际上他是詹英的曾祖。詹纯他一共是4个儿子吧。詹英的祖父叫詹思维，也是知书达理的一个人。
0: 张英的祖父张世维为人宽厚善良。相传他曾在雪夜看见一个盗贼藏身在自家屋脊上，已经冻僵了。张世维心生怜悯，便拿来梯子把盗贼扶下来，结果发现竟是邻居。
1: 没有绳子，就拿个梯子把他扶下来了，然后请他吃饭了。吃饭以后，然后再给他点钱，什么也没说，就给人家送回家了。做贼都是纯人，富人谁做贼啊？这个事情反映什么？就是说他这个人呢，可能就想着做人嘛，怎样留点余地，
2: 能让一步让一步，能放一马放一马，
1: 能对人好，尽量对人好一点。是这种。詹英当官以后，他父亲经常也写信给他，教导他，我们张家的人走上极端了，你现在当官了，身在高位，要重安思危，要有格局。
0: 在张家人心目中，对人好一点是美德，更是处世智慧。事不可使尽，福不可享尽，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要给别人留有余地。这样的家风传承，也让张家后人格外注重自己的品行修养。
1: 我父亲实际上是一个农民，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开始读书的时候，在学校跟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张英的后人，要跟别人不一样，要有度量，就是说有些事情尽量让着人家，这是种教育，很深的。
0: 随着六尺巷的美名远播四方，人们都十分好奇故事的主人公谦谦君子张英的模样。2018年，张英后人向当地博物馆捐赠了一件先太傅文端公遗像卷。
2: 我们通过这幅画可以看出，张英他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儒雅的人哈。当时大概是多大年纪呢？
3: 这是张英在快到70岁的时候，在致仕的时候。所谓致仕，就是退休的时候，告老还乡的时候。
0: 清康熙40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结束了34年的为官生涯，告老还乡。退隐之后，他并没有居住在六尺巷旁的府邸，而是住在城郊的双溪草堂，每日粗茶不一，留下5亩田自己耕种。双溪草堂不设藩篱，过路的樵夫、相邻的农人皆可随意前来游玩。乡邻们喜爱这位亲切和蔼的老人，以至于忘了他曾是身居高位的大人物。
3: 他走在山间啊，看到了挑柴的老百姓，你猜他是怎么着？他主动的让路。张英作为封建社会的大学士，不以大学士自居，而是以有一颗平常心，以一颗山间普通的老人与老百姓进行交往，所以说呢，也赢得了老百姓对于他的尊重。一直到现在300多年了，我们桐城人都记得张英让路的事情。
0: 从为邻居让地到为乡邻让路，张英用一个让字化解了纷争，和睦了邻里。为教导子孙，他把一生的所思所得写成了家训《聪训斋语》。

0: 你看啊，这是聪训摘语、
1: 哦、
0: 是他写的家训、上面同城张英顿符是他的字、
2: 其实啊，凝练起就有四句话，叫做读书者不见，守铁者不积，积德者不亲，择交者不败，就是希望他的后世子孙要注重读书，同时呢，这要重视择友，就是选择交朋友，
1: 与何人为伍是很讲究的、
2: 是非常重要的。
1: 也就是对于为人处事、修心养性，
2: 对，
1: 进行了总体的一个教诲。
2: 对呀。
3: 那这边还有他后代，就是传世以后就是关于
4: 修身为先、大度做人。张英不争的礼让气度对子女影响深远，他的儿子张廷玉凭借卓越的政治才能勤勉了为官之道，官至保和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张氏一族自张英后出了两代中堂、六位翰林、146位后人为官，成为桐城首屈一指的大家族。每年冬至这一天，张氏后人都会来到距离市区7公里的双溪村祭拜先祖张英，
5: 缅怀祖上义德，继承张氏家风，秉承文端公所拟的。
4: 清康熙帝在御赐张英的碑文中曾全面评价了他的居官为人，说他如止水之长城，素怀淡定，若春风之自矮，善气充和。
6: 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
4: 时隔300多年，张英的故事仍在这片土地上传颂。
7: 让他三尺又何妨？张英留下的七字家训镌刻在60巷巷口的太湖石上，也镌刻在了世人的心里。今天漫步其间，仿佛仍能感受到当年那场纷争得以化解时的和谐与温暖。这条窄窄的小巷所承载的宽容礼让的精神，犹如一束永恒的历史之光，让张氏子孙获益匪浅，也照亮了每一个桐城人的心灵。
4: 今天的六尺巷是桐城的一张名片，更是桐城文化的一种象征。在桐城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六尺巷的影子。马路上立着“争一争行不通，让一让六尺巷”的标牌。街头墙壁上是有关六尺巷的彩绘。路口的礼让邮局里，各种文创产品透着代代人遵从的礼让文化。在六尺巷旁有一座让园，是张氏后人张云的调解工作室。作为六尺巷的社区书记，在20多年的工作中，祖先的处事智慧帮助他化解了不少社区矛盾、邻里纠纷。张云至今记得，小时候家中栽了一棵树，因为其中一只树杈伸到了隔壁院里，邻居一声招呼都没打就闯进了他家院中砍树枝。
8: 砍树的一个大大的枝、很大的枝，我父亲呢也没有跟他争，他就回去拿脸盆打了水，拿了一个方凳把那个脸盆啊给那个方凳上面，就叫他，他说你看砍那个树枝，你累了，你要不下来啊洗一把脸啊，接着砍都可以。
1: 按理来说、不打声招呼就来动自家的东西，怎么人也要有点生气的、
8: 后来呢我们家里面在一起聊的时候，我父亲就说那个树枝可能有影响啊、你这个砍掉也很正常啊，他说这个不能怪人家，
1: 这是一种很不容易的一种胸怀和态度了。
8: 这个在我心里面还是印象很深的。那我父亲那时候才30多岁。
4: 推己及人才有体谅与周全，张家代代相承的礼让精神如同阳光温暖人心。六尺巷社区是一个保留着传统

0: 统风貌的老旧社区，常住居民有2200多户，不少房子一座紧挨着一座。噪音问题、墙体修缮费用谁来承担等生活中的小矛盾时有发生。
1: 那我这一直掏钱都看的，现在不是啊。
0: 2024年上半年，老孙购买了社区里一处闲置厂房，由于年代久远，院墙已经倒塌。旁边邻居十几年前就把自家住房扩建到了厂区里边。当时老孙想对厂房进行改造并加装空调，可邻居认为厂房离自家围墙太近，空调噪声太大，影响了日常生活，于是提出要老孙让出2到3米的距离。为此双方争执起来。
1: 因为他都住了十几年，他就感觉这个就是他家的院落一样，他说呢很自在的。但是呢，实实在在的，人家镇啊土地镇上面那是这个企业的。
0: 为了缓解矛盾，张云请来两家人聊起祖上家事。一纸书来纸未墙，让他3尺又何妨。张云从6尺巷的故事说起，劝解双方说远亲不如近邻，想要长久相处就要相互体谅。最终在张云的调解下，老孙同意退让出一个空调的距离弃厂房院墙。邻居看到老孙如此，也做出了让步。
1: 维修这个房子的时候有一些影响，这个邻居呢也就允许了。空调外挂机那个热风，它就可能离他们特别近啊，所以对他们也有影响。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互谅互让的方面。

0: 让一点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今天的六尺巷社区，邻里关系愈加亲近。每天早晨，老吴包子铺都会排起长队，一元一个的包子已经陪伴街坊邻里走过了十几年。虽然舍了蝇头小利，但收获的是暖暖的邻里情。
1: 来的都是老顾客、老邻居、老街坊嘛，我们不好意思沾家的，都有感情嘛。
0: 聚拢来是烟火气，摊开来是人间情。在同城，人人都听着六尺巷的故事长大。每每遇到纷争，人们大多一笑了之，放弃了计较，收获的就是温暖与和谐。十年前，黄甲镇水岭村的张文和在自家宅基地上建起新房。几年后，村里五户天姓人家又在他家房后的山坡上盖了房。随着日子越过越好，家家户户都买了车。这样一来，原本只够几人通行的小道变得不够用了。为此，天姓人家找到张文和，希望他能把院墙往里退几米。
2: 原来的院墙是在什么地方？
3: 大概就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
2: 哦，那宽出不少呢。
3: 宽了不少啊！说句老实话，我不认，因为是我的宅基地，一路开始的时候是准备在这边做一个小屋啊。
0: 那个时候要让出自己的宅基地，张文和怎么也想不通。村党总支书记张生全得知这个情况后，找到了张文和。
4: 是我宅基地，你要跟我讲了，不产也要补产的，你什么都没提出。
5: 我就跟他讲，邻里之间嘛，你让一点嘛，人家已经房子做好了，车子不得出，然后呢，那上面人也很好，就把两家找在一起，上面人让你我把那个墙扒掉以后。让50公分存七个钱，我也出一点像材料费。那老张呢？他后来呢？他又就跟他讲呢，都没得啥事了，都邻居吧，就让了。
4: 老人你怎么讲的嘛？但你说你真有责呀，不简单。

0: 您的秦始皇，这是我们小时候就开始那个了，可以说，现在我们还活到多少年了？哪儿都睡了，说呢说呢说呢，也就说着。
1: 宽街窄巷都是人生度量。修好后的这条路被村民起名为和谐路。没事的时候，两家人串个门吃顿饭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如今礼让文化不仅在社区百姓间传承，知进退和为贵的六尺巷精神还在同城社会治理的领域开花结果。在同城市人民法院独创的六尺巷调解法被成功地运用到司法调解中。
2: 这个就是六尺巷调解室，
3: 也就是说在进入诉讼的环节之前，所有的调解的工作都是在这儿完成。
2: 对，调解的工作都在这个六尺巷调解室里面来进行。
1: 早在2014年，张成所在的桐城市人民法院孔城人民法庭就尝试着用六尺巷的经验来解决当今社会中的纷争。
4: 咱恋人就做了这个，
3: 最开始怎么想到建立这样一个六尺巷调解室？
2: 这个法律啊，它是一种干性的，它的弹性非常小，这个案子判了，但是它接受不了，病人要进二审，二审不服还要进行再审，再审不服还有可能进行信反，这样这个矛盾纠纷它就是无穷无尽。我们讲的这个主人公张英，他一个家书里面就提到了，一审署刑部是50日，兼天下大宋大日都从几小时起。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他办理的这个刑事案件来看，天下有许多大案要案都是起从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小纠纷引发的，这个就是提醒我们，要把矛盾纠纷用调解的方式把它化解在这种萌芽状态。因为这个德治啊，它有它的优势，它能够更加有温度，更加能够实质性的化解矛盾纠纷。
1: 如今桐城已建成300多个六尺巷调解工作室，累计化解矛盾纠纷近4000起，调处成功率达99.7%。2023年，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推行到全国。短短的六尺巷，不仅滋养着礼让的成风与民风，也把这一理念融入到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中。2016年，2066国道改建工程启动过程中，林业局接到了白马社区居民的电话，说一棵古黄连木处在施工线路上，请求暂缓施工，保护古树。
5: 这个树因为时间太历史悠久，230多年，特别下的陈年烂年的时候都在树底下，然后这个小朋友就算在树上面玩，老人在底下陈年，这个跟这个树感情非常深的。
1: 刚开始的时候，交通林业部门准备对古黄连木进行移栽，但实地勘察后发现，这棵古树的树冠和根须庞大，移植极易死亡，于是决定为树让路。为古树让出生存空间，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
5: 但是这个全部设计好了，特别像这个南面的这个铁塔，但是全部已经装好了，它这边空间不就不够大吗？然后把这个整个的铁塔向南面贴了30米高。
3: 铁塔的位置当时都挪动了？
5: 对，全部做好了，然后再往那边移了。又重新投资了，大概有600多万块钱。古树的就是这个绿化带，这个南北全部拓宽，然后灯西延展，
3: 给这棵树留出充分的生存空间。
5: 因为它这个树冠很大，将近有20米，你小了以后，到这个路上面呢，可能就影响它的生长。
1: 如今，这棵高20米、树围3.77米、平均官幅19米的古黄连木矗立在马路中央，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0: 这一次的让，守护的不仅是一棵古树，更是一座城的气度和底蕴。礼让自然，虽然短期看不到收益，表面吃了亏，但从长远来看，实则是生态与发展的共赢。
1: 国家两堵墙，前后百米长，得意中间走，你站站两旁。
0: 2024年，六尺巷吸引了全国各地超过100万人次前来参观。有人夸他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阔胸襟，有人称他有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处世情怀，还有人以他自勉：心宽不怕巷子窄，行善礼让无自来。
2: 我家两堵墙，前后百米长。
0: 六尺巷里的智慧，不仅教会人们如何处世立身，更包含着解决纷争的中国方案。
2: 相隔六尺宽，包容。
3: 300多年前的那一封家书，让历史的温度触手可感。六尺巷，这条城市的小巷，不仅蕴含着和谐礼让、人善亲邻的思想，更记录着中国人面对纷争反求诸己的人生智慧。它闪耀着时代的光芒，更给今天的人们带来无限启迪。

0: 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

0: 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陆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做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

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2: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泡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1: 成吉华佗三鞭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3: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鞭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4: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吉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一个电话，三鞭酒、人参酒、陆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华佗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华佗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

0: 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雷阵雨，28到39摄氏度。北京多云，22到32度。天津阴转多云，25到34度。上海阴，28到37度。广州雷阵雨，25到31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29度。长春阴转多云，20到28度。沈阳晴转多云，22到31度。乌鲁木齐晴，24到35度。银川多云，19到32度。西宁小雨，8到23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7到30度。郑州小雨转阴，22到27度。西安阴，22到32度。成都中雨转阴，25到33度。武汉阴转大雨，25到35度。长沙小雨，30到37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贵阳阵雨，22到30度。昆明小雨转大雨，18到25度。南宁中雨，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十六集极限营救。
1: 这次行动可危险了，我们差点就回不来了。
2: 哎呀，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3: 暖羊羊，先吃点东西吧。